0: 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专题《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在时代变局中彰显大国担当》。前方记者带来综合报道，专家带来解读评论。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各位听友，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的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双方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俄元首会晤。
6: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7: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8: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7: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
9: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

0: 中俄元首会晤在俄罗斯举行，双方将通过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 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0: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4: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 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5: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 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6: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佳木斯是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长李秀娟说：“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 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
7: 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告诉记者：“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啊，我们这次也希望。”
6: 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第10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 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1: 我想这一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俄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5名副总理，包括8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0: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1: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啊，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啊、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1: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

0: 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2: 陈冰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3: 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

0: 起来看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十八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啊，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3: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5: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0: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6: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1: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7: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的，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0: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0: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0: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五大于六，各位，五大于六，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1: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2: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3: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 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两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0: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训，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 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

0: 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2: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3: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啊。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

0: 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1: 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0: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0: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五月二十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全国政协十九号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十九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十九号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支持非洲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政策。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的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正式落地实施。利比里亚是最早受益国之一，中方欢迎利比里亚签约成为国际调解院新成员，中立同为全球南方代表，愿一道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二十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即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十九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国公安部二十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二十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1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十九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4: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5: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6: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5: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7: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5: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7: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5: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8: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5: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8: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5: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9: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5: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9: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5: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0: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5: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10: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5》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5: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11: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5: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2: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5: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2: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 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5: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13: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万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5: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14: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5: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15: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5: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6: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7: 茶发芽，
18: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9: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上每年的清明宴。
17: 春茶开采了。
18: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 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20: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18: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21: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18: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22: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23: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18: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24: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园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18: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25: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26: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18: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豪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英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27: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豪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18: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豪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 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宅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0: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18: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6: 涨价了，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够3-4千多呢。我收了五少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7: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

0: 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1: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0: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2: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3: 原来吃不饱，
2: 那不咋的呢。
0: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4: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甸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0: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4: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挑酸育苗，把这育苗问题解决。
0: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挑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挑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4: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盖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5: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还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黝黝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 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5: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酪、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8: 不久前，
6: 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8: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确实种了两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9: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8: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9: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8: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9: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8: 对，现在有人垂钓。
6: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8: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6: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8: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识资源就可以办到。
6: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8: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
10: 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0: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9: 哪八个品种？
1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9: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1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9: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1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家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12: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8: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10: 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
8: 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全国政协19号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支持非洲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政策。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的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正式落地实施。利比里亚是最早受益国之一，中方欢迎利比里亚签约成为国际调解院新成员，中立同为全球南方代表，愿一道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即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19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国公安部20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小满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通常在每年的5月20号到22号之间，它的到来呢，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小满这个节气的名字来源于农作物的生长状态，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呢得名小满。中医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四季消长变化和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相应关联。小满来临，气候逐渐炎热，雨水增多，如何在小满节气做好养生保健尤为关键。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勇医生，请他和您说一说小满养生的注意事项。接下来请听记者陆征与李勇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四季养生的话题。实际上呢，从养生的角度看啊，小满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节气啊。从这个小满开始，中国各地呢陆续就进入夏季了，而且呢不止天气炎热起来，雨水也开始增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身心又应该如何来调整？今天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中医科的主任李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本期嘉宾李勇，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李勇医生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和肿瘤，尤其对冠心病、高血压病、心律失常、心肌炎、肺癌、胃癌、肝癌等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对于内分泌失调、代谢综合征、失眠、头痛、免疫低下等疾病也有良好的疗效。李勇医生引领您认识中医，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欢迎各位收听。
1: 李主任，欢迎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骆老师您好。
1: 咱们这个养生的话题可以说从冬天就开始了啊。现在进入夏季了。
2: 咱们今天主要是谈的小满。
1: 小满。
2: 小满的话，它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一般我们讲每年的5月21号或者是22号的时候，就是讲太阳达到黄金60度的时候，这是小满的季节。小满呢，它的含义主要就是夏熟的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了啊，但是它还不到大满，
1: 还不是
2: 小满的情况，
1: 对，
2: 也就是说还没有成熟，它粒子很满了，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植物的包浆期，到成熟还要一段时间，
1: 对，
2: 南方的地区呢，咱们北方主要是来讲麦子，它的满了，而南方的讲这个小满，它不单纯指作物。他还讲这个水啊，叫做小满、不满、干断、丝砍。
1: 这个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2: 就是如果是小满的时候，你田里没有蓄满了水，那么就可能造成这个田坎的干裂，叫干断、丝砍。就这个坎，这个田坎容易断裂，你没有充足的水分嘛。然后没法来让这个作物继续的成熟，也是实际上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
2: 就
1: 也是来源于这个农耕的经验啊。
2: 对，一般古代的时候，小满我们讲一个节气里面它要分三个候嘛。小满三候是第一候叫苦菜秀。
1: 苦菜秀。
2: 就苦菜就长得很丰满了。就这季节我们出去挖苦菜就很多了，而且长得正好时候，它可以充分的起到苦菜的清热泻火的作用。第二候叫做迷草死，就是那些败草啊，那些小草啊都开始枯萎了。
1: 枯萎了
2: 啊。第三候叫做麦秋至，就是到了小满最后一候的时候，麦子逐渐就开始成熟了。那么下一节气到芒种的时候，就开始收麦子了嘛。就是这是还是节气还是来源于这个农田。
1: 农耕
2: 是吧？
1: 对，
2: 所以这和我的特从这来看呢，就来我们讲它的特点。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依次进入了夏季。
1: 对
2: 啊，南北温差进一步的缩小。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在冬季的时候，南北温差非常大。 北方到黑龙江可以到零下二三十度，
3: 对，
2: 但是南方在零上二三十度，可以差出五十度了，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南北方差异比较小了，
3: 对，
2: 啊，您比如说在北方漠河，它的一年最高的气温大概就应该在小满到芒种之间，
3: 哦，
2: 啊，它能够达到三十七度，
3: 对对对，
2: 南方呢，它也是三十多度，所以它的温差也
1: 越
2: 来
1: 越
2: 小，
1: 越来
2: 越就表明
1: 其实咱们做上期节目的时候，就是立夏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北之间的这个温差还是有距离的，
2: 还是很大的啊。
1: 对 对, 对，
2: 那时候北方还是在十度左右，而南方在三十度左右，还是差的。这时候比较小，
3: 对。
2: 而雨水呢，也是进一步的增大。你看谷雨以后，雨水慢慢的增多了，啊，这个季节，我们到下一个季节芒种的时候。那就南方好多季节进入梅雨季节了，所以雨水比较多。
3: 对，
2: 这时候呢，就从黄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啊，就是表明夏天真的来了。
3: 对，
2: 所以呢，这时候的防暑啊，还有这个一些疾病的出现呀，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而且呢，我们祖国医学早就有个未病先防。这种意识就是治未病的意识，在这个季节呢，你就要充分的来调节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让它正气充沛，不至于产生疾病。
0: 转眼到了小满的节气，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预示着种植的农作物开始长出比较饱满的颗粒了，但是还不是非常饱满，因此叫做小满。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河小河都满，也就意味着这个节气雨水特别多。小满呢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小满养生也是历来被人们所重视的。小满养生应该如何做，注意哪些细节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和您一起关注小满养生。
1: 哎，这个季节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哈，就是尤其如果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一个公共环境下，很多地方都开始放这个空调了，
2: 对，
1: 冷气了，
2: 对，
1: 这个时候，但实际上天气又不是特别的热，
2: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突然冷下来，是不是会得一种这种冷气病之类的？
2: 对对对，是小满时节呀，因为天热了，但是雨水多了。这样湿热之气比较重，
1: 湿热最重，
2: 人们在太阳底下又晒以后呢，觉得这汗也出不透，非常的热，就像在一个空调的环境里头，凉快吗？
1: 对，
2: 但是呢，这时候刚刚进入夏天，你的汗毛孔全是开放的，一到冷空气，冷气房间里头，很容易导致一些叫就跟您说的冷气病。
1: 冷气病，对，
2: 冷气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贪凉。阴冷以致中气内虚，这时候呢加上这个冷气，这种我们把它归也算是天地之间的一种寒邪来侵袭人体导致的一种疾病，所以呢要注意预防。你看我们在乘凉的时候，不少农村的地方，我们国家农村地方都要带个小肚兜，是吧，带一个小肚兜呢，它主要就是符合养生之道，来保护人体。
1: 也要带一个小肚兜吗？
2: 我们起码穿个背心吧，
1: 穿个背心，
2: 不能光着个膀子受着寒邪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2: 先把这个肚子和背护一下才会更好一点。那个冷气病啊，主要是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呢？主要是出现面部的神经痛，下肢的冷痛，乏力，头痛，腰痛，一些，而且呢出现一些容易外

0: 感和不同程度的胃肠疾病，严重的可以出现一些皮肤病和心血管病，而且老年人更加明显，因为老年人他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差，突然冷以后，那么他这个血管收缩很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作。冷气的发病原因我想主要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人们由于每天多次的出入冷环境之中，这样呢人体经受这个冷环境的反射，使交感神经的那个促使肾上腺分泌的大量的分泌，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增加了人体的心脏负担，因此体内的消耗的能量多，血液循环加快，汗出也容易增多。显而易见，这个季节啊，心脏的负担非常的重，如果不注意对心脏的保养，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讲，一直在讲夏季是一个养心的季节。你的心血管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上反复的出入冷环境以后，对心脏是不利的，容易。而且我们讲心是什么？属火，
1: 属火，
0: 它是阳气，很容易伤到这个心火，这个心的这个阳气。
1: 就尤其是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对对。第二点就是人呀，经常在这个冷气的环境之中，一旦进入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炎热的环境啊，体内就要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主要就是体温升高，然后开始出汗。而你出了汗以后，这个皮肤上的汗呀，很容易附着一些细菌，适合细菌的生长嘛。当你再次进入冷气房间的时候，这时候汗毛要闭合，一闭合，这细菌就被闭合在了身体里面，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讲的一些皮肤病啊、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 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中医说的这种寒邪？
0: 对对，就是您说刚才也说的冷气病嘛。
1: 对 对，
0: 这就是冷气病的一种。所以我们讲，一定要是在这酷暑的时候不要贪凉，谨防冷气病的发生。怎么样防止呢？就是有这么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室内外温差不宜太大，一般来讲不超过5度。您要是一下从37、8度的环境中一下到了20度，那你咱自己想一想，肯定也受不了。所以一般不超过5度。你如果再高的话，也不超过10度，就是。气温呢不宜低于25度。你看，我记得我们国家有个规定嘛，就是公众场合那个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度。
1: 对，
0: 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健康的一种着想啊，不至于温差太大导致这个冷气病。第二个就是你入睡的时候啊，最好关上那个空调，使这个空调的那个就是特别是在你下半夜的时候，天气也凉了。你不要再放了，那咱现在不都有定时功能吗？开一个小时你也差不多睡着了，让它自动关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通通风。就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起床的时候，对，那时候天也比较凉快，开开窗户，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一下，这样的空气新鲜，也不至于长病。
1: 对。
0: 第四个呢，就是在这个感觉在空调房间里很凉的时候，那你就主要站起来。适当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让这个四肢躯干增加它的血液循环，不至于让它给冻着了，
1: 越来越冷
0: 。再这个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等等这些慢性的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就不适合长期待在冷气的环境中。
1: 对，
0: 特别有些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痛啊，这个呢不要老在。这个冷空气里面待着，实际上这些老年人他自己也很注意。我知道好多70、80岁的老年人，夏天再热他也不会去开空调。
1: 对
0: 啊，这个东西他一开空调，冷气吹过来他就感觉很明显。
1: 对，就或者就像您上次说的，就是在客厅开空调。
0: 对，
1: 然后
0: 让
1: 这个冷气慢慢的流到这个卧室里。
0: 实际上这个冷气比热气要快。你很大的房间用一点，它就能够整个都能够感觉得到。就是我们以舒适，但不要引起冷气病，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
1: 对对对，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冷气病，跟它相反啊，咱们 以往做的这个节目，比如说从春季开始，春夏养阳，咱们经常这个一再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到了这个小满以后，这个养阳的这个这个主题是不是还要继续贯彻？
0: 对，是的，那说起这个话题来，我就讲再贯穿一下，
1: 越热越要养是吗？
0: 对，我们要再贯彻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医的这种理论，就是几千年的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的时候打下的这种基础。
1: 对对对，
0: 因为《黄帝内经》对中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到现在为止也是。任何一个你只要学中医，你就要从把《黄帝内经》研究透。如果《黄帝内经》你都不懂，那就称不上一个中医。所以在《黄帝内经》就很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这个阳呢，是阳为之主，阴为之辅，就阳是主的，阴是辅的，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这都是对阳的一个概念，就我们阳气是最主要的。而春夏呢，你就要养这个主要的阳。你看我们想一想吧，春夏是我们活动比较多的，户外活动也比较多，天气也比较热，自然界也是偏欣欣向荣的景象。而秋冬呢，是开始消杀，比较凉，
1: 对
0: 啊，然后呢你人动的也少，天气也比较凉，所以呢我们在春夏的时候把这阳气养足了，你的身体才能好，到了秋天才不至于犯病。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哈，就是我又想到比如说人的这个体质，就是人的这个体质虽然非常复杂非常多样哈，是不是也不能刨出去这个您说的这两个规律？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人的体质他非常的特别哈，就是那就是说他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说这个春夏养阳，但是他这种体质就不行，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于任何的体质它都是适合的
1: 啊，
0: 只是我们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把人分成叫做阴阳二十五种人。
1: 对对，
0: 就是把它分成二十五种体质的人，就阴阳偏盛偏衰的不同，但实际上就是两种，你一个阴
1: 一个阳，对
0: 啊，阴它主要是阴表现的厉害还是阳表现的厉害，
1: 对对，
0: 根据它的消长的变化来分出不同的这种体质，
1: 对
0: 啊，由此派生出什么痰湿体质啊、气滞体质啊、痰淤血体质啊，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于阴阳来导致的。在夏天我们说起夏天，实际上夏天最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们到这个季节小满就开始正式进入夏天了，
1: 对，
0: 更要重视夏天的这个养。我想在夏天有这么几个关需要注意，第一关就叫做养阳关。这是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很容易伤气啊，导致人体乏力呀、元气不足啊、功能下降，因为你是向外的嘛，你活动就多，气散发的就多，那么导致阳气下降，功能不足，
1: 而且睡眠也不够好像。
0: 对，我们都讲究晚睡早起嘛，而且你出汗也多，水分散失也大，就整个情况是一种向外耗的。这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阳气，不要阳气外脱，因为汗液，比如说我们讲汗液是阳气的表达，阳气可以随着汗脱出来，你夏天出汗太多就容易伤阳气，所以呢那么基本上关键就是那你就不能出汗太多嘛，
1: 汗不能出太多。
0: 对，我们讲夏天的活动时候是需要你来活动，然后你来出出汗来排排毒，但是这个出汗是有度的。
1: 对
0: 啊，这又归到一句话，我们黄帝内经里头讲，过与不及皆为病也，什么事都不能过。
1: 对，
0: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都讲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是一个很科学的，
1: 没错，
0: 什么东西你都不能过度。
1: 我觉得在小满这个季节可能它更集中的体现了这把握这个中庸之道这个度的这个特点。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冷疾病就是完全又避汗了、一点汗都不出
0: 啊，
1: 是吧，但实际上你是要出一点汗。
0: 对，要出一点汗。
1: 对，这农作物也是，它是一个小满、又不是大满。
0: 对，就是夏天呢，人的阳气是从开始慢慢升到最后最到顶点，就到夏至的时候它阳气是最充足的，然后开始下降，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养气，养气就是养阳气，养阳气充足了，到了冬天你的阳气才能够充足， 如果你不注意氧气啊，使劲的出汗，然后使劲的在空调里头吹，使劲的喝凉水，喝吃冷饮，
1: 对，
0: 那就损耗阳气，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出现阳气不足。这是养阳关。第二个关呢叫做情绪关。
1: 情绪，
0: 对，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嘛，人的情绪就容易波动，
1: 烦躁，
0: 对，烦躁啊，上火，一点小事就上火。很多老年人，我这个病人，我跟老年人接触的比较多，
1: 对，
0: 主要心脑血管病、老年病，到这个季节他就很容易发火。因为什么呢？他本来就血压高，心脏不好，天又热，有点时候他容易发火。所以这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因为情绪波动最容易影响到心脏。我们讲心是什么？心主神明，你这个神明受情绪影响很大，一旦情绪波动很大以后，那么就会导致血压上升，供血不足，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梗塞啊，就心梗啊、心衰啊，这些病很容易发现。所以呢这时候情绪波动还有还容易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哮喘，比如说哮喘也是跟着人本来没事，一生气哮喘接着就发作了。所以这些病都是很容易引起的，特别对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来降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降低它的风险。
1: 对，
0: 第三关就叫湿热关。
1: 湿热
0: 啊，
1: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
0: 对，刚才您也说了，这时候雨开始
1: 多
0: 了吗？
1: 对，
0: 雨多了又加上这热，所以湿热混杂在一起。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夏天容易感觉头重啊、头沉啊？
1: 对，
0: 就是湿热蒙蔽了。你想，咱想象一下，你在湿里头就跟，中医讲湿邪困阻，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把它困住你了，让你老伸展不开，你就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也不精神，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抑郁啊、倦怠啊、胃口不好啊、不愿意吃饭呀、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对体质湿热的人来讲，一定要注意。怎么注意呢？就是要饮食要清淡，多吃一些消利湿热的食物，比如说绿豆粥啊、荷叶粥啊、红小豆啊、薏米啊、冬瓜啊，这些东西来清理你的湿热，就是来过去夏天这种这个湿热关，这是一个关。
1: 您上次说的那个竹叶行不行？
0: 竹叶也行啊，竹叶本来就泻心火嘛，
1: 泻心火
0: 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第四个关就是睡眠关。
1: 睡眠、
0: 啊、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睡眠这一关哎挺难过的。你看他要这个、
0: 晚睡早起
1: 对，
0: 因为夏天白天长嘛、一般都要14个小时以上。
1: 一般年轻人他一般晚睡，那他第二天还是要想睡一个这个懒觉
0: 啊，
1: 晚一点起来。
0: 对，
1: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节气你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一天都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对，你想晚上比较热，大家睡不着，然后呢休息不好，特别您刚才说年轻人晚上一加班，第二天他再怎么太阳要起来上班呀、
1: 对
0: 啊，那你就更加使这个睡眠质量不好，那白天就浑浑噩噩，肯定是不好的呀。所以我们就想，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晚上怎么也保证7小时的睡，高质量睡眠。那么你11点钟一定要睡觉，
1: 对，
0: 然后早上6点钟起，这就保证7个小时了。
1: 对对对，
0: 啊，正常的讲都可以了。所以还是奉劝年轻人早一点睡，不要过多的熬夜。
1: 对，
0: 我还是那个观点，晚上11点到3点，这个是这4个小时非常非常关键。
1: 对，
0: 你这4个小时睡好了，那你的身体才能好。这个好不是一天两天能表现出来，10年20年以后你才会表现得到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年龄大了50-60岁以后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要保证睡眠。有一些人睡得比较晚，然后这睡眠保证不了怎么办呢？因为天比较长，那就是中午
1: 补一觉。
0: 对，
1: 补个子午觉。
0: 哎，
1: 对，
0: 就是您说的子午觉。
1: 对，
0: 中午是养心的时候嘛，夏天又是养心的时候，所以要这样调节一下，睡眠会更好。
1: 对，好，有关这个小满季节啊，如何我们在这个睡眠啊乃至饮食这方面啊加以调整，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讲述小满养生的要点。
6: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小满养生啊。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小满节气的特点啊，包括它的一些养生要注意的方面，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尤其是这个李大夫就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跟大家谈了不少哈。那么有关这个睡眠，我还是想请教您，您刚才说就是一定要睡足哈，
7: 嗯，
6: 但实际上它这个睡眠真正发挥作用的从11点开始到第二天的这个3点钟，
7: 对，
6: 这4个小时，
7: 嗯，
6: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4小时我就睡这4小时行不行呢？为什么要比如说您刚才也说要一定要睡够7个小时，这到底是我们怎么来理解啊？
7: 因为我们正常讲人都要有8小时的睡眠，
6: 8小时
7: 啊，这是从小我们也得到这个教育是这样的。
6: 但实际上不是4个小时它就够了吗？
7: 我所说的这个四个小时是指因为在11点到1点的时候，这属于胆所主的时候，1点到3点这属于肝所主的时候。中医讲这个五脏六腑啊，实际上是讲12经嘛，12条经，6条阳经6条阴经，而胆经这个对人体是非常重要，叫它这个胆经啊，它主要是管着人体的免疫能力，你这个胆气嘛，你这个人有没有胆气，这个胆气对人很重要的，它统领着人体12经的气血。所以内经有一句话叫做12经皆取决于胆啊，它是由来带领着经脉脉行行的。所以在这个胆经调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睡觉，那么它带领十二经运行的作用就差，所以呢就容易导致你的一些内分泌紊乱啊，一些神经调节紊乱啊，一些其他功能的紊乱就会很容易的。而肝经我们知道中医讲肝为将军之官，他管着打仗的，他就是来，这个打仗是什么，就代表我们都知道白雪球是我们的士兵，他就率领着这些士兵来跟着病邪来做斗争。您想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的休息，让他有 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6: 嗯、
7: 然后他才有更有力气来带领着兵将去干掉这些疾病、
6: 对
7: 这些病毒、这些细菌，
6: 对
7: 是吧？所以是从这两个方面是它是很重要的、
6: 嗯、
7: 但是说它重要并不等于说其他的时刻不重要、
6: 嗯、
7: 而过了这个三年以后、
6: 嗯、
7: 下面就是、
6: 嗯、
7: 开始肺经啊、大肠经啊、胃经、肺大、胃脾、心小肠、
6: 嗯、
7: 这样开始一经一经的这样 来循行、
6: 嗯、
7: 但是对于肺经来讲它是三点到五点、
6: 嗯、
7: 我们讲这个时候呢叫中医讲肺朝百脉，我们知道人的循环是通过肺，你呼吸以后来交换，然后呢才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进去，这是我们从小知道的这种基本的常识。而我们的正常的来讲，肺就把这个跟外界来交换，把最轻微的物质来吸收进来，然后呢才服务于全身，这呢也是来让它充分的休息以后才能够来对这个气血循行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6: 嗯
7: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6: 嗯，
7: 那么这就是六个小时了，
6: 对对
7: 啊，然后那人体的活动它都有规律的，啊，正常来讲我们是以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休息，才能够来保证它其他时间来正常的工作，
6: 对，
7: 所以八小时的睡眠还是比较科学的，只是我们冬天要多睡一点，夏天要少睡一点，平均起来而言。所以在夏天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七个小时睡眠是需要保障的，来保证你充足的精力。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睡上三四个小时就很有精力，
6: 对，
7: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的时候睡两三个小时
6: 打个瞌睡
7: 啊，他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讲我们不是总理，我们需要还是需要保证那个充足的睡眠，
6: 对，这睡眠这非常重要、
7: 啊、这是第四关，
6: 对，
7: 还有第五关我们讲饮食关，
6: 饮食
7: 啊，当然这个后面还要讲、
6: 嗯、
7: 这里呢、
6: 嗯、
7: 讲一个基本的原则，
6: 嗯，
7: 因为夏天呢、
6: 嗯、
7: 不宜吃的太饱，
6: 嗯，
7: 七八成饱就可以了、
6: 嗯、
7: 因为夏天就跟你这个汽车一样、
6: 嗯、
7: 它的气不要充的太足，
6: 对、
7: 嗯、啊，太热嘛、嗯、足了以后就容易爆
6: 炸，
7: 人也是、
6: 嗯、
7: 天很热，你吃的太饱以后、这个气血运行的没法来充足的运行到胃这地方来帮助它消化，它容易导致食积呀、啊、容易导致一些脾胃的损伤啊，
6: 对 对, 对，
7: 所以不要吃的太饱，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全面均衡的营养，
6: 嗯
7: 啊，到这时候天气比较热，食欲不振嘛，所以呢要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但是要保证你的这种少吃这种辛辣油炸的食物，要吃一些低糖低盐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高蛋白质的东西，这样对身体很好。比如说我们说冬瓜呀、萝卜呀、西红柿啊，这个季节比较多，你可以吃一些来化湿通瘀，来改善肠胃的功能，这是饮食关。还有一关就是健身关，我讲这六关，这最后一关是健身关啊。有的人存在了一个误区，夏天嘛这么热，一动就出汗，我就不能运动了。黄帝内经里头也有一句话叫做居阴以避暑，动作以驱寒，夏天我就要去住在凉快的地方，不要那么出那么多汗了，实际上这是还是讲我们讲那个太过不及皆为病，这时候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夏天呢我们的代谢是最快的，
6: 对，
7: 你要维持适当的运动，而且呢要避免在强光下照射，这时候夏天的光线是很厉害的，不像冬天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时候是烤的人难受，
6: 对
7: 啊，来排适当的运动，来适当的出汗呢，会排出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都会从这来排出去，
6: 嗯，
7: 中医讲要使血有出路，在夏天最好的出路就是出汗，
6: 出汗
7: 啊，但是这个出汗还是要注意，不要防止，要防止出汗过多，不要大汗淋漓损伤阳气，这是不行的。
5: 小满是夏令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个时候啊，中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天气逐渐炎热起来，雨水开始增多，预示着闷热潮湿的夏季已经来临。这个时候，大自然中的阳气已经相当充实，也处于一个小满的状态。 李勇医生提示，这个时期的养生重点是要做好防热祛湿的准备。
7: 在小满季节我们要注意这个治胃病，胃病先防。
6: 对，
7: 在这个季节根据它的特点，那么当然就要清暑益气，也很重要的。因为天太热了，暑热之气比较重。
6: 对，
7: 而且容易出汗嘛，容易耗伤人体的正气，所以呢清暑益气是很重要的。再就是呢要健脾化湿，因为湿热最容易影响到脾胃，使脾胃运化不充足，而导致一些的代谢产物聚集在体内不容易排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毛病。人讲脾是后天之本，它是主着运化的，一旦湿热这些蒙蔽脾，让它运化失常以后，那么人体就会产生的气血就不充足，就会导致人体的免疫能力低下。所以健脾化湿还是很重要的。小满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要注意养阳气，注意培本固元，做一些不管是食疗也好还是健身也好，让你的阳气比较充足，这也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应该是注意哪些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胃病先防来养生。
6: 对，就容易得什么病？这会儿
7: 这时候小满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还是夏天的一个病，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
6: 啊，高血压、
7: 心梗，还有一些脑出血啊，这是也是比较容易多发的。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又生气了，那很容易出现。再就是吃的，刚才为什么讲饮食观要吃七八成饱，吃的过饱以后也是容易导致气血运行的不正常，出现一些心梗啊、脑出血啊这些一些状态。再一个就是呢哮喘，我们讲哮喘是个冬天的疾病，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也会诱发一些夏季的哮喘，这还是要注意的。再就是这个季节瓜果梨桃比较多，我们开始吃要注意一些肠炎啊、腹泻啊，这都是一些经常发作的疾病。
6: 对，像一些什么皮肤病啊也是这个季节容易。
7: 对，因为小满季节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开始增多，下雨以后呢气温又会逐渐下降，所以呢还是没有到盛夏那个季节啊，我们讲小暑大暑那时候盛夏，那时候很热了，这季节还是早晚会有些凉，特别是下完雨以后，很容易导致下完雨以后潮湿之气比较重嘛，潮湿导致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这时候呢也是那个原理，就是皮肤啊本来是出汗出的比较多，然后细菌容易附着在身上，所以呢会导致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湿疹啊，还有夏季的一些风疹呀、对于这个的风疹的发作呢，在这个小满季节呢主要是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湿邪郁阻于皮肤，然后呢又外感了风热风寒，这样呢风热风寒和这湿邪相互搏结，叫中医它打在一起，你纠缠在一起，然后呢纠缠在一起就阻滞在皮肤腠理之间，而导致的这个皮肤病。再有一个呢就是由于肠胃积热，肠胃本来就是胃热，
6: 胃热
7: 啊，又感受了风邪，感受风邪呢这个内不能够疏泄，外不能够畅透达，风邪让这个皮肤收缩起来了，你这个积热出不来，而胃里头又有积热，所以里外不通了，然后导致的这个邪郁于皮毛之间，所以导致一些皮下的一些病变。再一个皮肤病呢和人体的素质有关，就有些人容易过敏嘛，吃鱼呀、虾呀、螃蟹呀这些东西导致的过敏而导致的皮肤病，这是它主要的。那么根据这不同的原因，我们也是来对症来处理。
6: 对 对, 对
7: 啊，湿邪重的还是要健脾化湿为主，肠胃积热的就要清除肠胃的积热，特别是夏天嘛，夏天本来就热，出一些清淡的东西让它排泄一下，清除一下啊。如果身体素质有关呢，那你就只要自己都注意管住你的嘴，
6: 对
7: 啊，不要去吃一些自己容易过敏的食物，这是对皮肤病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原则，
6: 对，总的一个预防原则哈。
7: 那
6: 实际上我们具体来说啊，具体到比如说我们来吃一些药膳啊，或者说像您过去介绍那些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比如说粥啊啊、一些非常对这个节气非常有益的、对身体有益的一些食谱，给大家咱们 推荐一两样哈。
7: 小满季节呢，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小满季节吃的几种食物。
6: 好，
7: 第一种就是玉米。
6: 啊，玉米。
7: 对，
6: 哦，
7: 玉米这个农作物它具有调中开胃，降浊利尿的功效，它就可以调和你的胃气，使你的胃

0: 气保持的比较好，然后能够起到一个使浊毒的使你的代谢产物排出去，啊，利尿起到这么一个效果，所以特别适合，尿路感染呀、慢性肾炎啊、高血压呀，还有不续食欲不振这些疾病的使用，特别在小满这个季节，针对于这些疾病。再一个就是高粱，
1: 高粱，
0: 对，高粱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健脾益肾。肾湿止痛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健脾。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它对肾和脾都能够起到一个健补的作用。而它健补的作用还体现了一个呢，可以肾湿止痢，就它可以对痢疾啊，对拉肚子能够起到一个效果，特别适合小孩子消化不良啊、湿热啊导致的吐泻痢疾。这些比较适用，也是小满季节比较常发的这小儿疾病。还有一种就是薏苡仁啊，我们叫做薏米。
1: 对对对
0: 啊，薏米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健脾利湿的药物啊。它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啊。对于尿黄、尿少、水肿脚气啊，我们讲这个脚气，不是说你平时长那个脚气，是指这足部肿啊、水肿啊，啊，还有一个风湿痹痛，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疼痛啊，还有呢就是脾虚泄泻，就是拉肚子啊，
1: 拉肚子
0: 啊，导致你像有些人他脾虚，他不运化，稍微吃点不舒服的东西，他就会拉肚子，
1: 对，
0: 这种情况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薏米它对什么有效果呢？它对一个扁平疣。啊，它会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有些人得我们讲猴子嘛，
1: 对对，
0: 长那些猴子啊，那个呢，多吃一些薏米，能够清除，起了一个清除它的这个皮肤的效果，让皮肤变得光滑，去除这些扁平疣。再就一个食物叫做扁豆，啊，扁豆这个季节就有了嘛，
1: 对，
0: 啊，它呢，这个扁豆也是一个中药，它具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的功效。它对夏天的这个暑湿导致的拉肚子啊，呕吐啊，还有这种大便溏泻啊，都得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扁豆，我们知道有个扁豆花，它也是一个清热利湿的。而且
1: 还真不知道
0: 扁豆花有个什么效果呢？它可以解酒
1: 哦，还能解酒。
0: 对，对，这种你看酒本来就属于湿热之品，
1: 对
0: 啊，它。酒精我们都知道酒精肝它容易伤肝，这扁豆花对这个解这个肝酒精对肝脏损害的这种毒，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1: 对，像我是不用吃了，我这戒酒已经两三年了。
0: 这个酒还是尽量少喝。
1: 对对
0: 啊，这个湿热之品损伤人体的脾胃还是很重的，容易聚湿生痰，导致脾虚，还是不要。
1: 对，您刚才说这个扁豆，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白扁豆，就所有的扁豆品种都可以吃。
0: 对，白扁豆最好，
1: 最好。
0: 对，白扁豆是入药的，它
1: 就是那种宽宽的，
0: 对，
1: 扁
0: 宽宽的，
1: 颜色比较发
0: 白
1: 的。
0: 对对。
2: 小满时节，万物茂盛，生长最为繁茂。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为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呢是四季二十四节气中最多的，所以呢应当及时的加以补充，才能使身体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这个节气的汤品十分重要，绿豆芽蛤蜊汤、苦瓜木棉花牛肉汤、荠菜生姜鱼头汤、西洋参红枣生鱼汤、千金拔鸡脚汤等等，这些汤品都具有清热养阴、祛湿、暖胃、温补的功效。除此之外，小满养生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还有就是冬瓜，我们都知道啊，这大家都知道
1: 利尿
0: 啊，对呀，
1: 清火
0: 啊，夏天里做个冬瓜汤，就有个利尿的作用，而还能清热，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齿苋，
1: 马齿苋，
0: 对，这个季节马齿苋也长得很好了。马齿苋具有清热祛湿、散血消肿的作用，它对很多你看出血性的疾病，比如说尿血呀、牙龈出血呀，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再就是一些尿路感染呀、黄疸呀。对糖尿病人非常适用，它可以降糖，还可以
1: 降
0: 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野菜，

0: 野菜
1: 啊，
0: 对，
1: 味道实际上也不错。有的人就拿这个回家来用热水一烫，去包个包子吃，效果还是很好的。除了这些植物以外呢，还有这个清热利湿的祛湿的食品，就是鲫鱼。
0: 鲫鱼
1: 啊，我们都知道鲫鱼汤，
0: 对，
1: 它可以利尿是吧？利尿化湿利尿，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对于不愿意吃饭呀、虚弱呀、糖尿病啊，用这个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知道还产妇下奶不也是喝鲤鱼汤吗？用鲫鱼汤嘛，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鲍鱼。
0: 鲍鱼、
1: 鲍鱼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有养血柔肝、滋阴清热、益精明目的效果。它能够明目。那鲍鱼那个壳你知道吧，它是一个中药叫石决明。
0: 哦，石决明就是鲍鱼壳。
1: 对，它就对人体的、对有个清肝明目的效果，也是祛湿的作用。这是我简单介绍这几种食物。
0: 对
1: 啊，大家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养生的粥吧。
0: 粥，养生粥。好的
1: 啊。在于小满季节，那么由于暑湿比较重啊，我们这些养生粥最重要的就是要祛暑、祛湿啊，消暑祛湿，这是它最要的效果。那么根据这些，我们也知道刚才说了一些食物可以来祛湿利湿。当然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
0: 红小豆、
1: 丝瓜呀、黄瓜、黄花菜、水芹菜、黑木耳啊，还有西瓜，还有山药，这些呢都会有一个清湿利湿的效果。
0: 对，
1: 那么综合一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可以平时做的一个药粥。
0: 对，您上次介绍这个红豆薏米粥，我们现在还一直喝着呢。
1: 对，这个
0: 这个季节不算过季吧？
1: 这个季节不算过季，夏天实际上是都可以喝的。但是最好呢，
0: 是不是可以给它改成绿豆了？
1: 哎，对，您说的说到点了。这个季节热了，就要改到绿豆了。所以第一个我给大家介绍叫绿豆精米粥。
0: 哎，您说说
1: 啊，就用绿豆啊，大概用1-2两的绿豆，大概60克吧，再加上2两的米。有好大米，
0: 对，
1: 这样呢，把它放在水中，在温水中先泡上2个小时，然后再和它一起煮，用2000毫升来煮，煮成粥，煮成粥以后来早晚吃，这样呢，既有去热毒、止烦渴、消水肿的作用，又可以来降暑啊，消暑益气，这是非常好的。
0: 这个简单啊，
1: 对，
0: 绿豆和这个
1: 就是绿豆粥嘛，
0: 对对，
1: 大家也平常来做，也经常做，还有呢，
0: 加点百合呗。是吧
1: 可以啊，可以加点百合。这个绿豆啊非常的好。我们讲它是一个解药。它是不是解，我原来也说过这个观点，不是解你吃的药。有些人吃药说啊，我是不能吃绿豆啊，因为绿豆是解药。这个绿豆啊它是解毒的药，不是解你有作用的药。就你各种中毒啊，喝了绿豆汤以后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多喝一点绿豆汤，不光不会解你的药效，还会解你的药毒，增加你的药效。所以还是经常可以用。
0: 它会不会比如说吃多了以后会比较凉，这东西绿豆？
1: 这个季节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啊，因为我们想季节嘛，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不会的，因为本身阳气比较盛嘛，所以不会的。当然有极少数脾胃虚热的人可能吃了以后他会感觉凉，那就是极少数的人他体质导致的，当然根据他的体质可能不能用，但是基本上90%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就是苦瓜菊花粥。用苦瓜，我们知道吧，
0: 苦瓜可以做粥啊。
1: 对，苦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菜。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是苦嘛，苦能够降火，又能够消暑。
0: 对，
1: 所以它对我们讲糖尿病，中医都讲它叫消渴，是由于阴虚火旺以后导致的，所以它老是想多饮多食多尿出现这种症状。而苦瓜可以降你的火，让它这个火不至于过旺，所以对着糖尿病人效果是很好的。在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是很好，拿2两苦瓜再加1两菊花，然后呢再加上米来煮，煮完以后加点冰糖，适当的加点冰糖，然后把它煮好了以后可以放凉了喝，也可以放温了喝。有些人不愿意喝凉，不能喝凉的话又放温了一喝，这个呢它可以清暑热、止痢解毒，有这么个效果，对于一些中暑导致的烦渴，就是非常的渴饮水不解渴那种状况，或者是

0: 你看我们讲
1: 是里面那一层是吧？
0: 对，我们讲平时都是吃瓤，
1: 对，
0: 把那个红瓤都吃了。西瓜是很好的一个，西瓜叫做天生白虎汤，中药一个叫白虎汤，白虎汤是治疗四大症，所谓四大症就是大热、大渴、脉洪大，就是你非常的热，老是口渴，饮不解渴，
1: 对，
0: 脉象非常的宏大，这些来导致的一些病症，就是你的阳热非常的盛，而西瓜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它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效果。但西瓜皮呢，它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强，我们平时吃了西瓜都把西瓜给扔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个西瓜把那硬皮去掉，用这个软皮，然后把它切成小丁，然后呢再把大米煮煮，适当的煮，差不多时候把它放进去一块来熬一熬，这个再调入一些白糖啊，它能够起到清洁暑热、利尿消肿的作用，它可以利尿，效果是很好的。实际上还有一个中药，一个叫做西瓜翠衣，就我们除了这白瓤以外，外面那层绿的，
1: 最外面那层绿皮，对，
0: 那个呢
1: 也能入药。
0: 对，那是西瓜翠衣，是一个药，是清洁暑热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特别对小孩，由于中暑导致的一系列的病，效果是很好的。
1: 看来这西瓜也是全身都是宝啊。
0: 对，那可是西瓜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另外这个火候怎么把握？比如您说这个西瓜皮的这个丁切成丁，放在这个粥里，它是要给它煮的完全烂掉，化在里头。
0: 那不
1: 还是要有点口感比较硬，比较脆，
0: 有一点口感，不需要完全给烂掉，就跟大米就煮正常煮粥一样，煮出来粥是粥，瓜丁是瓜丁，没有太大问题。
1: 好，那今天这个有关小满养生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芒种啊，芒种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气啊。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全国政协19号在北京召开议题推进。

0: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支持非洲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政策。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的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正式落地实施。利比里亚是最早受益国之一，中方欢迎利比里亚签约成为国际调解院新成员。中立同为全球南方代表，愿一道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即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19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国公安部20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今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 越想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一首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诗，那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是一首咏物诗，诗人贺知章别出心裁，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借柳树赞咏春风，生动地描绘出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表现出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这首诗啊，作为唐诗中的咏柳名篇，被历代传颂，可以说是人人会读。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活泼生动的小诗竟然是贺知章在80多岁高龄时创作的。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如此富有活力和情趣的诗作，贺知章究竟是怎样一位诗人呢？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是唐朝前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贺知章人称诗狂，他的诗歌以绝句见长，尤其是写景和抒怀的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咏柳》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佳作。贺知章这个人啊，性情率真，洒脱豪放，而且学识渊博。少年时的他便以诗文闻名于当地。武则天称帝后的公元695年，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据历史记载，贺知章非常喜欢喝酒，他和大诗人李白、汝阳王李进、左相兼兵部尚书李世之、侍御史崔宗之等被称为饮中八仙。晚年的贺知章个性更加狂放，他自称四名狂客。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一诗中，第一个说的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是说啊，贺知章喝醉酒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像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的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虽然杜甫的诗有点夸张，但至少说明了贺知章饮酒喜醉的人生状态。这两句诗也将晚年贺知章老顽童一般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唐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80多岁的贺知章大病一场后请求辞官回乡。唐玄宗虽然不舍，但还是允准了这位老臣。贺知章离开长安的那天，唐玄宗特意为他在东门设宴，还让百官给他饯行。这首《咏柳》诗就是贺知章在归乡途中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是一首描写早春二月杨柳的咏物诗，诗人匠心独运，在短短的四句诗中

0: 连用三个比喻，个个贴切而新颖。在首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中，诗人用碧玉来比喻春天嫩绿的杨柳，就像一位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则是对柳条的细节描写。有了上句的铺垫，就此联想到那随风飘动、垂垂下坠的柳条，就好像是那位楚楚动人的美女身上轻轻飘动的绿色丝织裙带一样。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诗人对柳叶的赞咏，他先用一个问句来刻画柳树的嫩叶，每一片树叶都造型别致，巧夺天工，仿佛都是精心裁剪而出。其实这句看似疑问的话语中流露着诗人由衷的惊叹与欣喜。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别出心裁地将二月春风比喻为剪刀，再用拟人化的裁出动作，使视之无形的春风变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不仅立意新奇，而且饱含韵味，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这首诗立意高远，章法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特别是对柳树的描写层层递进，对春风的刻画更是形象逼真。最后两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把比喻和设问结合起来，巧妙设问，妙语押卷，不愧为七绝中的咏柳佳作。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您点赞关注风雅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听众朋友，每年公历5月20号到22号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在中国古代《月令72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又云：“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这个时候呢，麦子籽粒呢已经渐渐的饱满，但是尚未成熟，所以呢叫小满。那中国古代一些著作将小满呢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秋麦至。是说呢，小满节气之后啊，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了。之后呢，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那么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熟。第三候呢，原写的是小暑至，后来呢，金始至呢改为麦秋至。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是对麦子来说已经到了成熟的秋了。小满节气啊，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呢开始增多，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么另外有解释是指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呢开始灌浆了，只是小满还没有完全的饱满。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农耕作物水分补充呢依托于天上降水和地上的河流，那江河水充盈呢是水利排灌的前决条件，农耕主要集中在降水充沛与江河水网发达的地区，所以呢小满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关系啊尤为的密切。那么中国古人在这个充满生长快乐的节气当中呢，赋予了这个节气更多的节俗文化，也折射出了中国古人的文化智慧。小满风俗，祭车神。

0: 时至小满，降水开始增多，雨水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古时灌溉的工具主要是水车，水车车水排灌为农耕大事。谚云小满动三车，水车在小满时启动，祭车神是一些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在相关的传说中，水车神是一条白龙，在小满时节，人们在水车磨上放上鱼肉、香烛等物品祭拜。最有趣的是，在祭品中会有一杯白水，祭拜时将白水泼入田中，有祝福水源永旺的意思。祭蚕，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因此浙江一带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祭蚕节。中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蚕丝需靠养蚕、节俭、抽丝而得，所以中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尤其是江浙一带。《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逐茧，制车骚丝，昼夜操作。可见古时小满节气时，新丝行将上市，丝是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等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蚕是娇养的宠物，很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恕和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祭蚕节。抢水，抢水是旧时民间的农事习俗，流传于浙江海宁一带。举行这种仪式时，多有年长执事者召集各户，在确定好的日期黎明时分，燃起火把，在水车机上吃麦糕、麦饼、麦团。待执事者以鼓锣为号，大伙儿以敲击器物互相应和，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起踏动，把河水引灌入田，至河水淘干为止。因小满时节容易出现干旱天气，对农作物非常不利，旧时农民就会用水车车水排灌，以缓解旱情。食野菜，食野菜是小满节气的风俗，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周书记载，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中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本草纲目中也有写道，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四季有时，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生活智慧所在。如果留心观察呀，我们会发现很多节气是相对应的，比如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而小满呢却没有对应的大满，小满之后就是芒种了。这是因为啊，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之道，忌讳太满、大满，水满则溢，月满呢则亏，物极必反。圆满和极致并不是一种吉祥和吉利的状态，所以呢，小满之中蕴含着以天道指引人道的大智慧。那中国古人呢，也因为小满节气的特点映射到了人生，认为小满即是圆满。在中国古代诗词的星河当中，关于小满的诗词有数十首之多，它们之中呢，有的是描写小满景物之美的，有的呢是抒发闲适幽居之性的，有的呢是感叹田园农事之劳，有的呢是描写异乡漂泊之叹的，有的是表达年华老去之悲的。其实小满呢，它在中国啊，的确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节气了。将满未满，一切都恰到好处。在中国人心中，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1: 浅兴，宋，王之道。 布屑随儿背，临池得凭栏。酒因东红断，小满北风寒。点水荷三叠，依墙竹树干。乍晴何所喜，云髻远山攒。这首诗当写于酒阴初晴之后，小满时节，随着孩童凭栏嬉戏，观水赏荷，即使早上的微风带来零星的寒意，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看那远山的尽头，阳光已经拨开了云层，朝阳就快喷薄，让我这苍老的心也似乎变得年轻起来。
0: 小满时节雨后彩虹应该是多见的，这给人一个好的心境，让我们本已经不年轻的心因雨的滋润和阳光的乍现而明朗和润。那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天气转暖，雨水滋润下，一切都是可期待的，未来也是无比美好的。
1: 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全诗的意思大概是，在绿色柳枝头，善歌的夜莺发出声声啼鸣，在漆黑的万里长空中，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照亮了世界。最喜欢这个时节田垄前面的麦子迎风轻摆，仿佛在笑那些早落的花儿。诗中连用三个动词啼、醒、笑，寥寥数笔就将一幅小满乡村图勾勒出来。小满爱下雨，万物勤生长。
0: 许多人都喜欢下雨的小满，不过诗人呢却喜欢无雨的小满。一代文豪欧阳修天真快乐的形象在小满这首诗中表现得特别的抢眼，他呢向读者延伸了欧阳修宽仁之心的精度和纬度。那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世间功业，皆堪称中国几千年典范的曾国藩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就是小满，他称之为花未全开月未圆，连他的书房呢都取名为求缺斋。那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胎之法，莫精于此。那在中国的一本奇书《菜根谭》中呢，也说到花开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烂漫毛桃，便成恶境矣。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一种含苞待放的人生状态，满满的从容和美好。小满呢是中国文人有感而发的一个节气，因为由阴冷转温热，心境呢也产生了别样的变化。
1: 小满日口号，名李昌奇。酒情泥露足风沙，杏子生人恋谢花。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琵琶。诗人在小满天酒晴的日子，踏足于北方乡间还处于雨后泥泞的小路，体验着亲切和暖的自然风光。沿途的杏子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恋树上的花也开始随风凋谢了。此时想到今天江南的小满时节，烟雨弥漫的树林间，到处都是即将成熟的琵琶。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呢日渐炎热了，连续的晴天让泥路上的细沙在细风中吹起。此时江南的杏子正是长仁的时候，苦楝树呢也已经开花了，琵琶也快要成熟。每每想到这些啊，人们的心情怎么能不充满了快乐幸福呢？山河壮阔，物华天宝，诗人站在时空的高度，把大好风光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1: 闲居杂兴，名薛文松。 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一声不鼓啼残雨，松影半帘山日悬。小满时节，天地间渐渐变得如此丰盈饱满，松影碧绿，落日艳红。作者最爱小满日，因为在这个时节，樱桃熟了，海鱼正鲜，布谷鸟在雨后啼叫，远远的还能看到远山、松影与太阳，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愉悦。
0: 这是江南的小满日，火红的樱桃已经熟透了，正是食海鱼的好时节。云收雨住，布谷鸟开始啼叫，远远的能看到远山、松影和太阳。我们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满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满足的日子，一个诗意悠然的好时节。而相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在小满到来之时，醒悟人生只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既来之则安之，何必低头赶路呢？人生不过如此。
1: 陈征，宋，巩峰。静观群动亦劳哉，岂独五为旅时催。鸡唱未圆天已晓，蛙鸣初散雨还来。清河入序书无数，小满先时正有雷。酒见茶饶心而熟，不妨诚信且徘徊。作者以一个旁观者身份，静静地看着活动的人群，忽然想到，难道只是自己因为旅居他乡而匆匆吗？鸡鸣不断，天已大亮，青蛙呱呱的叫声刚散，雨又下起来，清风细雨井然有序地来临，但是天气还没有热起来。小满到了，天空有时响起雷声，这时的酒已经初步酿成，茶也刚好成熟，不妨乘着兴致徘徊酒肆茶坊。
0: 小满虽为节气，但用于比喻人生亦恰到好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大满非急，小满刚好。古人以他独有的哲学智慧，通过时节转换，温情地提醒人们感悟人生，理解幸福。由此及彼，由气候而心境，由自然而人生，小满的人生修行是一半。中国人呢，自古以来的讲究就是饭吃七分饱，茶道七分满，话说七分完，这就是一种小满的智慧，求的是刚刚好，否则呢，便是过犹不及，弄巧成拙。林语堂呢曾说过，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啊，平常日子里的满足也需要留点空白，小满即可。只有这样，捧在手心里的时候呢，才觉得踏实和温暖，生活才会充满期待，还有空间去不断的进步和成长。因为呢，过日子就得有念想，有奔头，有盼头，难道不是吗？小满之后是芒种，这又告诉我们，小满之后要持续耕种，才能够不断的有小满的收获。小满足矣，芒种辅之，人生才能既从容安然，不急不缓，又节节上升，气度不凡。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此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 还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夷吾嗫嚅而退。是啊，我也老大不小了，再不干几件露脸的事，如何在晋国立足啊？于是夷吾找到了国社，国社说这好办。于是乎两人天天去闹市游荡，试图寻找一两件能够使夷吾露脸的事儿做一做，谁知游荡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正当夷吾打算收兵卷旗之时，苍狼中的家里来了一位老乞丐，这乞丐脖子上生了一个毒疮，夜已溃烂化脓，疼痛异常，他恳求苍狼中为他诊治。苍狼中说这疮他治不了，一边说一边将他推出门去。老乞丐赖在门口不走，一个劲儿的苦求，把个苍狼中气得要命，砰的一声关了大门。老乞丐仍是不走，一边拍门一边喊道，求求您了，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啊。国社将夷吾拉到了一边小声说，今日便是你露脸的大好机会。夷吾一脸不解道，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国社朝老乞丐指了一指道，那老乞丐不是生了毒疮吗？夷吾道，他生了毒疮与咱何干呢？国社道，有干呢。夷吾道，什么干系啊？国社道，你可以帮忙给他治病啊。夷吾双手一摊道，我又不是郎中，怎么帮他治病啊？国社道，毒疮这事单凭郎中是治不好的，必须由人代为吸去脓血，付之以药，方可见效。夷吾咦了一声道，您是让我为他吸脓啊？国社道，正是。夷吾道，那多脏啊，我不干。国社道，正因为脏才是个露脸的大好机会，这一吸啊，你的名声恐怕还要超过重耳呢，干吧啊，干吧。夷吾还是不干，不耐烦地说，名声有什么要紧呢？大也罢小也罢，我还做我的公子。国社道，你这一辈子就甘心做一个公子啊？夷吾道，不做公子我还能做什么？国社道，做晋国国君。夷吾笑道，君父正当壮年，且那世子已立，这国君能轮到我做吗？国社道，能。夷吾仍是嬉皮笑脸地问道，凭什么呀？国社前前后后张望一番，见除了他俩和那个老乞丐以外，周围没再第二个人，方才小声说道，你相貌生来与常人不同，我和你娘暗地 给你找了一个相面先生，那先生相过你之后，连道跪相跪相，说你前世是王母娘娘养的一条金鱼，日后必做晋国国君。夷吾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国赦重重地点了点头。夷吾道：“那好，我这就去给那个老乞丐西农。”他走了几步，又站住：“我还是有些不信。”国赦道：“怎么了？”夷吾一脸忧愁道：“世子还比我小4岁，这国君我怕是做不成了。”国赦道：“你不用担心，那世子我已让给你相过面的那人暗地相过，说他是一个短命鬼。”夷吾道：“世子就是死了，还有重耳呢，他可是哥哥。咱国的规矩是凡立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国赦道：“重耳这头你不必多虑，你命中既然注定要做国君，老天爷自然会帮你把重耳这块绊脚石除去。”夷吾道：“经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他抬腿欲走，国赦叫道：“且慢。”夷吾一脸迷惑地瞅着国赦。国赦道：“我让你为老乞丐西农是做个样子让人看，如今这周围没有一个人，你不是白西了吗？”这夷吾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有理，那我该怎么办？”国赦道：“你该这么办。”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的只有他两个人能听见。老乞丐见求告无用，正要离去，夷吾向他走来：“老伯父怎么了？”夷吾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道。老乞丐指了指脖子道：“
4: 毒疮，这里生毒疮了。”
0: 照这么说，你是来求医的了？老乞丐回道：“
4: 正是。”“
0: 郎中不在家吗？”老乞丐道：“
4: 在。”“
0: 那他为什么不开门呢？”老乞丐回道：“
4: 他说我这疮他治不了。”“
0: 是不是怕你给不起他医钱呢？”老乞丐回道：“
4: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呀？”老乞丐回道：“
4: 他说我这疮已经溃烂了，里面生了脓血，药敷不上去，要想让药敷上去，必须要把那里面的脓血弄出来，可这恶疮又不能挤，怎么弄啊？只有用口吸了。可我孤寡一人，无儿无女，就是有儿有女，这脓血又臭又腐，谁肯为我吸呀？”
0: 夷吾道：“
4: 您这么一大把年纪，若是无人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郎中就不会给你医治，不医治就会把你烂死疼死，这可怎么办呢？”
0: 他抓耳挠腮。行人见一副鲜亮的夷吾和一个老乞丐说话，都好奇地站了下来，不一会儿聚了50多人。夷吾扫了一眼围观者，大声对老乞丐说：“
4: 老伯，你好赖也是个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让毒疮给烂死疼死，这样吧，我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
0: 老乞丐一脸惊诧地瞅着夷吾：“
4: 你这话当真？”
0: 夷吾重重地点了点头：“
4: 你和我爷爷的年纪差不多，我骗你干啥？”
0: 老乞丐还是有些不大相信：“
4: 你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为什么要帮我吸去脓血？”
0: 夷吾叹道：“
4: 我呀，天生一个软心肠，见不得穷人，见不得苦命人，一见就想帮，何况此事关系着你的一条命。来，把脖子伸过来，我帮你吸脓。”“且慢。”
0: 国赦从人丛中挤了过来，他装作不认识夷吾，将夷吾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失声说道：“
4: 你莫不是当今国君的二公子夷吾？”
0: 夷吾昂首回道：“
4: 正是。”
0: 围观者皆以惊奇的目光瞅着夷吾、少卿，窃窃私语起来。只听国赦继续向夷吾问道：“
4: 你贵为公子，又和这老乞丐非亲非故，你果真愿意为他吸去疮里的脓血吗？”
0: 夷吾大声回道：“
4: 我愿意。”
0: 国赦长叹一声道：“
4: 贤人呐、真贤人呐、人都说吴国的大公子重耳贤，我看你比重耳还要贤几分。吴国有望矣，吴国有望矣。”
0: 夷吾一脸谦恭道：“
4: 大叔过奖了。”
0: 说毕将脸转向老乞丐：“
4: 老伯，我这就为你吸脓吧。”
0: 国赦摇了摇手道：“
4: 别急。”
0: 夷吾装作一脸不解地问道：“
4: 为什么？”
0: 国赦道：“
4: 你就是为老乞丐吸去了窗里的脓血，还得敷药啊。这郎中的门不开，谁给老乞丐敷药啊？拿什么去敷啊？还有这脓血奇臭无比，您吸过之后得漱口啊。这院门不开，哪来的漱口水啊？一无一脸感激道。
5: 还是大叔想得周到，那就烦您辛苦一下，将这大门叫开吧。
0: 国社道了一声好，穿过几个围观者，来到大门前，将门拍得山响。
4: 开门开门，快开门，禁军的二公子夷吾到了。
0: 苍郎中闻听夷吾二字，慌忙将门打开，见门外围了这么多人，大声问道，
4: 哪一位是二公子？
0: 夷吾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4: 在下便是。
0: 苍郎中一脸谦恭地说，
4: 不知二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迎接，罪过罪过，公子请。
0: 身子微倾，右手前伸，摆出一个邀客的架势。夷吾连连摆手道，
4: 啊，不必了。
0: 苍郎中陪着笑脸道，
4: 公子既然不愿进屋，却又立在门口，不知有何贵干。
0: 夷吾朝老乞丐指了指道，
4: 想请您为他治疮。
0: 苍郎中瞟了一眼老乞丐道，
4: 他这疮已经溃烂，要一敷上去就被脓血冲走了，我无法医治，除非……
0: 夷吾道，
4: 除非怎么了？
0: 苍郎中道，
4: 除非有人为他吸去窗里边的脓血。
0: 夷吾道，
4: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为他吸去脓血的。
0: 苍郎中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
4: 你愿意为他吸去窗中的脓血？
0: 夷吾道，
4: 正是。
0: 苍郎中道，
4: 那可脏得很呐。
0: 夷吾道，
4: 我不怕。
0: 苍郎中道，
4: 您贵为晋国公子，为什么要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
0: 夷吾一字一顿道，
4: 因为他是晋国的臣民。
0: 苍郎中双手一拍道，
4: 好，公子答得好，我一定设法将这老乞丐的疮治好，快随我进屋。
0: 众人随苍郎中走进大门，当然也包括夷吾和老乞丐。苍郎中去厨房舀了大半瓢水，站在夷吾身边。夷吾还没有把嘴唇贴上窗口，胃里一阵翻滚，忙把嘴巴移开。国社见了，轻轻地踢了他后脚跟两下，他没有动。他有些后悔了，不该为当什么国君下贱到替人去吸脓血的地步。苍郎中轻叹一声，
4: 公子真不想吸也就算了。
0: 老乞丐呜的一声哭了，泪眼婆娑地瞅着夷吾。围观者竟也说起了风凉话，
4: 说大话使小钱儿，哪有贵为公子的肯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的呢？
0: 国社有些急了，又照着夷吾的后脚跟狠狠地踢了两脚。什么叫骑虎难下？直到今日，夷吾才领会到他的深切含义。他两次把嘴巴贴到了老乞丐窗口，闭着眼睛轻轻吸了一口，哇的一声吐到地上。苍郎中忙把水瓢递给他，他差不多把大半瓢水漱完了，也没有再去吮窗的意思。他的后脚跟又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国社干的，没奈何又向窗口吮去。如此者三，每吮一次便要漱会儿口，一漱就是老半天，国社很为他着急。谢天谢地，吮过第八次之后，苍郎中终于开口了，
4: 公子弄吸的差不多了，您到一边歇着，我这就给他服药。
0: 夷吾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跑到厨房干呕了几声没有吐出东西，便把食指插进口中使劲探了几下，哗的一声呕吐出来。等他从厨房出来，苍郎中已经为老乞丐包扎好伤口。老乞丐伸手入怀，竟然摸出几钱散碎银子，双手递给了苍郎中。苍郎中笑举道，
4: 二公子与你素不相识，居然愿意为你吸脓血，我还好意思要你的钱吗？拿去吧。
0: 老乞丐扑通朝苍郎中一跪，泪流满面道，
4: 恩人呐，你叫老朽如何报答你？
0: 苍郎中朝夷吾一指，对老乞丐说，
4: 你的真正恩人是他。
0: 老乞丐一袭夷吾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夷吾双手将他搀了起来，老乞丐一步一回头离开了诊室，夷吾也走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夷吾是在几十双充满敬意的目光的注视下走的。自此之后，夷吾在晋国也出了名，那名气不在重耳之下。两个庶子出了名，且那年纪皆长于世子申生，申生还能坐得住吗？申生倒是坐得住，他才12岁，还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可他师父懂，他有两个师父，大师父也就是太傅连人，他二人，一人教他习文，一人教他习武，还教他如何爱护百姓。他的母亲齐姜不止有些风流，还有些心机呢，连晋献公也对他敬爱有加。齐姜不比胡元和胡彦，他不止貌美，还大有来头。他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霸霸主齐桓公之幼女，晋武公也就是晋献公他爹，暮年之时为讨好齐霸王备了一份厚礼，遣侍卫去齐国求婚，齐国竟然允了。齐姜嫁到晋国，虽说贵为夫人，但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无论如何是笑不出来的。晋献公不，那时他还未曾即位，不能称公，只能称作世子。世子虽为嫡出，但不是长子，他还有6个哥哥、11个弟弟，都在觊觎着他的世子之位。且是齐母已死，父亲改立了新的夫人，严格说来，他已不再是嫡出了。他感到了威胁，一来为了顾魏，二来也是有些贪恋齐姜之美色，他便拼命地巴结讨好齐姜。齐姜在晋伴着一个将死之人，整日闷闷不乐，忽见有人向自己问寒问暖，百般讨好，心中很是受用，加之这人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又风流倜傥，如何不喜？于是你来我往，未及3月便有了床第之欢，10月怀胎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一申姓之家，取名申生。某一日，二人尽欢之后，齐姜依偎着晋献公身子，娇滴滴地说道：“
6: 妾有两件事求您，您肯不肯答应啊？”
0: 晋公伸手揽住他的玉颈，说道：“你说吧，只要我办得到。”齐姜道：“
6: 老头子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怕是活不过5月了。5月一过，您便是国君了。您一做国君，首要之事便是立夫人。”您敢不敢立妾？
0: 献公道：“我敢。”
6: 齐姜道：“嫁鸡呢？”
0: 献公道：“我这几天就想办法把它除掉。”齐姜翻身趴在他的肚子上亲了一个响嘴道：“
6: 您没有让妾白挨一场。”
0: 献公将齐姜翻到身下，又一番云雨之后，喘着气问道：“你不是有两件事吗？如今说了一件，那一件呢？请讲。”
6: 齐姜道：“再一件事就是申生，申生可是您的亲骨肉啊，您贵为国君，妾贵为夫人，这世子理所当然要立申生了。”
0: 献公道：“这个我知道。”“
6: 知道就好。”齐姜嘻嘻一笑，二次爬上了献公的肚皮。
0: 果如齐姜所料，未出5月，武公一命呜呼，世子做了国君，是为晋献公。晋献公倒也是一个情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上任便毒死了贾妃，立齐姜为夫人，申生为世子。齐姜已经7、8年没有怀孕了，立了夫人的当年竟然又怀上一胎，产下一女，取名薄姬。这样一来，他儿女双全，如何不喜？真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睡觉都笑出声来。又倒是乐极生悲，产下薄姬之后未及半年，齐姜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风一吹便咳嗽，一咳嗽便咳血，一咳便是大半晚。齐姜身体每况愈下，而重耳夷吾的声望却越来越高，大有取代世子之意，齐姜能不惧吗？他反反复复地开导申生，要他也做几件露脸的事，怎奈申生是个老实人，不想刻意去做。老天爷不欺老实人，甚而有意无意地帮助老实人。这一日，晋献公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疼得他昏迷过去。自此之后，1个月总要疼上2次， 每次犯病，申生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服侍他吃，侍奉他喝，还为他擦拭端尿。

0: 申生不知听谁说哪吒庙里的哪吒很灵，便抽空去了一趟，依照道士的指点，在竹签下刻下这么一段话：我叫申生，今年13岁，生于丙寅年丁丑日，因父病特来求告上神，把父亲的病移到我的身上。上神如果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给您重盖庙宇，重塑金身。刻好之后，埋在了哪吒脚下。吃晚饭时，申生随口把这件事说给了齐江，齐江听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等睡了一夜，齐江来了点子，寻了一块竹简，用刀在上面刻上这么一句话：昨日世子申生去哪吒庙烧香，他要乃父速死。刻好之后，前心腹女婢置于宫门内一个显眼的位置。巡宫武士拾到竹简后，立马呈给晋献公，把个献公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申生召到跟前，破口大骂道：你一个小畜生，爹哪点对不住你，你竟要诅咒爹爹早死。来人，把他拉下去，重打50匹鞭，削去世子之位。申生又惊又怕，又感到满腹委屈，哭着说道：
1: 爹爹，孩儿再也不失礼，也知孝敬双亲，乃是人生第一要务，岂能诅咒于您。
0: 献公把竹简朝堂下猛地一灌，冷声一笑道：
2: 畜生，你自己拿去看吧。
0: 申生双手捡起竹简，只这么扫了一眼便明白了，遂大声呼道：
1: 爹爹冤枉，孩儿冤枉。
0: 遂将去哪吒庙烧香许愿之事如实讲了一遍。献公将信将疑，命侍卫押着申生来到了哪吒庙中，取出了那个竹简，献公方知冤枉了申生，满面愧疚道：
2: 生儿，爹不该听信谗言，爹屈了你的一片好心，爹对不住你。
0: 通过这件事，申生也算露了大脸，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这一露不打紧，接二连三的露脸事都让他给碰上了。庚午月辛未日，申生去南市闲逛，看见人市上站了20几个人，市中有8个头上还插着草标，3个男的，5个女的，那个最小的女孩有5、6岁，眼睛都哭红了，一边哭一边拉着一个男人的手来回晃着抽泣道：
3: 爹爹您别卖我，我保证这一辈子都听您的话，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还天天去野外给您拾柴，拾不满一破了就不吃饭。
0: 男人的眼圈也有些泛红，呜的一声哭了：
2: 闺女啊，爹知道你是一个好闺女，可是不卖你，爹拿什么去还王八老虎的债呀。
0: 这一哭把申生的心给哭软了，走上前去施了一礼问道：
2: 大叔，您欠王八老虎多少钱呢？
0: 男人见他面色红润，衣服鲜亮，不敢怠慢，忙还了一礼道：
2: 小人欠王八老虎10两银子。
0: 申生道：
2: 不就10两银子吗？我给你。
0: 男人似信非信道：
2: 你给我10两银子？
0: 申生点了点头道：
2: 正是，不过我来问你，我给你10两银子之后，这小女孩你还卖不卖呀？
0: 男人连声道：
2: 不卖了不卖了。
0: 申生伸手入怀，摸出2锭银子递给男人，男人慌忙趴下来给他磕头，磕了一个之后忽然想起了闺女：
2: 闺女快跪下快。
0: 父女二人给申生磕了足足12个响头，这一磕不打紧，插草标的和没插草标的全都跑了过来，下饺子般的跪了一地。这个说：公子你行行好吧，我才欠了王八老虎8两银子。那个说：小善人，我娘死了，无钱殡葬，不得不自卖自身，5两银子足矣呀。杜元款知道申生心善，正要设法将他劝走，申生奶声奶气的说道：
1: 我今天是出来玩的，没有多带钱。
0: 他指了指那7个插草标的男男女女说道：
1: 你们都随我来，我一人给你们发10两银子。
0: 这一发便是70两，加上送给小女孩的一共是80两。80两银子买来了个小善人的绰号，水涨船高，3个儿子出了名，晋献公也跟着有了名。周天子赐其金匾一块，上书着4个大字：教子有方。这一次把晋献公给高兴坏了，至燕公府请来了齐江、胡元、胡燕，并世子和他的2个哥哥，欢宴了1个多时辰，望着三个

0: 你放心吧，你走了还有寡人呢，寡人可是他的亲爹呀。齐江道：“
1: 不是臣妾信不过您，您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哪能再分出心来管薄姬呀？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
0: 晋献公道：“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1: 齐江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他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他。您若能把他娶来，立为夫人，再把薄姬托他照管，他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0: 金献公想也不想答道：“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1: 齐江笑回道：“没有了。”
0: 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办完了齐江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江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江心愿，他整整想了三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和

0: 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当日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当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5月20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今年5月20日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成效。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专题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在时代变局中彰显大国担当，前方记者带来综合报道，专家带来解读评论。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各位听友，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的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件。

0: 条约25周年，双方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1: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俄元首会晤。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7: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8: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 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

0: 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2: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说，
3: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2: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告诉记者，
4: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5: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5: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
6: 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5: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6: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啊、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

0: 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0: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

0: 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3: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4: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2: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5: 那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4: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6: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2: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7: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在线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2: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8: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2: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9: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的，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7: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5月19日，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

0: 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两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两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1: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0: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2: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

0: 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5位检察官 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餐叙，每一客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0: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3百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 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0: 第一，那么你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十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啊。那么，还有这个一伪毛毒、一外毛毒，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2: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

0: 他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五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当日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当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

0: 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5月20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今年5月20日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成效。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7: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4: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7: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4: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8: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 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4: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8: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4: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9: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4: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9: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4: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10: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4: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1: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4: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1: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4: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12: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4: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13: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4: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14: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 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5: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0: 邓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4: 茶发芽，
5: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6: 菊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然后是每年的清明宴。
4: 春茶开采了。
5: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7: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5: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8: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5: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9: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10: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5: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 如水君英享汇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11: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夕阳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5: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2: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3: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5: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英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4: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有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5: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5: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5: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2: 涨价了，
3: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沟仓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4: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3: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4: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5: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5: 那么大的呢？
4: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7: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4: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石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

0: 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1: 我就是88年跟李玄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像李玄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玄臣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育苗问题解决。
0: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盖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2: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回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2: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 零零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

0: 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3: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4: 这个水库坝的凉米儿，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5: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4: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5: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4: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5: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4: 对，现在有人垂钓。
3: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4: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3: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

0: 那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五万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二十到三十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嘛，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千万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识资源就可以办到。
0: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0: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1: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1: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0: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1: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帮他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2: 现在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3: 就是弄家书，就是修线，就进去，看看书，将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4: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当日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当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

0: 就这季节我们出去挖苦菜就很多了，而且长得正好时候，它可以充分的起到苦菜的清热泻火的作用。第二猴叫做迷草死，就是那些败草啊，那些小草啊都开始枯萎了，
1: 枯萎了
0: 啊。第三猴叫做麦秋至，就是到了小满最后一猴的时候，麦子逐渐就开始成熟了。那么下一节气到芒种的时候就开始收麦子了嘛。啊，就是这是还是节气还是来源于这个农田
1: 农
0: 耕是吧？
1: 对，
0: 所以这猴的特从这来看呢，就来我们讲它的特点。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依次进入了夏季。
1: 对
0: 啊，南北温差进一步的缩小。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在冬季的时候，南北温差非常大。啊，北方到黑龙江可以到零下二三十度，
1: 对，
0: 但是南方在零上二三十度，可以差出五十度了。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南北方差异比较小了。啊，您比如说在北方漠河，它的一年最高的气温大概就应该在小满到芒种之间，
1: 哦，
0: 它能够达到三十七度。
1: 对对对，
0: 南方呢，它也是三十多度，所以它的温差也
1: 越来
0: 越小，
1: 越来越
0: 了，就表明。
1: 其实咱们做上期节目的时候，就是立夏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北之间的这个温差还是有
0: 对
1: 距离的，
0: 还是很大的啊。
1: 对 对, 对，
0: 那时候北方还是在十度左右，而南方在三十度左右，还是差的。这时候比较小，
1: 对。
0: 而雨水呢，也是进一步的增大。你看谷雨以后，雨水慢慢的增多了，这个季节，我们到下一个季节芒种的时候。那就南方好多季节进入梅雨季节了，所以雨水比较多。
1: 对，
0: 这时候呢，就从黄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啊，这表明夏天真的来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时候的防暑啊，还有这个一些疾病的出现呀，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而且呢，我们祖国医学早就有个未病先防。这种意识就是治未病的意识，在这个季节呢，你就要充分的来调节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让它正气充沛，不至于产生疾病。
2: 转眼到了小满的节气，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预示着种植的农作物开始长出比较饱满的颗粒了，但是还不是非常饱满，因此叫做小满。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河小河都满，也就意味着这个节气雨水特别多。小满呢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小满养生也是历来被人们所重视的。小满养生应该如何做，注意哪些细节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和您一起关注小满养生。
1: 哎，这个季节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哈，就是尤其如果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一个公共环境下，很多地方都开始放这个空调了，
0: 对，
1: 冷气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但实际上天气又不是特别的热，
0: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突然冷下来，是不是会得一种这种冷气病之类的？
0: 对对对，是小满时节呀，因为天热了，但是雨水多了。这样湿热之气比较重，
1: 湿热最重，
0: 人们在太阳底下又晒以后呢，觉得这汗也出不透，非常的热，就像在一个空调的环境里头，凉快吗？
1: 对，
0: 但是呢，这时候刚刚进入夏天，你的汗毛快全是开放的，一到冷空气，冷气房间里头，很容易导致一些叫就跟您说的冷气病，
1: 冷气病，对，
0: 冷气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贪凉。阴冷以致中气内虚，这时候呢加上这个冷气，这种我们把它归也算是天地之间的一种寒邪来侵袭人体导致的一种疾病，所以呢要注意预防。你看我们在乘凉的时候，不少农村的地方，我们国家农村地方都要带个小肚兜，是吧，带一个小肚兜呢，它主要就是符合养生之道，来保护人体。
1: 这成年人也要带一个小肚兜吗？
0: 我们起码穿个背心吧，
1: 穿个背心，
0: 不能光着个膀子受着寒邪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0: 把这个肚子和背护一下才会更好一点。那个冷气病啊，主要是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呢？主要是出现面部的神经痛，下肢的冷痛，乏力，头痛，腰痛，一些

0: 而且呢，出现一些容易外感和不同程度的胃肠疾病，严重的可以出现一些皮肤病和心血管病，而且老年人更加明显，因为老年人他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差，
1: 对，
0: 突然冷以后，那么他这个血管收缩很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作。冷气的发病原因，我想主要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人们由于每天多次的出入冷环境之中，这样呢，人体经受这个冷环境的反射，使交感神经的那个促使肾上腺分泌的大量的分泌，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增加了人体的心脏负担，因此体内的消耗的能量多，血液循环加快，汗出也容易增多。显而易见，这个季节啊，心脏的负担非常的重，如果不注意对心脏的保养，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讲，一直在讲夏季是一个养心的季节。你的心血管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反复的出入冷环境以后，对心脏是不利的，容易，而且我们讲心是什么，属火，
1: 属火，
0: 它是阳气，很容易伤到这个心火，这个心的这个阳气，
1: 就尤其是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对对。第二点就是人呀，经常在这个冷气的环境之中，一旦进入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炎热的环境啊，体内就要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主要就是体温升高，然后开始出汗，而你出了汗以后，这个皮肤上的汗呀，很容易附着一些细菌，适合细菌的生长嘛。当你再次进入冷气房间的时候，这时候汗毛要闭合，一闭合，体细菌就被闭合在了身体里面，
1: 对，
0: 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讲的一些皮肤病啊、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 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中医说的这种寒邪？
0: 对对，就是您说刚才也说的冷气病嘛。
1: 对 对，
0: 这就是冷气病的一种。所以我们讲，一定要是在这酷暑的时候不要贪凉，谨防冷气病的发生。怎么样防止呢？就是有这么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室内外温差不宜太大。一般来讲不超过5度，你要是一下从37、8度的环境中一下到了20度，那你咱自己想一想肯定也受不了，所以一般不超过5度，你如果再高的话也不超过10度，就是气温呢不宜低于25度。你看我记得我们国家有个规定嘛，就是公众场合那个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度，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健康的一种着想啊，不至于温差太大导致这个冷气病。第二个就是你入睡的时候啊，最好关上这个空调啊，使这个空调的那个就是特别是在你下半夜的时候天气也凉了，你不要再放了。那咱现在不都有定时功能吗？开一个小时你也差不多睡着了，让它自动关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通通风，就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起床的时候，对，那时候天也比较凉快，开开窗户，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一下，这样的空气新鲜，也不至于长病。
1: 对
0: 啊，第四个呢，就是在这个感觉到在空调房间里很凉的时候，那你就主要站起来适当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让这个四肢躯干增加它的血液循环啊，不至于让它给冻着了，
1: 越来越冷
0: 啊。再这个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等等这些慢性的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就不适合长期待在冷气的环境中。
1: 对，
0: 特别有些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痛啊，这个呢不要老在这个冷空气里面待着。实际上这些老年人他自己也很注意，我知道好多70、80岁的老年人，夏天再热他也不会去开空调。
1: 对
0: 啊，这个东西他一开空调，冷气吹过来他就感觉很明显。
1: 对对，就或者就像您上次说的，就是在客厅开空调，
0: 对，
1: 然后
0: 让
1: 冷气慢慢的流到这个卧室里。
0: 实际上这个冷气比热气要快啊，你很大的房间用一点它就能够整个都能够感觉得到。就是我们以舒适但不要引起冷气病，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冷气病跟它相反啊，咱们 以往做的这个节目，比如说从春季开始，春夏养阳，咱们经常这个一再说的这个话题哈，其实到了这个小满以后，这个养阳的这个主题是不是还要继续贯彻？
0: 对，是的，那说起这个话题来，我就讲再贯穿一下，
1: 越热越要养是吗？
0: 对，我们要再贯彻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医的这种理论，就是几千年的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的时候打下的这种基础。
1: 对对对，
0: 因为《黄帝内经》对中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到现在为止也是。任何一个你只要学中医，你就要从把《黄帝内经》研究透。如果《黄帝内经》你都不懂，那就称不上一个中医。所以在《黄帝内经》就很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这个阳呢，是阳为之主，阴为之辅，就阳是主的，阴是辅的，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这都是对阳的一个概念，就我们阳气是最主要的。而春夏呢，你就要养这个主要的阳。你看我们想一想吧，春夏是我们活动比较多的，户外活动也比较多，天气也比较热，自然界也是偏欣欣向荣的景象。而秋冬呢，是开始消杀，比较凉，
1: 对
0: 啊，然后呢你人动的也少，天气也比较凉，所以呢我们在春夏的时候把这阳气养足了，你的身体才能好，到了秋天才不至于犯病。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哈，就是我又想到比如说人的这个体质，就是人的这个体质虽然非常复杂非常多样哈，是不是也不能刨出去这个您说的这两个规律？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人的体质他非常的特别哈，就是那就是说他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说这个春夏养阳，但是他这种体质就不行，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于任何的体质它都是适合的
1: 啊。
0: 只是我们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把人分成叫做阴阳二十五种人。
1: 对对，
0: 就是把它分成二十五种体质的人，就阴阳偏盛偏衰的不同，但实际上就是两种，你一个阴
1: 一个
0: 阳。
1: 对
0: 啊，阴它主要是阴表现的厉害还是阳表现的厉害，
1: 对对，
0: 根据它的消长的变化来分出不同的这种体质。
1: 对对
0: 啊，由此派生出什么痰湿体质啊，气滞体质啊，痰淤血体质啊，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于阴阳来导致的。在夏天我们说起夏天，实际上夏天最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们到这个季节小满就开始正式进入夏天了，
1: 对，
0: 更要重视夏天的这个养。我想在夏天有这么几个关需要注意，第一关就叫做养阳关。
1: 养阳关，
0: 这是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很容易伤气啊，导致人体乏力呀，元气不足啊，功能下降，因为你是向外的嘛，你活动就多，气散发的就多，那么导致阳气下降，功能不足，
1: 而且睡眠也不够，好像。
0: 对，我们都讲究晚睡早起嘛，而且你出汗也多，水分散失也大，就整个情况是一种向外耗的。这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阳气，不要阳气外脱，因为汗液，比如说我们讲汗液是阳气的表达，阳气可以随着汗脱出来，你夏天出汗太多就容易伤阳气，所以呢，那么基本上观点就是，那你就不能出汗太多嘛，
1: 汗不能出太多。
0: 对，我们讲夏天的活动时候是需要你来活动，然后你来出出汗，来排排毒，但是这个出汗是有度的。
1: 对，
0: 这又归到一句话，我们《黄帝内经》里头讲，过与不及，皆为病也。什么事都不能过。
1: 对，
0: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都讲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医知道是一个很科学的，
1: 没错，
0: 什么东西你都不能过度。
1: 在小满这个季节可能它更集中的体现了这把握这个中庸之道这个度的这个特点。
0: 对, 对，
1: 比如说这个冷疾病就是完全又避汗了，一点汗都不出
0: 啊，
1: 是吧，但实际上你是要出一点汗。
0: 对，要出一点汗。
1: 对，这农作物也是，它是一个小满，又不是大满。
0: 对，就是夏天呢，人的阳气是从开始慢慢升到最后最到顶点，就到夏至的时候它阳气是最充足的，然后开始下降，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养气，养气就是养阳气，养阳气充足了，到了冬天你的阳气才能够充足，如果你不注意养气 啊，使劲的出汗，
1: 嗯，
0: 然后使劲的在空调里头吹，
1: 嗯，
0: 使劲的喝凉水，喝吃冷饮，
1: 对，
0: 那就损耗阳气，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出现阳气不足，嗯，这是养阳关。第二个关呢叫做情绪关，
1: 情绪，
0: 对，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嘛，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容易波动，
1: 烦躁，嗯，
0: 对，烦躁啊，上火，一点小事就上火，很多老年人，我这个病人，我跟老年人接触的比较多，
1: 对，
0: 主要心脑血管病、老年病，到这个季节他就很容易发火，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他本来就血压高，
1: 嗯，
0: 心脏不好，天又热，有点时候他容易发火，所以这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因为情绪波动最容易影响到心脏，啊，我们讲心是什么，心主神明，你这个神明受情绪影响很大，一旦情绪波动很大以后，那么就会导致血压上升，供血不足，心绞痛啊，心肌梗塞，梗塞
1: 梗死了，
0: 啊，就心梗啊，心衰啊，这些病很容易发现，所以呢这时候情绪波动还有还容易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哮喘，比如说哮喘也是跟着，人本来没事一生气哮喘接着就发作了，所以这些病都是很容易引起的，特别对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来降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降低它的风险，
1: 对，
0: 嗯，第三关就叫湿热关，
1: 湿热
0: 啊，
1: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
0: 对，刚才您也说了，
1: 嗯，
0: 这时候雨开始
1: 多
0: 了吗，
1: 对对对，
0: 雨多了，
1: 嗯，
0: 又加上这热，所以湿热混杂在一起，
1: 嗯，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冬夏天容易感觉头重啊，
1: 嗯，
0: 头沉啊，
1: 嗯，对，
0: 就是湿热蒙蔽了，你想咱想象一下，你在湿里头就跟中医讲湿邪困阻，
1: 嗯，
0: 这词用得很好，就把它困住你了，
1: 嗯，
0: 让你老伸展不开，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也不精神，
1: 嗯，
0: 啊，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抑郁啊，
1: 嗯，
0: 倦怠啊，
1: 倦怠，
0: 胃口不好啊，不愿意吃饭啊，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对体质湿热的人来讲，一定要注意，怎么注意呢，就是要饮食要清淡，多吃一些消利湿热的食物，比如说绿豆粥啊，荷叶粥啊，红小豆啊，薏米啊，冬瓜啊，这些东西来清理你的湿热，就是来过去夏天这个湿热关，这是一个关。
1: 您上次说的那个竹叶行不行，
0: 竹叶也行啊，竹叶本来就泻心火嘛，
1: 泻心火
0: 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第四个关就是睡眠关，
1: 睡眠，
0: 啊，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睡眠这一关哎挺难过的，你看他要这个，
0: 晚睡
1: 早起，
0: 对因为夏天白天长嘛，一般都要14个小时以上，
1: 一般年轻人他一般晚睡，那他第二天还是要想睡一个这个懒觉，晚一点起来，
0: 对，
1: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节气你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一天都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对，你想晚上比较热，大家睡不着，然后呢休息不好，特别您刚才说年轻人晚上一加班，第二天他再怎么太阳要起来上班呀，
1: 对
0: 啊，那你就更加使这个睡眠质量不好，那白天就浑浑噩噩，肯定是不好的呀，所以我们就想，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晚上怎么也保证7小时的睡，高质量睡眠，那么你11点钟一定要睡觉，
1: 对，
0: 然后早上6点钟起，这就保证7个小时了，
1: 对对对
0: 啊，正常的讲都可以了，所以还是奉劝年轻人早一点睡，不要过多的熬夜，
1: 对，
0: 我还是那个观点，晚上11点到3点这个是这4个小时非常非常关键，
1: 对，
0: 你这4个小时睡好了，那你的身体才能好，这个好不是一天两天能表现出来，10年20年啊以后你才会表现得到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年龄大了50-60岁以后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要保证睡眠，有一些人睡得比较晚，然后这睡眠保证不了怎么办呢，因为天比较长，那就是中午
1: 补一觉，
0: 对，
1: 补个子午觉，
0: 哎，
1: 对，
0: 就是您说的子午觉，
1: 对，
0: 中午是养心的时候嘛，夏天又是养心的时候，所以要这样调节一下睡眠会更好，
1: 对，好，有关这个小满季节啊，如何我们在这个睡眠啊乃至饮食这方面啊加以调整，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讲述小满养生的要点。
7: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小满养生啊。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小满节气的特点啊，包括它的一些养生要注意的方面，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尤其是这个李大夫就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跟大家谈了不少哈。那么有关这个睡眠，我还是想请教您，您刚才说就是一定要睡足哈，
8: 嗯，
7: 但实际上它这个睡眠真正发挥作用的从11点开始到第二天的这个3点钟，
8: 对，
7: 这4个小时，
8: 嗯，
7: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4小时我就睡这4小时行不行呢？为什么要比如说您刚才也说要一定要睡够7个小时，这到底是我们怎么来理解啊？
8: 因为我们正常讲人都要有8小时的睡眠，
7: 8小时
8: 这是从小我们也得到这个教育是，
7: 但实际上不是4个小时它就够了吗？
8: 我所说的这个四个小时是指因为在11点到1点的时候，这属于胆所主的时候，1点到3点这属于肝所主的时候，中医讲这个五脏六腑啊，实际上是讲12经嘛，12条经，6条阳经6条阴经，而胆经这个对人体是非常重要，叫它这个胆经啊，它主要是管着人体的免疫能力，你这个胆气嘛，你这个人有没有胆气，这个胆气对人很重要的，它统领着人体12经的气血，所以内经有一句话叫做12经皆取决于胆啊，它是由来带领着经脉脉行行的，所以在这个胆经调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睡觉，那么它带领12经运行的作用就差，所以呢就容易导致你的一些内分泌紊乱呀，一些神经调节紊乱呀，一些其他功能的紊乱就会很容易的。而肝经我们知道中医讲肝为将军之官，他管着打仗的，
7: 对
8: 啊，他就是来这个打仗是什么，就代表我们都知道白雪球是我们的士兵啊，他就率领着这些士兵来跟着病邪来做斗争，您想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的休息，
7: 对，
8: 让他有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他才有更有力气来带领着兵将去干掉这些疾病
7: 对，
8: 这些病毒这些细菌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是从这两个方面是它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但是说它重要并不等于说其他的时刻不重要。
0: 嗯，
1: 而过了这个三天以后，下面就是、
0: 嗯、
1: 啊，开始肺经啊、大肠经啊、胃经、肺大、胃脾、心小肠，这样开始一经一经的这样来、
0: 嗯、
1: 来循行。但是对于肺经来讲，它是三点到五点。我们讲这个时候呢，叫中医讲肺朝百脉。我们知道人的循环是通过肺，你呼吸以后来交换，然后呢，才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进去。这是我们从小知道的这种基本的常识。而我们的正常的来讲，肺就把这个跟外界来交换，把最轻微的物质来吸收进来，然后呢才服务于全身。这呢也是来让它充分的休息以后，才能够来对这个气血循行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么这就是六个小时了。
0: 对对
1: 啊，然后呢，那人体的活动它都有规律的啊。正常来讲，我们是以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休息，才能够来保证它其他时间来正常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八小时的睡眠还是比较科学的。
0: 嗯，
1: 只是我们冬天要多睡一点，夏天要少睡一点，平均起来而言。所以在夏天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七个小时睡眠是需要保障的，来保证你充足的精力。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睡上三四个小时就很有精力。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的时候睡两三个小时
0: 打一个瞌睡
1: 啊，他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讲，我们不是总理，我们需要还是需要保证那个充足的睡眠。
0: 嗯，对，这睡眠这非常重要、
1: 啊、这是第四关。
0: 对，
1: 还有第五关，我们讲饮食关。
0: 饮食
1: 啊，当然这个后面还要讲、
0: 嗯、
1: 这里呢、
0: 嗯、
1: 讲一个基本的原则。
0: 嗯，
1: 因为夏天呢、
0: 嗯、
1: 不宜吃得太饱。
0: 嗯，
1: 七八成饱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夏天就跟你这个汽车一样、
0: 嗯、
1: 它的气不要充得太足。
0: 对、
1: 嗯、啊，太热嘛，足了以后就容易爆
0: 炸。
1: 人也是，天很热，你吃得太饱以后，这个气血运行的没法来充足的运行到胃这个地方来帮助它消化，它容易导致食积啊，容易导致一些脾胃的损伤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不要吃得太饱，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全面均衡的营养。
0: 嗯
1: 啊，到这时候天气比较热，食欲不振嘛，所以呢要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但是要保证你的这种少吃这种辛辣油炸的食物，要吃一些低糖低盐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高蛋白质的东西，这样对身体很好。比如说我们说冬瓜呀、萝卜呀、西红柿啊，这个季节比较多，你可以吃一些来化湿通瘀，来改善肠胃的功能。这是饮食关。还有一关就是健身关。我讲这六关，这最后一关是健身关。有的人存在一个误区，夏天嘛这么热，一动就出汗，我就不能运动了。黄帝内经里头也有一句话叫做居阴以避暑，动作以驱寒。夏天我就要去住在凉快的地方，不要那么出那么多汗了。实际上这是还是讲我们讲那个太过不及皆为病，这时候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夏天呢我们的代谢是最快的，
0: 对，
1: 你要维持适当的运动，而且呢要避免在强光下照射。这时候夏天的光线是很厉害的，不像冬天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时候是烤的人难受。
0: 对
1: 啊，来排适当的运动，来适当的出汗呢，会排出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都会从这来排出去。
0: 嗯，
1: 中医讲要使血有出路，在夏天最好的出路就是出汗。
0: 出汗
1: 啊，但是这个出汗还是要注意，不要防止，要防止出汗过多，不要大汗淋漓损伤阳气，这是不行的。
2: 小满是夏令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晓得盈满。这个时候啊，中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天气逐渐炎热起来，雨水开始增多，预示着闷热潮湿的夏季已经来临。这个时候，大自然中的阳气已经相当充实，也处于一个小满的状态。李勇医生提示，这个时期的养生重点是要做好防热祛湿的准备。
1: 在小满季节我们要注意这个治胃病，胃病先防。
0: 对，
1: 在这个季节根据它的特点，那么当然就要清暑益气，也很重要的。因为天太热了，暑热之气比较重。
0: 对，
1: 而且容易出汗嘛，容易耗伤人体的正气，所以呢清暑益气是很重要的。再就是呢要健脾化湿，因为湿热最容易影响到脾胃，使脾胃运化不充足，而导致一些的代谢产物聚集在体内不容易排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毛病。人家讲脾是后天之本，它是主着运化的，一旦湿热这些蒙蔽脾，让它运化失常以后，那么人体就会产生的气血就不充足，就会导致人体的免疫能力低下，所以健脾化湿还是很重要的。小满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要注意养阳气，注意培本固元，做一些不管是食疗也好还是健身也好，让你的阳气比较充足，这也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应该是注意哪些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胃病先防来养生。
0: 对，就容易得什么病？这会儿
1: 这时候小满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还是夏天的一个病，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
0: 啊，高血压、
1: 心梗，还有一些脑出血啊，这是也是比较容易多发的，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又生气了，那很容易出现。再就是吃的，刚才为什么讲饮食观要吃七八成饱，吃的过饱以后也是容易导致气血运行的不正常，出现一些心梗啊、脑出血啊这些一些状态。再一个就是呢哮喘，我们讲哮喘是个冬天的疾病，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也会诱发一些夏季的哮喘，这还是要注意的。再就是这个季节瓜果梨桃比较多，我们开始吃要注意一些肠炎啊、腹泻啊，这都是一些经常发作的疾病。
0: 对，像一些什么皮肤病啊也是这个季节容易。
1: 对，因为小满季节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开始增多，下雨以后呢气温又会逐渐下降，所以呢还是没有到盛夏那个季节啊，我们讲小暑大暑那时候盛夏，那时候很热了，这季节还是早晚会有些凉，特别是下完雨以后，很容易导致下完雨以后潮湿之气比较重嘛，潮湿导致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这时候呢也是那个原理，就是皮肤啊本来是出汗出的比较多，然后细菌容易附着在身上，所以呢会导致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湿疹啊，还有夏季的一些风疹呀。对于这个的风疹的发作呢，在这个小满季节呢主要是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湿邪郁阻于皮肤，然后呢又外感了风热风寒，这样呢风热风寒和这湿邪相互搏结，就中医它打在一起，你纠缠在一起，然后呢纠缠在一起就阻滞在皮肤腠理之间，而导致的这个皮肤病。再有一个呢就是由于肠胃积热，肠胃本来就是胃热，属于
0: 胃热
1: 啊，又感受了风邪，感受风邪呢这个内不能够疏泄，外不能够畅透达，风邪让这个皮肤收缩起来了，你这个积热出不来，而胃里头又有积热，所以里外不通了，然后导致的这个邪郁于皮毛之间，所以导致一些皮下的一些病变。再一个皮肤病呢和人体的素质有关，就有些人容易过敏嘛，吃鱼呀、虾呀、螃蟹呀这些东西导致的过敏而导致的皮肤病，这是它主要的。那么根据这不同的原因，我们来也是来对症来处理。
0: 对 对， 对
1: 啊，湿邪重的还是要健脾化湿为主，肠胃积热的就要清除肠胃的积热，特别是夏天嘛，夏天本来就热，出一些清淡的东西让它排泄一下，清除一下啊。如果身体素质有关呢，那你就只要自己都注意管住你的嘴，
0: 对
1: 啊，不要去吃一些自己容易过敏的食物，这是对皮肤病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原则，
0: 对，总的一个预防原则哈。
1: 那
0: 实际上我们具体来说啊，具体到比如说我们来吃一些药膳啊，或者说像您过去介绍那些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比如说粥啊
1: 啊、
0: 一些非常对这个节气非常有益的、对身体有益的一些食谱，给大家咱们推荐一两样哈。
1: 小满季节呢，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小满季节吃的几种食物。
0: 好
1: 啊，第一种就是玉米
0: 啊，玉米，
1: 对、
0: 哦，
1: 玉米这个农作物它具有调中开胃、降浊利尿的功效， 啊，它就可以调和你的胃气，使你的胃气保持的比较好，然后能够起到一个使浊毒的使你的代谢产物排出去，啊，利尿起到这么一个效果，所以特别适合，尿路感染呀、慢性肾炎啊、高血压呀，还有食欲不振这些疾病的使用，特别在小满这个季节，针对于这些疾病。再一个就是高粱，
0: 高粱，
1: 对，高粱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健脾益肾。肾湿止痛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健脾。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它对肾和脾都能够起到一个健补的作用。而它健补的作用还体现了一个呢，可以肾湿止痢，就它可以对痢疾啊，对拉肚子能够起到一个效果，特别适合小孩子消化不良啊、湿热啊导致的吐泻痢疾。这些比较适用，也是小满季节比较常发的这小儿疾病。还有一种就是薏苡仁啊，我们叫做薏米。
0: 对对对
1: 啊，薏米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健脾利湿的药物啊。它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啊。对于尿黄、尿少、水肿脚气啊，我们讲这脚气，不是说你平时长那个脚气，是指就足部肿啊、水肿啊，还有一个风湿痹痛，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疼痛啊，还有呢就是脾虚泄泻，就是拉肚子啊，
0: 拉肚子
1: 啊，导致你像有些人他脾虚，他不运化，稍微吃点不舒服的东西，他就会拉肚子，
0: 对，
1: 这种情况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薏米它对什么有效果呢？它对一个扁平疣。它会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有些人得我们讲猴子嘛，
0: 对，
1: 长那些猴子那个呢，多吃一些薏米，能够清除，起到一个清除它的这个皮肤的效果，让皮肤变得光滑，去除这些扁平疣。再就一个食物叫做扁豆，
0: 扁豆
1: 这个季节就有了嘛，
0: 对，
1: 它呢这个扁豆也是一个中药，它具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的功效。它对夏天的这个暑湿导致的拉肚子啊，呕吐啊，还有这种大便溏泻啊，都得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扁豆，我们知道有个扁豆花它也是一个清热利湿的，而且
0: 还真不知道
1: 扁豆花有个什么效果呢？它可以解酒。
0: 哦，还能解酒。
1: 对，对，这种你看酒本来就属于湿热之品。
0: 对
1: 啊，它。酒精我们都知道酒精肝它容易伤肝，这扁豆花对这个解这个肝酒精对肝脏损害的这种毒，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0: 对，像我是不用吃了，我这戒酒已经两三年了。
1: 这个酒还是尽量少喝。
0: 对
1: 啊，这个湿热之品损伤人体的脾胃还是很重的，容易聚湿生痰，导致脾虚，还是不要。
0: 对，您刚才说这个扁豆，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白扁豆，就所有的扁豆品种都可以吃。
1: 对，白扁豆最好，
0: 最好。
1: 对，白扁豆是入药的，它
0: 就是那种宽宽的，
1: 对，
0: 宽
1: 宽
0: 的、
1: 扁扁的
0: 白
1: 扁豆，白
0: 的。
1: 对对。
2: 小满时节，万物茂盛，生长最为繁茂。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为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呢是四季24节气中最多的，所以呢应当及时的加以补充，才能使身体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这个节气的汤品十分重要，绿豆芽蛤蜊汤、苦瓜木棉花牛肉汤、荠菜生姜鱼头汤、西洋参红枣生鱼汤、千金拔鸡脚汤等等，这些汤品都具有清热养阴、祛湿、暖胃、温补的功效。除此之外，小满养生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还有就是冬瓜，我们都知道这大家都知道
0: 利尿
1: 对呀，
0: 清火
1: 夏天里做个冬瓜汤就有个利尿的作用，还能清热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齿苋，对，这个季节马齿苋也长得很好了。马齿苋具有清热祛湿、散血消肿的作用，它对很多你看出血性的疾病比如说尿血呀、牙龈出血呀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再就是一些尿路感染呀、黄疸呀，对糖尿病人非常适用，它可以降糖，还可以
0: 降
1: 压， 这是一个

0: 常好的野菜，
1: 野菜
0: 啊，
1: 对，
0: 味道实际上也不错。有的人就拿这个回家来用热水一烫，去包个包子吃，效果还是很好的。除了这些植物以外呢，还有这个清热利湿的祛湿的食品，就是鲫鱼。
1: 鲫鱼
0: 啊，我们都知道鲫鱼汤，
1: 对，
0: 它可以利尿是吧？利尿，化湿利尿，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对于不愿意吃饭呀、虚弱呀、糖尿病啊，用这个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知道还产妇下奶也是喝鲫鱼汤嘛，用鲫鱼汤嘛，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鲍鱼。
1: 鲍鱼、
0: 鲍鱼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有养血柔肝、滋阴清热、益精明目的效果。它能够明目。那鲍鱼那个壳你知道吧，它是一个中药叫石决明。
1: 哦，石决明就是鲍鱼壳。
0: 对，它就对人体的、对有个清肝明目的效果，也是祛湿的作用。这是我简单介绍这几种食物。
1: 对
0: 啊，当然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养生的粥吧。
1: 粥，养生粥。好的
0: 啊。在于小满季节，那么由于暑湿比较重啊，我们这些养生粥最重要的就是要祛暑祛湿啊，消暑祛湿，这是它最要的效果。那么根据这些，我们也知道刚才说了一些食物可以来祛湿利湿。当然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
1: 红小豆、
0: 丝瓜呀、黄瓜、黄花菜、水芹菜、黑木耳啊，还有西瓜，还有山药，这些呢都会有一个清湿利湿的效果。
1: 对，
0: 那么综合一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可以平时做的一个药粥。
1: 对，您上次介绍这个红豆薏米粥，我们现在还一直喝着呢。
0: 对，这个
1: 季节不算过季吧？
0: 这个季节不算过季，夏天实际上是都可以喝的。但是最好呢，
1: 是不是可以给它改成绿豆了？
0: 哎，对，您说的都说到点了。这个季节热了，就要改到绿豆了。所以第一个我给大家介绍叫绿豆精米粥。
1: 哎，您说说
0: 啊，就用绿豆啊，大概用一两到二两的绿豆，大概60克吧，再加上二两的米。好大米，这样呢，把它放在水中，在温水中先泡上2个小时，然后再和它一起煮，用2000毫升来煮成粥，煮成粥以后来早晚吃，这样呢，既有去热毒、止烦渴、消水肿的作用，又可以来降暑啊，消暑益气，这是非常好的。
1: 这个简单啊，
0: 就
1: 是绿豆和这个，
0: 就是绿豆粥嘛，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平常来做，也经常做，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呢。
1: 加点百合呗，是吧？
0: 可以啊，可以加点百合。这个绿豆啊非常的好。我们讲它是一个解药。它是不是解，我原来也说过这个观点，不是解你吃的药。有些人吃药说啊，我是不能吃绿豆啊，因为绿豆是解药。这个绿豆啊它是解毒的药，不是解你有作用的药。就你各种中毒啊，喝了绿豆汤以后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多喝一点绿豆汤，不光不会解你的药效，还会解你的药毒，增加你的药效。所以还是经常可以用。
1: 它会不会比如说吃多了以后会比较凉，这东西绿豆？
0: 这个季节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啊，因为我们想季节嘛，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不会的，因为本身阳气比较盛嘛，所以不会的。当然有极少数脾胃虚热的人可能吃了以后他会感觉凉，那就是极少数的人，他体质导致的，当然根据他的体质可能不能用，但是基本上90%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就是苦瓜菊花粥。用苦瓜，我们知道吧，
1: 苦瓜可以做粥啊。
0: 对，苦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菜。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是苦嘛，苦能够降火，又能够消暑。
1: 对，
0: 所以它对我们讲糖尿病，中医都讲它叫消渴，是由于阴虚火旺以后导致的，所以它老是想多饮多食多尿出现这种症状。而苦瓜可以降你的火，让它这个火不至于过旺，所以对着糖尿病人效果是很好的。在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是很好，拿二两苦瓜再加一两菊花，然后呢再加上米来煮，煮完以后加点冰糖，适当的加点冰糖，然后把它煮好了以后可以放凉了喝，也可以放温了喝。有些人不愿意喝凉，不能喝凉的话又放温了一喝，这个呢它可以清暑热、止痢解毒，有这么个效果，对于一些中暑导致的烦渴，就是非常的渴饮水不解渴那种。

0: 状况，或者是痢疾啊，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同时呢，在食用的时候不要吃一些麻辣油腻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你夏天也是这个样，吃这些东西以后都会导致气机拥堵，对人体是不好的。
1: 那菊花是最好用什么菊呢？
0: 就用杭白菊就可以，
1: 杭白菊就可以
0: 啊，效果就很好。因为野菊花它毕竟味道比较苦，不是很好喝。但杭白菊就能用，在我们正常保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给大家介绍叫西瓜皮粥。
1: 哦，西瓜，
0: 用西瓜皮。
1: 对
0: 啊，你看我们长
1: 是里面那一层是吧？
0: 对，我们讲平时都是吃瓤，
1: 对，
0: 把那个红瓤都吃了。西瓜是很好的一个，西瓜叫做天生白虎汤，中药一个叫白虎汤。白虎汤是治疗四大症，所谓四大症就是大热、大渴、脉洪大，就是你非常的热，老是口渴，饮不解渴，
1: 对，
0: 脉象非常的宏大，这些来导致的一些病症，就是你的阳热非常的盛，而西瓜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它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效果。但西瓜皮呢，它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强，我们平时吃了西瓜都把西瓜给扔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个西瓜，把那硬皮去掉，用这个软皮，然后把它切成小丁，然后呢，再把大米煮煮，适当的煮，差不多时候把它放进去一块来熬一熬，这个再调入一些白糖啊，它能够起到清洁暑热、利尿消肿的作用，它可以利尿，效果是很好的。实际上还有一个中药，一个叫做西瓜翠衣，就我们除了这白瓤以外，外面那层绿的，
1: 最外面那层绿皮。对，
0: 那个呢
1: 也能入药。
0: 对，那是西瓜翠衣，是一个药，是清洁暑热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特别对小孩由于中暑导致的一系列的病，效果是很好的。
1: 看来这西瓜也是全身都是宝啊。
0: 对，那可是西瓜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另外这个火候怎么把握，比如您说这个西瓜皮的这个丁切成丁，放在这个粥里，它是要给它煮的完全烂掉化在里头，
0: 要不
1: 还是要有点口感比较硬，比较脆，
0: 有一点口感，不需要完全给烂掉，就跟大米就煮正常煮粥一样，煮出来粥是粥，瓜丁是瓜丁，没有太大问题。
1: 好，那今天这个有关小满养生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芒种，芒种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气啊，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当日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当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5月20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今年5月20日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成效。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一首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诗，那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是一首咏物诗，诗人贺知章别出心裁，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借柳树赞咏春风，生动地描绘出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表现出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这首诗啊，作为唐诗中的咏柳名篇，被历代传颂，可以说是人人会读。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活泼生动的小诗竟然是贺知章在80多岁高龄时创作的。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如此富有活力和情趣的诗作，贺知章究竟是怎样一位诗人呢？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是唐朝前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贺知章人称诗狂，他的诗歌以绝句见长，尤其是写景和抒怀的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咏柳》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佳作。贺知章这个人啊，性情率真，洒脱豪放，而且学识渊博。少年时的他便以诗文闻名于当地。武则天称帝后的公元695年，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据历史记载，贺知章非常喜欢喝酒，他和大诗人李白、汝阳王李进、左相兼兵部尚书李世之、侍御史崔宗之等被称为饮中八仙。晚年的贺知章个性更加狂放，他自称四名狂客。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一诗中，第一个说的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是说啊，贺知章喝醉酒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像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的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虽然杜甫的诗有点夸张，但至少说明了贺知章饮酒喜醉的人生状态。这两句诗也将晚年贺知章老顽童一般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唐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80多岁的贺知章大病一场后请求辞官回乡。唐玄宗虽然不舍，但还是允准了这位老臣。贺知章离开长安的那天，唐玄宗特意为他在东门设宴，还让百官给他饯行。这首《咏柳》诗就是贺知章在归乡途中所作的一首七言。

0: 在首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中，诗人用碧玉来比喻春天嫩绿的杨柳，就像一位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则是对柳条的细节描写。有了上句的铺垫，就此联想到那随风飘动垂垂下坠的柳条，就好像是那位楚楚动人的美女身上轻轻飘动的绿色丝织裙带一样。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诗人对柳叶的赞咏。他先用一个问句来刻画柳树的嫩叶，每一片树叶都造型别致，巧夺天工，仿佛都是精心裁剪而出。其实这句看似疑问的话语中流露着诗人由衷的惊叹与欣喜。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别出心裁地将二月春风比喻为剪刀，再用拟人化的裁出动作，使视之无形的春风变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不仅立意新奇，而且饱含韵味，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这首诗立意高远，章法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特别是对柳树的描写层层递进，对春风的刻画更是形象逼真。最后两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把比喻和设问结合起来，巧妙设问，妙语押卷，不愧为七绝中的咏柳佳作。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您点赞关注风雅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听众朋友，每年公历5月20号到22号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在中国古代《月令72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又云：“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这个时候呢，麦子籽粒呢已经渐渐的饱满，但是尚未成熟，所以呢叫小满。那中国古代一些著作将小满呢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秋麦至。是说呢，小满节气之后啊，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了。之后呢，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那么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熟。第三候呢，原写的是小暑至，后来呢，金始至呢改为麦秋至。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是对麦子来说已经到了成熟的秋了。小满节气啊，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呢开始增多，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么另外有解释是指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呢开始灌浆了，只是小满还没有完全的饱满。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农耕作物水分补充呢依托于天上降水和地上的河流，那江河水充盈呢是水利排灌的前决条件，农耕主要集中在降水充沛与江河水网发达的地区，所以呢小满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关系啊尤为的密切。那么中国古人在这个充满生长快乐的节气当中呢，赋予了这个节气更多的节俗文化，也折射出了中国古人的文化智慧。小满风俗，祭车神。时至小满，降水开始增多，

0: 雨水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古时灌溉的工具主要是水车，水车车水排灌为农耕大事。谚云小满动三车，水车在小满时启动。祭车神是一些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在相关的传说中，水车神是一条白龙。在小满时节，人们在水车磨上放上鱼肉、香烛等物品祭拜。最有趣的是，在祭品中会有一杯白水，祭拜时将白水泼入田中，有祝福水源永旺的意思。祭蚕，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因此浙江一带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祭蚕节。中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蚕丝需靠养蚕、节俭、抽丝而得，所以中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尤其是江浙一带。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逐茧，制车骚丝，昼夜操作。可见古时小满节气时，新丝行将上市，丝市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等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蚕是娇养的宠物，很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恕和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祭蚕节。抢水，抢水是旧时民间的农事习俗，流传于浙江海宁一带。举行这种仪式时，多有年长执事者召集各户，在确定好的日期黎明时分，燃起火把，在水车机上吃麦糕、麦饼、麦团。待执事者以鼓锣为号，大伙儿以敲击器物互相应和，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起踏动，把河水引灌入田，至河水淘干为止。因小满时节容易出现干旱天气，对农作物非常不利，旧时农民就会用水车车水排灌，以缓解旱情。食野菜，食野菜是小满节气的风俗，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周书记载，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中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本草纲目中也有写道，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四季有时，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生活智慧所在。如果留心观察呀，我们会发现很多节气是相对应的，比如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而小满呢却没有对应的大满，小满之后就是芒种了。这是因为啊，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之道，忌讳太满、大满，水满则溢，月满呢则亏，物极必反。圆满和极致并不是一种吉祥和吉利的状态，所以呢，小满之中蕴含着以天道指引人道的大智慧。那中国古人呢，也因为小满节气的特点映射到了人生，认为小满即是圆满。在中国古代诗词的兴和当中，关于小满的诗词有数十首之多，他们之中呢，有的是描写小满景物之美的，有的呢是抒发闲适幽居之性的，有的呢是感叹田园农事之劳，有的呢是描写异乡漂泊之叹的，有的是表达年华老去之悲的。其实小满呢，它在中国啊，的确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节气了。将满未满，一切都恰到好处。在中国人心中，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1: 浅兴，宋，王之道。布屑随而背， 临池得凭栏，酒因东鸿断，小满北风寒。点水荷三叠，依墙竹树干。乍晴何所喜，云髻远山攒。这首诗当写于酒因初晴之后，小满时节，随着孩童凭栏嬉戏，观水赏荷，即使早上的微风带来零星的寒意，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看那远山的尽头，阳光已经拨开了云层，朝阳就快喷薄，让我这苍老的心也似乎变得年轻起来。
0: 小满时节雨后彩虹应该是多见的，这给人一个好的心境，让我们本已经不年轻的心因雨的滋润和阳光的乍现而明朗和润。那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天气转暖，雨水滋润下，一切都是可期待的，未来也是无比美好的。
1: 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全诗的意思大概是，在绿色柳枝头，善歌的夜莺发出声声啼鸣，在漆黑的万里长空中，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照亮了世界。最喜欢这个时节田垄前面的麦子迎风轻摆，仿佛在笑那些早落的花儿。诗中连用三个动词啼、醒、笑，寥寥数笔就将一幅小满乡村图勾勒出来。小满爱下雨，万物勤生长。
0: 许多人都喜欢下雨的小满，不过诗人呢却喜欢无雨的小满。一代文豪欧阳修天真快乐的形象在小满这首诗中表现得特别的抢眼，他呢向读者延伸了欧阳修宽仁之心的精度和纬度。那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世间功业，皆堪称中国几千年典范的曾国藩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就是小满，他称之为花未全开月未圆，连他的书房呢都取名为求缺斋。那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胎之法，莫精于此。那在中国的一本奇书《菜根谭》中呢也说到，花开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烂漫毛桃，便成恶境矣。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一种含苞待放的人生状态，满满的从容和美好。小满呢是中国文人有感而发的一个节气，因为由阴冷转温热，心境呢也产生了别样的变化。
1: 小满日口号，名李昌奇。酒情泥露足风沙，杏子生人恋谢花。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琵琶。诗人在小满天酒晴的日子，踏足于北方乡间还处于雨后泥泞的小路，体验着亲切和暖的自然风光。沿途的杏子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恋树上的花也开始随风凋谢了。此时想到今天江南的小满时节，烟雨弥漫的树林间，到处都是即将成熟的琵琶。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呢日渐炎热了，连续的晴天让泥路上的细沙在细风中吹起。此时江南的杏子正是长仁的时候，苦楝树呢也已经开花了，琵琶也快要成熟。每每想到这些呀，人们的心情怎么能不充满了快乐幸福呢？山河壮阔，物华天宝，诗人站在时空的高度，把大好风光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1: 闲居杂兴，名薛文松。最爱江南 小满天。

0: 樱桃烂熟海鱼鲜，一声不鼓啼残雨，松影半帘山日悬。小满时节，天地间渐渐变得如此丰盈饱满，松影碧绿，落日艳红。作者最爱小满日，因为在这个时节，樱桃熟了，海鱼正鲜，布谷鸟在雨后啼叫，远远的还能看到远山、松影与太阳，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愉悦。
1: 这是江南的小满日，火红的樱桃已经熟透了，正是食海鱼的好时节。云收雨住，布谷鸟开始啼叫，远远的能看到远山、松影和太阳。我们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满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满足的日子，一个诗意悠然的好时节。而相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在小满到来之时，醒悟人生只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既来之则安之，何必低头赶路呢？人生不过如此。
2: 陈征，宋·龚峰。静观群动亦劳哉，其独舞为旅时催。鸡唱未圆天已晓，蛙鸣初散雨还来。清河入绪书无数，小满先时正有雷。酒见茶饶心而熟，不妨诚信且徘徊。作者以一个旁观者身份，静静地看着活动的人群，忽然想到，难道只是自己因为旅居他乡而匆匆吗？鸡鸣不断，天已大亮，青蛙呱呱的叫声刚散，雨又下起来，清风细雨井然有序地来临，但是天气还没有热起来。小满到了，天空有时响起雷声，这时的酒已经初步酿成，茶也刚好成熟，不妨乘着兴致徘徊酒肆茶坊。
1: 小满虽为节气，但用于比喻人生亦恰到好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大满非急，小满刚好。古人以他独有的哲学智慧，通过时节转换，温情地提醒人们感悟人生，理解幸福。由此及彼，由气候而心境，由自然而人生，小满的人生修行是一半。中国人呢，自古以来的讲究就是饭吃七分饱，茶道七分满，话说七分完，这就是一种小满的智慧，求的是刚刚好，否则呢，便是过犹不及，弄巧成拙。林语堂呢曾说过，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啊，平常日子里的满足也需要留点空白，小满即可。只有这样，捧在手心里的时候呢，才觉得踏实和温暖，生活才会充满期待，还有空间去不断的进步和成长。因为呢，过日子就得有念想，有奔头，有盼头，难道不是吗？小满之后是芒种，这又告诉我们，小满之后要持续耕种，才能够不断地有小满的收获。小满足矣，芒种辅之，人生才能既从容安然，不急不缓，又节节上升，气度不凡。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此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夷吾嗫嚅而退。是，我也老大不小了，再不干几件露脸的事，如何在晋国立足啊？于是夷吾找到了国社，国社说这好办。于是乎两人天天去闹市游荡，试图寻找一两件能够使夷吾露脸的事儿做一做。谁知游荡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正当夷吾打算收兵卷旗之时，苍狼中的家里来了一位老乞丐。这乞丐脖子上生了一个毒疮，夜以溃烂化脓，疼痛异常。他恳求苍狼中为他诊治。苍狼中说这疮他治不了，一边说一边将他推出门去。老乞丐赖在门口不走，一个劲儿的苦求，把个苍狼中气得要命，砰的一声关了大门。老乞丐仍是不走，一边拍门一边喊道，求求您了，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啊。国社将夷吾拉到了一边，小声说，今日便是你露脸的大好机会。夷吾一脸不解道，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国社朝老乞丐指了一指道，那老乞丐不是生了毒疮吗？夷吾道，他生了毒疮与咱何干呢？国社道，有干呢。夷吾道，什么干系啊？国社道，你可以帮忙给他治病啊。夷吾双手一摊道，我又不是郎中，怎么帮他治病啊？国社道，毒疮这事单凭郎中是治不好的，必须由人代为吸去脓血，付之以药，方可见效。夷吾咦了一声道，您是让我为他吸脓啊？国社道，正是。夷吾道，那多脏啊，我不干。国社道，正因为脏才是个露脸的大好机会，这一吸啊，你的名声恐怕还要超过重耳呢，干吧啊，干吧。夷吾还是不干，不耐烦地说，名声有什么要紧呢？大也罢小也罢，我还做我的公子。国社道，你这一辈子就甘心做一个公子啊？夷吾道，不做公子我还能做什么？国社道，做晋国国君。夷吾笑道，君父正当壮年，且那世子已立，这国君能轮到我做吗？国社道，能。夷吾仍是嬉皮笑脸地问道，凭什么呀？国社前前后后张望一番，见除了他俩和那个老乞丐以外，周围没再第二个人，方才小声说道，你相貌生来与常人不同，我和你娘暗地给你找了一个相面先生，那先生相过你之后，连道跪相跪相，说你前世是王母娘娘养的一条金鱼，日

0: 后必做晋国国君。夷吾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国社重重地点了点头。夷吾道：“那好，我这就去给那个老乞丐西农。”他走了几步复又站住：“我还是有些不信。”国社道：“怎么了？”夷吾一脸忧愁道：“世子还比我小4岁，这国君我怕是做不成了。”国社道：“你不用担心，那世子我已让给你相过面的那人暗地相过，说他是一个短命鬼。”夷吾道：“世子就是死了，还有重耳呢，他可是哥哥。咱国的规矩是凡立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国社道：“重耳这头你不必多虑，你命中既然注定要做国君，老天爷自然会帮你把重耳这块绊脚石除去。”夷吾道：“经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他抬腿欲走，国社叫道：“且慢。”夷吾一脸迷惑地瞅着国社。国社道：“我让你为老乞丐西农是做个样子让人看，如今这周围没有一个人，你不是白西了吗？”这夷吾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有理，那我该怎么办？”国社道：“你该这么办。”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的只有他两个人能听见。老乞丐见求告无用，正要离去，夷吾向他走来：“老伯父怎么了？”夷吾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道。老乞丐指了指脖子道：“
1: 毒疮，这里生毒疮了。”
0: 照这么说，你是来求医的了？老乞丐回道：“
1: 正是。”“
0: 郎中不在家吗？”老乞丐道：“
1: 在。”“
0: 那他为什么不开门呢？”老乞丐回道：“
1: 他说我这疮他治不了。”“
0: 是不是怕你给不起他医钱呢？”老乞丐回道：“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呀？”老乞丐回道：“
1: 他说我这疮已经溃烂了，里面生了脓血，药敷不上去，要想让药敷上去，必须要把那里面的脓血弄出来，可这恶疮又不能挤，怎么弄啊？只有用口吸了。可我孤寡一人，无儿无女，就是有儿有女，这脓血又臭又腐，谁肯为我吸呀？”
0: 夷吾道：“您这么一大把年纪，若是无人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郎中就不会给你医治，不医治就会把你烂死疼死，这可怎么办呢？”他抓耳挠腮。行人见一副鲜亮的夷吾和一个老乞丐说话，都好奇地站了下来，不一会儿聚了50多人。夷吾扫了一眼围观者，大声对老乞丐说：“
1: 老伯，你好赖也是个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让毒疮给烂死疼死，这样吧，我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
0: 老乞丐一脸惊诧地瞅着夷吾：“
1: 你这话当真？”
0: 夷吾重重地点了点头：“
1: 你和我爷爷的年纪差不多，我骗你干啥？”
0: 老乞丐还是有些不大相信：“
1: 你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为什么要帮我吸去脓血？”
0: 夷吾叹道：“
1: 我呀，天生一个软心肠，见不得穷人，见不得苦命人，一见就想帮，何况此事关系着你的一条命。来，把脖子伸过来，我帮你吸脓。”“且慢。”
0: 国社从人丛中挤了过来，他装作不认识夷吾，将夷吾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失声说道：“
1: 你莫不是当今国君的二公子夷吾？”
0: 夷吾昂首回道：“
1: 正是。”
0: 围观者皆以惊奇的目光瞅着夷吾、少卿，窃窃私语起来。只听国社继续向夷吾问道：“
1: 你贵为公子，又和这老乞丐非亲非故，你果真愿意为他吸去疮里的脓血吗？”
0: 夷吾大声回道：“
1: 我愿意。”
0: 国社长叹一声道：“
1: 贤人呐，真贤人呐！人都说吴国的大公子重耳贤，我看你比重耳还要贤几分。吴国有望矣，吴国有望矣。”
0: 夷吾一脸谦恭道：“
1: 大叔过奖了。”
0: 说毕，将脸转向老乞丐：“
1: 老伯，我这就为你吸脓吧。”
0: 国社摇了摇手道：“
1: 别急。”
0: 夷吾装作一脸不解地问道：“
1: 为什么？”
0: 国社道：“
1: 你就是为老乞丐吸去了疮里的脓血，还得敷药啊！这郎中的门不开，谁给老乞丐敷药啊？拿什么去敷啊？ 还有这脓血奇臭无比，您洗过之后得漱口啊，这院门不开，哪来的漱口水啊？
0: 夷吾一脸感激道。
1: 还是大叔想得周到，那就烦您辛苦一下，将这大门叫开吧。
0: 国社道了一声好，穿过几个围观者来到大门前，将门拍得山响。
1: 开门开门，快开门，禁军的二公子夷吾到了。
0: 苍狼中闻听夷吾二字，慌忙将门打开，见门外围了这么多人，大声问道，
1: 哪一位是二公子？
0: 夷吾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1: 在下便是。
0: 苍狼中一脸谦恭地说，
1: 不知二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迎接，罪过罪过，公子请。
0: 身子微倾，右手前伸，摆出一个邀客的架势。夷吾连连摆手道，
1: 啊，不必了。
0: 苍狼中陪着笑脸道，
1: 公子既然不愿进屋，却又立在门口，不知有何贵干。
0: 夷吾朝老乞丐指了指道，
1: 想请您为他治疮。
0: 苍狼中瞟了一眼老乞丐道，
1: 他这疮已经溃烂，药一敷上去就被脓血冲走了，我无法医治，除非……
0: 夷吾道，
1: 除非怎么了？
0: 苍狼中道，
1: 除非有人为他吸去疮里边的脓血。
0: 夷吾道，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为他吸去脓血的。
0: 苍狼中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
1: 你愿意为他吸去疮中的脓血？
0: 夷吾道，
1: 正是。
0: 苍狼中道，
1: 那可脏得很呐。
0: 夷吾道，
1: 我不怕。
0: 苍狼中道，
1: 您贵为晋国公子，为什么要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
0: 夷吾一字一顿道，
1: 因为他是晋国的臣民。
0: 苍狼中双手一拍道， 众人随苍狼中走进大门，当然也包括夷吾和老乞丐。苍狼中去厨房舀了大半瓢水，站在夷吾身边，夷吾还没有把嘴唇贴上窗口，胃里一阵翻滚，忙把嘴巴移开。国社见了，轻轻地踢了他后脚跟两下，他没有动。他有些后悔了，不该为当什么国君下贱到替人去吸脓血的地步。苍狼中轻叹一声，
1: 公子真不想吸也就算了。
0: 老乞丐呜的一声哭了，泪眼婆娑地瞅着夷吾。围观者竟也说起了风凉话，
1: 说大话使小钱儿，哪有贵为公子的肯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的呢？
0: 国社有些急了，又照着夷吾的后脚跟狠狠地踢了两脚。什么叫骑虎难下？直到今日，夷吾才领会到他的深切含义。他两次把嘴巴贴到了老乞丐窗口，闭着眼睛轻轻吸了一口，哇的一声吐到地上。苍狼中忙把水瓢递给他，他差不多把大半瓢水漱完了，也没有再去吮疮的意思。他的后脚跟又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国社干的，没奈何又向窗口吮去。如此者三，每吮一次便要漱会儿口，一漱就是老半天，国社很为他着急。谢天谢地，吮过第八次之后，苍狼中终于开口了，
1: 公子弄吸的差不多了，您到一边歇着，我这就给他服药。
0: 夷吾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跑到厨房干呕了几声没有吐出东西，便把食指插进口中使劲探了几下，哗的一声呕吐出来。等他从厨房出来，苍狼中已经为老乞丐包扎好伤口。老乞丐伸手入怀，竟然摸出几钱散碎银子，双手递给了苍狼中。苍狼中笑举道，
1: 二公子与你素不相识，居然愿意为你吸脓血，我还好意思要你的钱吗？拿去吧。
0: 老乞丐扑通朝苍狼中一跪，泪流满面道，
1: 恩人呐，你叫老朽如何报答你？
0: 苍狼中朝夷吾一指，对老乞丐说，
1: 你的真正恩人是他。
0: 老乞丐一袭夷吾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夷吾双手将他搀了起来，老乞丐一步一回头离开了诊室，夷吾也走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夷吾是在几十双充满敬意的目光的注视下走的。自此之后，夷吾在晋国也出了名，那名气不在重耳之下。两个庶子出了名，且那年纪皆长于世子申生，申生还能坐得住吗？申生倒是坐得住，他才12岁，还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可他师父懂，他有两个师父，大师父也就是太傅叫杜元款，二师父也就是少傅叫李克，都是晋国的大夫大贤人。他二人，一人教他习文，一人教他习武，还教他如何爱护百姓。他的母亲齐姜不止有些风流，还有些心机呢，连晋献公也对他敬爱有加。齐姜不比胡元和胡彦，他不止貌美，还大有来头。他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霸霸主齐桓公之幼女，晋武公也就是晋献公他爹暮年之时，为讨好齐霸王备了一份厚礼，遣侍卫去齐国求婚，齐国竟然允了。齐姜嫁到晋国，虽说贵为夫人，但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无论如何是笑不出来的。晋献公不，那时他还未曾即位，不能称公，只能称作世子。世子虽为嫡出，但不是长子，他还有6个哥哥、11个弟弟，都在觊觎着他的世子之位。且是齐母已死，父亲改立了新的夫人，严格说来，他已不再是嫡出了。他感到了威胁，一来为了顾魏，二来也是有些贪恋齐姜之美色，他便拼命地巴结讨好齐姜。齐姜在晋伴着一个将死之人，整日闷闷不乐，忽见有人向自己问寒问暖，百般讨好，心中很是受用。加之这人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又风流倜傥，如何不喜？于是你来我往，未及3月便有了床第之欢。10月怀胎，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一申姓之家，取名申生。某一日，二人尽欢之后，齐姜依偎着晋献公身子，娇滴滴地说道：“
3: 妾有两件事求您，您肯不肯答应啊？”
0: 晋公伸手揽住他的玉颈，说道：“你说吧，只要我办得到。”齐姜道：“
3: 老头子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怕是活不过5月了。5月一过，您便是国君了。您一做国君，首要之事便是立夫人。您敢不敢立妾？”
0: 献公道：“我敢。”
3: 齐姜道：“嫁鸡呢？”
0: 献公道：“我这几天就想办法把它除掉。”齐姜翻身趴在他的肚子上亲了一个响嘴道：“
3: 你没有让妾白爱一场。”
0: 献公将齐姜翻到身下，又一番云雨之后，喘着气问道：“你不是有两件事吗？如今说了一件，那一件呢？请讲。”
3: 齐姜道：“再一件事就是申生，申生可是您的亲骨肉啊，您贵为国君，妾贵为夫人，这世子理所当然要立申生了。”
0: 献公道：“这个我知道。”“
3: 知道就好。”齐姜嘻嘻一笑，二次爬上了献公的肚皮。
0: 果如齐姜所料，未出5月，武公一命呜呼，世子做了国君，是为晋献公。晋献公倒也是一个情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上任便毒死了贾妃，立齐姜为夫人，申生为世子。齐姜已经7、8年没有怀孕了，立了夫人的当年竟然又怀上一胎，产下一女，取名薄姬。这样一来，他儿女双全，如何不喜？真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睡觉都笑出声来。又倒是乐极生悲，产下薄姬之后未及半年，齐姜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风一吹便咳嗽，一咳嗽便咳血，一咳便是大半晚。齐姜身体每况愈下，而重耳夷吾的声望却越来越高，大有取代世子之意，齐姜能不惧吗？他反反复复地开导申生，要他也做几件露脸的事，怎奈申生是个老实人，不想刻意去做。老天爷不欺老实人，甚而有意无意地帮助老实人。这一日，晋献公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疼得他昏迷过去。自此之后，1个月总要疼上2次，每次犯病，申生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服侍他吃，侍奉他喝，还为他擦拭端尿。申生不知听谁说，哪吒庙里的哪吒

0: 着很灵，便抽空去了一趟，依照道士的指点，在竹签下刻下这么一段话：我叫申生，今年13岁，生于丙寅年丁丑日，因父病特来求告上神，把父亲的病移到我的身上。上神如果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给您重盖庙宇，重塑金身。刻好之后，埋在了哪吒脚下。吃晚饭时，申生随口把这件事说给了齐江，齐江听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等睡了一夜，齐江来了点子，寻了一块竹简，用刀在上面刻上这么一句话：昨日世子申生去哪吒庙烧香，他要乃父速死。刻好之后，前心腹女婢置于宫门内一个显眼的位置。巡宫武士拾到竹简后，立马呈给晋献公，把个献公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申生召到跟前，破口大骂道：你个小畜生，爹哪点对不住你，你竟要诅咒爹爹早死。来人，把他拉下去，重打50匹鞭，削去世子之位。申生又惊又怕，又感到满腹委屈，哭着说道：
1: 爹爹，孩儿再也不失礼，也知孝敬双亲，乃是人生第一要务，岂能诅咒于您。
0: 献公把竹简朝堂下猛地一灌，冷声一笑道：
2: 畜生，你自己拿去看吧。
0: 申生双手捡起竹简，只这么扫了一眼便明白了，遂大声呼道：
1: 爹爹冤枉，孩儿冤枉。
0: 遂将去哪吒庙烧香许愿之事如实讲了一遍。献公将信将疑，命侍卫押着申生来到了哪吒庙中，取出了那个竹简，献公方知冤枉了申生，满面愧疚道：
2: 生儿，爹不该听信谗言，爹屈了你的一片好心，爹对不住你。
0: 通过这件事，申生也算露了大脸，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这一露不打紧，接二连三的露脸事都让他给碰上了。庚午月辛未日，申生去南市闲逛，看见人市上站了20几个人，市中有8个头上还插着草标，3个男的，5个女的，那个最小的女孩有5、6岁，眼睛都哭红了，一边哭一边拉着一个男人的手来回晃着抽泣道：
3: 爹爹，您别卖我，我保证这一辈子都听您的话，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还天天去野外给您拾柴，拾不满一破了就不吃饭。
0: 男人的眼圈也有些泛红，呜的一声哭了。
2: 闺女啊，爹知道你是一个好闺女，可是不卖你，爹拿什么去还王八老虎的债呀？
0: 这一哭把申生的心给哭软了，走上前去施了一礼问道：
2: 大叔，您欠王八老虎多少钱呢？
0: 男人见他面色红润，衣服鲜亮，不敢怠慢，忙还了一礼道：
2: 小人欠王八老虎10两银子。
0: 申生道：
2: 不就10两银子吗？我给你。
0: 男人似信非信道：
2: 你给我10两银子？
0: 申生点了点头道：
2: 正是，不过我来问你，我给你10两银子之后，这小女孩你还卖不卖呀？
0: 男人连声道：
2: 不卖了，不卖了。
0: 申生伸手入怀，摸出2锭银子递给男人，男人慌忙趴下来给他磕头，磕了一个之后，忽然想起了闺女：
2: 闺女快跪下快。
0: 父女二人给申生磕了足足12个响头，这一磕不打紧，插草标的和没插草标的全都跑了过来，下饺子般的跪了一地。这个说：公子你行行好吧，我才欠了王八老虎8两银子。那个说：小善人，我娘死了，无钱殡葬，不得不自卖自身，5两银子足矣呀。杜元款知道申生心善，正要设法将他劝走，申生奶声奶气地说道：
1: 我今天是出来玩的，没有多带钱。
0: 他指了指那7个插草标的男男女女说道：
1: 你们都随我来，我一人给你们发10两银子。
0: 这一发便是70两，加上送给小女孩的一共是80两。80两银子买来了个小善人的绰号。水涨船高，3个儿子出了名，晋献公也跟着有了名。周天子赐其金匾一块，上书着4个大字：教子有方。这一次把晋献公给高兴坏了，至燕公府请来了齐江、胡元、胡燕，并世子和他的2个哥哥，欢宴了1个多时辰。望着3个儿子，晋献公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

0: 社稷之福啊。
1: 也许是齐姜大限已到，也许是不再担心有人觊觎世子之位，齐姜走了。走之前，他躺在晋献公怀中，千叮咛万嘱咐道：申生，您早已立为世子了，此恩妾莫齿难忘。妾最放心不下的是薄姬，她才5岁，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没人疼啊。说罢大哭不止。晋献公一边为齐姜拭泪，一边劝道：
0: 你放心吧，你走了还有寡人呢，寡人可是他的亲爹呀。
1: 齐姜道：不是臣妾信不过您，您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哪能再分出心来管薄姬呀？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0: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1: 齐姜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28，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她。您若能把她娶来立为夫人，再把薄姬托她照管，她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0: 晋献公想也不想答道：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1: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
0: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3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当日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当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5月20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今年5月20日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成效。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专题，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

0: 即在时代变局中彰显大国担当。前方记者带来综合报道，专家带来解读评论。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各位听友，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

0: 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的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双方

0: 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移到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1: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俄元首会晤。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季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7: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8: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 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9: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说，
10: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9: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告诉记者，
11: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啊，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9: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3: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12: 你好。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12: 我想这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俺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5名副总理，包括8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3: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12: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

0: 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啊，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啊、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0: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我要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8: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冰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9: 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0: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11: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演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7: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12: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1: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7: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13: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7: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9: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7: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14: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7: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试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15: 海试 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8: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7: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8: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7: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8: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16: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8: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17: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 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

0: 三独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 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核、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 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 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立文说，当年是谁向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了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 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 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 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泄密。那么对于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 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觉得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 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人，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在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
3: 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奇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既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 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1: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3: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0: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3百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 那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急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

0: 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啊。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0: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4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70%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刚才我讲到的芯片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性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7: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4: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7: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4: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

0: 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1: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0: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2: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0: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2: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0: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3: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0: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4: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4: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0: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5: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0: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6: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0: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琳表示，
7: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

0: 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4: 茶发芽，
5: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6: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是每年的清明宴。
4: 春茶开采了。
5: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7: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5: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8: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5: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9: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10: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5: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 道出了洋县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11: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西崖为我求洋县，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洋县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5: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洋县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洋县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洋县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洋县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洋县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洋县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洋县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2: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3: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5: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4: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又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5: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5: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5: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 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

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太太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6: 涨价了，
7: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沟仓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8: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7: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8: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2: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茧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2: 那不咋的呢。
8: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9: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像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8: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9: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8: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9: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8: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10: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在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8: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 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0: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斯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酪，以稻制富。
8: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6: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8: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太太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11: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12: 水库坝的凉米儿，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13: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12: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13: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12: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13: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12: 对，现在有人垂钓。
11: 刘许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12: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11: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

0: 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五万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二十到三十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的地和别的村的地不一样，每一个村的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到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是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0: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0: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1: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就是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1: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个自己的山庄式的，倒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说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里边

0: 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1: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帮他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2: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3: 就是弄家书，就是修闲，就进去，看看书，
1: 将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
3: 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4: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性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小满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通常在每年的5月20号到22号之间，它的到来呢，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小满这个节气的名字来源于农作物的生长状态，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呢得名小满。中医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四季消长变化和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相应关联。小满来临，气候逐渐炎热，雨水增多，如何在小满节气做好养生保健尤为关键。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勇医生，请他和您说一说

0: 小满养生的注意事项。接下来请听记者陆征与李勇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四季养生的话题。实际上呢，从养生的角度看啊，小满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节气啊。从这个小满开始，中国各地呢陆续就进入夏季了，而且呢不止天气炎热起来，雨水也开始增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身心又应该如何来调整？今天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中医科的主任李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本期嘉宾李勇，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李勇医生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和肿瘤，尤其对冠心病、高血压病、心律失常、心肌炎、肺癌、胃癌、肝癌等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对于内分泌失调、代谢综合征、失眠、头痛、免疫低下等疾病也有良好的疗效。李勇医生引领您认识中医，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欢迎各位收听。
1: 李主任，欢迎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骆老师您好。
1: 咱们这个养生的话题可以说从冬天就开始了啊，现在进入夏季了。
2: 咱们今天主要是谈的小满，
1: 小满，
2: 小满的话，它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一般我们讲每年的5月21号或者是22号的时候，就是讲太阳达到黄金60度的时候，这是小满的季节。小满呢，它的含义主要就是夏熟的作物籽粒开始饱满，
1: 饱满了
2: 啊，但是它还不到大满。
1: 还不是
2: 小满的情况，
1: 对，
2: 也就是说还没有成熟，它粒子很满了，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植物的包浆期，到成熟还要一段时间。
1: 对，
2: 南方的地区呢，咱们北方主要是来讲麦子，它的满了，而南方的讲这个小满，它不单纯指作物，它还讲这个水，叫做小满不满，干断丝坎。
1: 哦，这个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2: 就是如果是小满的时候，你田里没有蓄满了水，那么就可能造成这个田坎的干裂，叫干断丝坎。就这个坎，这个田坎容易断裂，你没有充足的水分嘛，然后没法来让这个作物继续的成熟，也是实际上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就也是来源于这个农耕的经验哈。
2: 对，一般古代的时候，小满我们讲一个节气里面它要分三个候嘛。小满三候是第一候叫苦菜秀。
1: 哦，苦菜秀。
2: 就苦菜就长得很丰满了。就这季节我们出去挖苦菜就很多了，而且长得正好时候，它可以充分的起到苦菜的清热泻火的作用。第二候叫做迷草死。就是那些败草啊，那些小草啊，都开始枯萎了。
1: 枯萎了
2: 啊！第三候叫做麦秋至，就是到了小满最后一候的时候，麦子逐渐就开始成熟了。那么下一节气到芒种的时候，就开始收麦子了嘛。就是这是还是节气，还是来源于这个农田。
1: 农耕
2: 是吧？
1: 对。
2: 所以这候的特，从这来看呢，就来我们讲它的特点。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依次进入了夏季。
1: 对
2: 啊，南北温差进一步的缩小。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在冬季的时候南北温差非常大，北方到黑龙江可以到-20-30度，
1: 对，
2: 但是南方在-20-30度，可以差出50度了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南北方差异比较小了。
1: 对
2: 啊，您比如说在北方漠河，它的一年最高的气温大概就应该在小满到芒种之间，它能够达到37度。
1: 对对对，
2: 南方呢，它也是30多度，所以它的温差也
1: 越来
2: 越
1: 小，
2: 越
1: 来越
2: 就表明。
1: 其实咱们做上期节目的时候，就是立夏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北之间的这个温差还是有距离的，
2: 还是很大的啊。
1: 对对，
2: 那时候北方还是在10度左右，而南方在30度左右，还是差的。这时候比较小，
1: 对，
2: 而雨水呢也是进一步的增大，你看谷雨以后，雨水慢慢的增多了，这个季节，我们到下一个季节芒种的时候，那就南方好。

0: 转眼到了小满的节气，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预示着种植的农作物开始长出比较饱满的颗粒了，但是还不是非常饱满，因此叫做小满。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河小河都满，也就意味着这个节气雨水特别多。小满呢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小满养生也是历来被人们所重视的。小满养生应该如何做，注意哪些细节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和您一起关注小满养生。
1: 这个季节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哈，就是尤其如果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一个公共环境下，很多地方都开始放这个空调了，
2: 对，
1: 冷气了，
2: 对，
1: 这个时候，但实际上天气又不是特别的热，
2: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突然冷下来，是不是会得一种这种冷气病之类的？
2: 对对对，是小满时节啊，因为天热了，但是雨水多了，这样湿热之气比较重，
1: 湿热最重。
2: 人们在太阳底下又晒以后呢，觉得这汗也出不透，非常的热，就像在一个空调的环境里头，凉快吗？
1: 对。
2: 但是呢，这时候刚刚进入夏天，你的汗毛孔全是开放的，一到冷空气，冷气房间里头，很容易导致一些叫就跟您说的冷气病。
1: 冷气病，对，
2: 冷气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贪凉，饮冷，以致中气内虚。这时候呢，加上这个冷气这种，我们把它归也算是天地之间的一种寒邪。来侵袭人体导致的一种疾病，所以呢要注意预防。你看我们在乘凉的时候，不少农村的地方，我们国家农村地方都要带个小肚兜，
1: 哎，
2: 是吧？带一个小肚兜呢，它主要就是符合养生之道，来保护人体。
1: 要带一个小肚兜吗？
2: 我们起码穿个背心吧，
1: 穿个背心，
2: 不能光着个膀子受着寒邪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2: 把这个肚子和背护一下。才会更好一点。那个冷气病啊，主要是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呢？主要是出现面部的神经痛、下肢的冷痛、乏力、头痛、腰痛啊一些，而且呢，出现一些容易外感和不同程度的胃肠疾病，严重的可以出现一些皮肤病和心血管病，而且老年人更加明显，因为老年人他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差，
1: 对，
2: 突然冷以后，那么它这个血管收缩很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作。冷气的发病原因我想主要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人们由于每天多次的出入冷环境之中，这样呢人体经受这个冷环境的反射，使交感神经的那个促使肾上腺分泌的大量的分泌，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增加了人体的心脏负担，因此体内的消耗的能量多，血液循环加快，汗出也容易增多。显而易见，这个季节啊，心脏的负担非常的重，如果不注意对心脏的保养，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讲，一直在讲，夏季是一个养心的季节。你的心血管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这是反复的出入冷环境以后，对心脏是不利的，容易。而且我们讲心是什么？属火，
1: 属火，
2: 它是阳气，很容易伤到这个心火，这个心的这个阳气，
1: 就尤其是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2: 对对。第二点就是人呀，经常在这个冷气的环境之中，一旦进入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炎热的环境啊，体内就要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主要就是体温升高，然后开始出汗。而你出了汗以后，这个皮肤上的汗呀，很容易附着一些细菌，适合细菌的生长嘛。当你再次进入冷气房间的时候，这时候汗毛要闭合，一闭合，这细菌就被闭合在了身体里面，
1: 对，
2: 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讲的一些皮肤病啊、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 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中医说的这种寒邪？
2: 对对，就是您说刚才也说的冷气病嘛。
1: 对 对，
2: 这就是冷气病的一种。所以我们讲，一定要是在这酷暑的时候不要贪凉，谨防冷疾病的发生。怎么样防止呢？就是有这么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室内外温差不宜太大，一般来讲不超过5度。你要是一下从37、8度。

0: 的环境中一下到了20度，那你咱自己
1: 受不
0: 想
1: 了，
0: 想肯定也受不了，
1: 对对，
0: 所以一般不超过5度，你如果再高的话也不超过10度，就是气温呢不宜低于25度。你看我记得我们国家有个规定嘛，就是公众场合那个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度，
1: 对，
0: 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健康的一种着想啊，不至于温差太大导致这个冷气病。第二个就是你入睡的时候啊，最好关上这个空调，使这个空调的那个就是特别是在你下半夜的时候，天气也凉了，你不要再放了。那咱现在不都有定时功能吗？开1个小时，你也差不多睡着了，让它自动关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通通风。就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起床的时候，对，那时候天也比较凉快，开开窗户，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一下，这样呢，空气新鲜，也不至于长病。第四个呢，就是在这个感觉到在空调房间里很凉的时候，那你就主要站起来适当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让这个四肢躯干增加它的血液循环，不至于让它给冻着了，
1: 越来越冷。
0: 再这个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等等这些慢性的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就不适合长期待在冷气的环境中。
1: 对，
0: 特别有些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痛啊，这个呢不要老在这个冷空气里面待着。实际上这些老年人他自己也很注意。我知道好多70、80岁的老年人，夏天再热他也不会去开空调。
1: 对，
0: 这个东西他一开空调，冷气吹过来他就感觉很明显。
1: 对，就或者就像您上次说的，就是在客厅开空调，
0: 对，
1: 然后
0: 让
1: 冷气慢慢的流到这个卧室里。
0: 实际上这个冷气比热气要快
1: 啊，
0: 你很大的房间用一点它就能够整个都能够感觉得到。就是我们以舒适但不要引起冷气病，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
1: 对，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冷气病，跟它相反啊，咱们以往做的这个节目，比如说从春季开始，春夏养阳，咱们经常这个一再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到了这个小满以后，这个养阳的这个主题是不是还要继续贯彻？
0: 对，是的，说起这个话题来，我就讲再贯穿一下，
1: 越热越要养是吧？
0: 对，我们要再贯彻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医的这种理论，就是几千年的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的时候打下的这种基础。
1: 对，
0: 因为《黄帝内经》对中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到现在为止也是。任何一个你只要学中医，你就要把《黄帝内经》研究透。如果《黄帝内经》你都不懂，那就称不上一个中医。所以在《黄帝内经》就很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这个阳呢，是阳为之主，阴为之辅，就阳是主的，阴是辅的，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这都是对阳的一个概念。就我们阳气是最主要的，而春夏呢，你就要养这个主要的阳。你看，我们想一想吧，春夏是我们活动比较多的，户外活动也比较多，天气也比较热，自然界也是偏欣欣向荣的景象。而秋冬呢，是开始消杀，比较凉，
1: 对
0: 啊，然后呢，你人动的也少。天气也比较凉，所以呢，我们在春夏的时候把这阳气养足了，你的身体才能好，到了秋天才不至于犯病。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哈，就是我有想到，比如说人的这个体质，就是人的这个体质虽然非常复杂、非常多样哈，是不是也不能刨出去这个您说的这两个规律？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人的体质他非常的特别哈，就是说他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说这个春夏养阳，但是他这种体质就不行，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于任何的
1: 体质，
0: 它都是适合的
1: 啊。
0: 只是我们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把人分成叫做阴阳25种人，
1: 对，
0: 就是把它分成25种体质的人，就阴阳偏盛偏衰的不同，但实际上就是2种，你一个阴，
1: 一个阳，对
0: 啊，阴。它主要是阴表现的厉害还是阳表现的厉害，
1: 对对，
0: 根据它的消长的变化来分出不同的这种体质，
1: 对
0: 啊，由此派生出什么痰湿体质啊、气滞体质啊、痰瘀血体质啊，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于阴阳来 导致的。
1: 哎，
0: 在夏天，我们说起夏天，实际上夏天最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们到这个季节，小满就开始进入正式进入夏天了。
1: 对，
0: 更要重视夏天的这个养。我想在夏天有这么几个关需要注意。
1: 嗯，
0: 第一关就叫做养阳关。
1: 养阳关，
0: 哎，这是。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很容易伤气啊，导致人体乏力呀、元气不足啊，功能下降。因为你是向外的嘛，你活动就多，气散发的就多，那么都导致阳气下降，功能不足，
1: 而且睡眠也不够，好像。
0: 对，我们都讲究晚睡早起嘛，而且你出汗也多，水分散失也大，就整个情况是一种向外耗的。这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阳气，不要阳气外脱，因为汗液，比如说我们讲汗液是阳气的表达，阳气可以随着汗脱出来，你夏天出汗太多就容易伤阳气。所以呢，那么基本上观点就是，那你就不能出汗太多嘛，
1: 汗不能出太多。
0: 对，我们讲夏天的活动时候是需要你来活动，然后你来出出汗，来排排毒，但是这个出汗是有度的。
1: 对
0: 啊，这又归到一句话，我们《黄帝内经》里头讲，过与不及皆为病也，什么事都不能过。
1: 对，
0: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都讲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是一个很科学的，
1: 没错，
0: 什么东西你都不能过度。
1: 在小满这个季节，可能它更集中的体现了这个、把握这个中庸之道这个度的这个特点。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冷气病就是完全又避汗了、一点汗都不出
0: 啊，
1: 是吧？但实际上你是要出一点汗。
0: 对、
1: 要
0: 出一点汗。
1: 对，这农作物也是，它是个小满、又不是大满。
0: 对，就
1: 是
0: 就是啊。夏天呢，人的阳气是从开始慢慢升到最后最到顶点，就到夏至的时候，它阳气是最丰、最充足的，然后开始下降。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养气，养气就是养阳气，养阳气充足了，到了冬天你的阳气才能够充足。如果你不注意养气啊，使劲的出汗，然后使劲的在空调里头吹，使劲的喝凉水，喝吃冷饮，
1: 对，
0: 那就损耗阳气，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出现阳气不足。这是养阳关。第二个关呢叫做情绪关。
1: 情绪。
0: 对，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嘛、人的情绪就容易波动，
1: 烦躁。
0: 对，烦躁啊，上火，一点小事就上火。很多老年人，我这个病人，我跟老年人接触的比较多，主要心脑血管病、老年病，到这个季节他就很容易发火。因为什么呢？他本来就血压高，心脏不好，天又热，有点时候他容易发火。所以这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因为情绪波动最容易影响到心脏。我们讲心是什么？心主神明，你这个神明受情绪影响很大，一旦情绪波动很大以后，那么就会导致血压上升，供血不足，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梗塞，啊，就心梗啊、心衰啊，这些病很容易发现。所以呢，这时候情绪波动还容易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哮喘，比如说哮喘也是跟着，人本来没事，一生气哮喘接着就发作了。所以这些病都是很容易引起的，特别对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来降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降低它的风险。
1: 对，
0: 第三关就叫湿热关。
1: 湿热
0: 啊，
1: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
0: 对，刚才您也说了，这时候
1: 雨
0: 开始
1: 多
0: 了吗？
1: 对，
0: 雨多了又加上这热，所以湿热混杂在一起。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夏天容易感觉头重啊、头沉啊？
1: 对，
0: 就是湿热蒙蔽了。你想，咱想象一下，你在湿里头就跟，中医讲湿邪困阻，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把它困住你了，让你老伸展不开，你就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也不精神，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抑郁啊、倦怠啊、胃口不好啊、不愿意吃饭呀、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对体质湿热的人来讲，一定要注意。怎么注意呢？就是要饮食要清淡，多吃一些消利湿热的食物，比如说绿豆粥啊、荷叶粥啊、红小豆啊、薏米啊、冬瓜啊，这些东西来清理你的湿热，就是来过去夏天这种 这个湿热关，这是一个关。
1: 嗯，您上次说那个竹叶行不行？
0: 竹叶也行啊，竹叶本来就泻心火嘛，
1: 泻心火
0: 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第四个关就是睡眠关。
1: 睡眠、
0: 啊、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睡眠这一关哎挺难过的。你看他要这个、
0: 嗯、晚睡
1: 早起，晚睡早起
0: 对,
1: 对，
0: 因为夏天白天长嘛、
1: 嗯、
0: 一般都要14个小时
1: 以上。一般年轻人他一般晚睡，那他第二天还是要想睡一个这个懒觉
0: 啊、
1: 嗯、晚一点起来。
0: 对，
1: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节气你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一天都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对，嗯，你想晚上比较热，大家睡不着，然后呢休息不好，特别您刚才说年轻人晚上一加班、
1: 嗯嗯嗯、
0: 第二天他再怎么太阳要起来上班啊，
1: 对
0: 啊，那你就更加使这个睡眠质量不好，那、
1: 嗯、
0: 白天就浑浑噩噩、
1: 嗯、
0: 肯定是不好的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
1: 嗯、
0: 晚上怎么也保证七小时的睡，
1: 七小时
0: 高质量睡眠，那么你十一点钟一定要睡觉，
1: 对，
0: 然后早上六点钟起，这就保证七个小时了，
1: 对对对
0: 啊，正常的讲都可以了，所以还是奉劝年轻人早一点睡，不要过多的熬夜。
1: 对，
0: 我还是那个观点，晚上十一点到三点，这个是这四个小时非常非常关键。
1: 对，
0: 你这四个小时睡好了，那你的身体才能好。这个好不是一天两天能表现出来，十年二十年啊以后你才会表现得到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年龄大了五六十岁以后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要保证睡眠。有一些人睡得比较晚，然后这睡眠保证不了怎么办呢？因为天比较长，那就是中午
1: 补一觉，
0: 对，
1: 补个子午觉。
0: 哎，对，
1: 对，
0: 就是您说的子午觉。
1: 对，
0: 中午是养心的时候嘛，夏天又是养心的时候，所以要这样调节一下睡眠会更好。
1: 对，好，有关这个小满季节啊，如何我们在这个睡眠啊乃至饮食这方面啊加以调整，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讲述小满养生的要点。
8: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小满养生啊。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小满节气的特点啊，包括它的一些养生要注意的方面，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尤其是这个李大夫就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跟大家谈了不少哈。那么有关这个睡眠，我还是想请教您，您刚才说就是一定要睡足哈，
9: 嗯，
8: 但实际上它这个睡眠真正发挥作用的，从11点开始到第二天的这个3点钟，
9: 对，
8: 这4个小时，
9: 嗯。
8: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4小时我就睡这4小时行不行呢？为什么要比如说您刚才也说要一定要睡够7个小时，这到底是我们怎么来理解啊？
9: 因为我们正常讲人都要有8小时的睡眠，
8: 8小时
9: 、这是从小我们也得到这个教育是这样的。
8: 但实际上不是4个小时它就够了吗？
9: 我所说的这个四个小时是指因为在11点到1点的时候，这属于胆所主的时候，1点到3点这属于肝所主的时候。中医讲这个五脏六腑啊，实际上是讲12经嘛，12条经，6条阳经6条阴经，而胆经这个对人体是非常重要，叫它这个胆经啊，它主要是管着人体的免疫能力，你这个胆气嘛，你这个人有没有胆气，这个胆气对人很重要的，它统领着人体12经的气血。所以内经有一句话叫做12经皆取决于胆啊，它是由来带领着经脉脉行行的。所以在这个胆经调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睡觉，那么它带领12经运行的作用就差，所以呢就容易导致你的一些内分泌紊乱啊，一些神经调节紊乱啊，一些其他功能的紊乱就会很容易的。而肝经我们知道中医讲肝为将军之官，他管着打仗的，
8: 对
9: 啊，他就是来这个打仗是什么，就代表我们都知道白雪球是我们的士兵，
8: 对
9: 啊，他就率领着这些士兵来跟着病邪来做斗争。您想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的休息，
8: 对，
9: 让他有 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他才有更有力气来带领着兵将去干掉这些疾病、这些病毒、这些细菌，
8: 对，
9: 是吧？所以是从这两个方面是它是很重要的。但是说它重要，并不等于说其他的时刻不重要。而过了这个三天以后，下面就是开始肺经啊、大肠经啊、胃经、肺大、胃脾、心小肠，这样开始一经一经的这样来循行。但是对于肺经来讲，它是三点到五点。我们讲这个时候呢，叫中医讲肺朝百脉。我们知道人的循环是通过肺，你呼吸以后来交换，然后呢，才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进去，这是我们从小知道的这种基本的常识。而我们的正常的来讲，肺就把这个跟外界来交换，把最轻微的物质来吸收进来，然后呢才服务于全身。这呢也是来让它充分的休息以后，才能够来对这个气血循行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就是六个小时了。
8: 对。
9: 然后那人体的活动它都有规律的。正常来讲，我们是以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休息，才能够来保证它其他时间来正常的工作。
8: 对，
9: 所以八小时的睡眠还是比较科学的。只是我们冬天要多睡一点，夏天要少睡一点，平均起来而言。所以在夏天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七个小时睡眠是需要保障的，来保证你充足的精力。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睡上三四个小时就很有精力。
8: 对，
9: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的时候睡两三个小时
8: 打一个瞌睡
9: 啊，他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讲，我们不是总理，我们还是需要保证那个充足的睡眠。
8: 对，这睡眠这非常重要，
9: 这是第四关。
8: 对，
9: 还有第五关，我们讲饮食关。
8: 饮食
9: 啊，当然这个后面还要讲，这里呢讲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夏天呢不宜吃得太饱，七八成饱就可以了。因为夏天就跟你这个汽车一样，它的气不要冲得太足。
8: 对
9: 啊，太热嘛，足了以后就容易爆
8: 炸。
9: 人也是，天很热，你吃得太饱以后，这个气血运行的没法来充足的运行到胃这个地方来帮助它消化，它容易导致食积呀，容易导致一些脾胃的损伤啊。
8: 对，
9: 所以不要吃得太饱，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全面均衡的营养。到这时候天气比较热，食欲不振嘛，所以呢要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但是要保证你的这种少吃这种辛辣油炸的食物，要吃一些低糖低盐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高蛋白质的东西，这样对身体很好。比如说我们说冬瓜呀、萝卜呀、西红柿啊，这个季节比较多，你可以吃一些来化湿通瘀，来改善肠胃的功能。这是饮食关。还有一关就是健身关。我讲这六关，这最后一关是健身关。有的人存在了一个误区，夏天嘛这么热，一动就出汗，我就不能运动了。黄帝内经里头也有一句话叫做居阴以避暑，动作以驱寒。夏天我就要去住在凉快的地方，不要那么出那么多汗了。实际上这是还是讲我们讲那个太过不及皆为病。这时候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夏天呢我们的代谢是最快的。
8: 对，
9: 你要维持适当的运动，而且呢要避免在强光下照射。这时候夏天的光线是很厉害的，不像冬天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时候是烤的人难受。
8: 对
9: 啊，来排适当的运动，来适当的出汗呢，会排出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都会从这来排出去。中医讲要使血有出路，在夏天最好的出路就是出汗。
8: 出汗
9: 啊，但是这个出汗还是要注意，不要防止，要防止出汗过多，不要大汗淋漓，损伤阳气，这是不行的。
7: 小满是夏令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个时候啊，中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天气逐渐炎热起来，雨水开始增多，预示着闷热潮湿的夏季已经来临。这个时候，大自然中的阳气已经相当充实，也处于一个小满的状态。 李勇医生提示，这个时期的养生重点是要做好防热祛湿的准备。
9: 在小满季节我们要注意叫做治胃病，胃病先防。
8: 对，
9: 在这个季节根据它的特点，那么当然就要清暑益气，也很重要的。因为天太热了，暑热之气比较重。
8: 对，
9: 而且容易出汗嘛，容易耗伤人体的正气，所以呢清暑益气是很重要的。再就是呢要健脾化湿，因为湿热最容易影响到脾胃，使脾胃运化不充足，而导致一些的代谢产物聚集在体内不容易排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毛病。人家讲脾是后天之本，它是主着运化的，一旦湿热这些蒙蔽脾，让它运化失常以后，那么人体就会产生的气血就不充足，就会导致人体的免疫能力低下，所以健脾化湿还是很重要的。小满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要注意养阳气，注意培本固元，做一些不管是食疗也好还是健身也好，让你的阳气比较充足，这也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应该是注意哪些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胃病先防来养生。
8: 对，它容易得什么病？这会儿
9: 这时候小满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还是夏天的一个病，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
8: 啊，高血压、
9: 心梗，还有一些脑出血啊，这是也是比较容易多发的，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又生气了，那很容易出现。再就是吃的，刚才为什么讲饮食观要吃七八成饱，吃的过饱以后也是容易导致气血运行的不正常，出现一些心梗啊、脑出血啊这些一些状态。再一个就是呢哮喘，我们讲哮喘是个冬天的疾病，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也会诱发一些夏季的哮喘，这还是要注意的。再就是这个季节瓜果梨桃比较多，我们开始吃要注意一些肠炎啊、腹泻啊，这都是一些经常发作的疾病。
8: 对，像一些什么皮肤病啊也是这个季节容易。
9: 对，因为小满季节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开始增多，下雨以后呢气温又会逐渐下降，所以呢还是没有到盛夏那个季节啊，我们讲小暑大暑那时候盛夏，那时候很热了，这季节还是早晚会有些凉，特别是下完雨以后，很容易导致下完雨以后潮湿之气比较重嘛，潮湿导致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这时候呢也是那个原理，就是皮肤啊本来是出汗出的比较多，然后细菌容易附着在身上，所以呢会导致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湿疹啊，还有夏季的一些风疹呀。对于这个的风疹的发作呢，在这个小满季节呢主要是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湿邪郁阻于皮肤，然后呢又外感了风热风寒，这样呢风热风寒和这湿邪相互搏结，就中医它打在一起，你纠缠在一起，然后呢纠缠在一起就阻滞在皮肤腠理之间，而导致的这个皮肤病。再有一个呢就是由于肠胃积热，肠胃本来就是胃热，属于
8: 胃热
9: 啊，又感受了风邪，感受风邪呢这个内不能够疏泄，外不能够畅透达，风邪让这个皮肤收缩起来了，你这个积热出不来，而胃里头又有积热，所以里外不通了，然后导致的这个邪郁于皮毛之间，所以导致一些皮下的一些病变。再一个皮肤病呢和人体的素质有关，就有些人容易过敏嘛，吃鱼呀、虾呀、螃蟹呀这些东西导致的过敏而导致的皮肤病，这是它主要的。那么根据这不同的原因，我们来也是来对症来处理。
8: 对对
9: 啊，湿邪重的还是要健脾化湿为主，肠胃积热的就要清除肠胃的积热，特别是夏天嘛，夏天本来就热，出一些清淡的东西让它排泄一下，清除一下啊。如果身体素质有关呢，那你就只要自己要注意管住你的嘴，
8: 对
9: 啊，不要去吃一些自己容易过敏的食物，这是对皮肤病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原则，
8: 对，总的一个预防原则。
9: 但
8: 实际上我们具体来说啊，具体到比如说我们来吃一些药膳啊，或者说像您过去介绍那些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比如说粥啊
9: 啊、
8: 一些非常对这个节气非常有益的，对身体有益的一些食谱，给大家咱们 推荐一两样哈。
9: 小满季节呢，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小满季节吃的几种食物。
8: 好，
9: 第一种就是玉米。
8: 玉米。
9: 对，玉米这个农作物它具有调中开胃、降浊利尿的功效。它就可以调和你的胃气，使你的胃气保持的比较好，然后能够起到一个使浊毒的使你的代谢产物排出去，利尿，起到这么一个效果。所以特别适合尿路感染呀、慢性肾炎啊、高血压呀、还有不续食欲不振这些疾病的使用，特别在小满这个季节针对于这些疾病。再一个就是高粱。
8: 高粱、
9: 对，高粱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健脾益肾、肾湿止痛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健脾，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它对肾和脾都能够起到一个健补的作用。而它健补的作用还体现了一个呢，可以肾湿止痢，就它可以对痢疾啊，对拉肚子能够起到一个效果。特别适合小孩子消化不良啊、湿热啊导致的吐泻痢疾，这些比较适用，也是小满季节比较常发的这小儿疾病。还有一种就是薏苡仁啊，我们叫做薏米。薏米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健脾利湿的药物啊，它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啊，对于尿黄、尿少、水肿脚气啊，我们讲这个脚气，不是说你平时长那个脚气，是指就足部肿啊、水肿啊，还有一个风湿痹痛，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疼痛啊，还有呢就是脾虚泄泻，就是拉肚子啊，
8: 拉肚子
9: 啊，导致你像有些人他脾虚，他不运化，稍微吃点不舒服的东西他就会拉肚子，
8: 对，
9: 这种情况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薏米它对什么有效果呢？它对一个扁平疣啊，它会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有些人得我们讲猴子嘛，
8: 对，
9: 长那些猴子啊，那个呢多吃一些薏米能够清除，起了一个清除它的这个皮肤的效果，那皮肤变得光滑，去除这些扁平疣。再就一个食物叫做扁豆啊，扁豆这个季节就有了嘛，
8: 对
9: 啊，它呢这个扁豆也是一个中药，它具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的功效。它对夏天的这个暑湿导致的拉肚子啊、呕吐啊、

0: 还有这种大便溏泻啊，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扁豆，我们知道有个扁豆花，扁豆花它也是一个清热利湿的，而且
1: 还真不知道
0: 扁豆花有个什么效果呢？它可以解酒。
1: 哦，还能解酒。
0: 对，对，这种你看酒本来就属于湿热之品。
1: 对
0: 啊，它酒精我们都知道酒精肝，它容易伤肝。这扁豆花对这个解这个肝，酒精对肝脏损害的这种毒，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1: 对，
0: 嗯。
1: 像我是不用吃了，我这戒酒已经两三年了。
0: 这个酒还是尽量少喝。
1: 对对
0: 啊，这个湿热之品损伤人体的脾胃还是很重的，容易聚湿生痰，导致脾虚，还是不要。
1: 对，您刚才说这个扁豆，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白扁豆，
0: 嗯，
1: 就所有的扁豆品种都可以吃。
0: 对，白扁豆最好，
1: 最好。
0: 对，白扁豆是入药的，它
1: 就是那种宽宽的，
0: 对，
1: 扁
0: 宽宽
1: 的、
0: 扁扁的
1: 白
0: 扁豆
1: 的，
0: 对对。
2: 小满时节，万物茂盛，生长最为繁茂，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为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呢是四季二十四节气中最多的，所以呢应当及时的加以补充，才能使身体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这个节气的汤品十分重要，绿豆芽蛤蜊汤、苦瓜木棉花牛肉汤、荠菜生姜鱼头汤、西洋参红枣生鱼汤、千金拔鸡脚汤等等，这些汤品都具有清热养阴、祛湿暖胃温补的功效。除此之外，小满养生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还有就是冬瓜，我们都知道啊，这大家都知道
1: 利尿
0: 啊，对呀，
1: 清火
0: 啊，夏天你做个冬瓜汤，
1: 嗯，
0: 就有个利尿的作用，而还能清热，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齿苋，
1: 马齿苋，
0: 对，这个季节马齿苋也长得很好了。马齿苋具有清热、祛湿、散血、消肿的作用，它对很多你看出血性的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尿血呀、牙龈出血呀，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再就是一些尿路感染呀、黄疸呀。对糖尿病人非常适用，它可以降糖，还可以
1: 降
0: 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野菜。
1: 野菜
0: 啊，味道实际上也不错，有的人就拿这个回家来用热水一烫，去包个包子吃，效果还是很好的。除了这些植物以外呢，还有这个清热利湿的祛湿的食品，就是鲫鱼。
1: 鲫鱼
0: 啊，我们都知道鲫鱼汤，
1: 对，
0: 它可以利尿，是吧？利尿，化湿利尿，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对于不愿意吃饭呀、虚弱呀、糖尿病啊，用这个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知道还，产妇下奶不也是喝鲫鱼汤吗？用鲫鱼汤嘛，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鲍鱼。
1: 鲍鱼。
0: 鲍鱼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有养血柔肝、滋阴清热、益精明目的效果。它能够明目。那鲍鱼那个壳，你知道吧？它是一个中药。叫石决明，
1: 哦，石决明就是鲍鱼壳，
0: 对，它就对人体的对有个清肝明目的效果，也是祛湿的作用。这是我简单介绍这几种食物，
1: 对
0: 啊，大家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养生的粥吧，
1: 粥，养生粥，好的
0: 啊。在于小满季节，那么由于暑湿比较重啊，我们这些养生粥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暑、祛湿。消暑祛湿，这是它最要的效果。那么根据这些，我们也知道刚才说了一些食物可以来祛暑利湿，当然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
1: 红小豆、
0: 丝瓜呀、黄瓜、黄花菜、水芹菜、黑木耳啊，还有西瓜，还有山药，这些呢都会有一个清暑利湿的效果。
1: 对，
0: 那么综合一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可以平时做的一个药粥。
1: 对，您上次介绍这个红豆薏米粥，我们现在还一直喝着呢。
0: 对，这个
1: 这个季节不算过季吧？
0: 这个季节不算过季，夏天实际上是都可以喝的。但是最好呢，
1: 是不是可以给它改成绿豆了？
0: 哎，对，您说的都说到点了。这个季节热了，就要改到绿豆了。所以第一个我给大家介绍叫绿豆精米粥。
1: 哎，您说说
0: 啊，就用绿豆啊，大概用一两到二两的绿豆，大概60克吧，再加上二两的米，就好大米，
1: 对，
0: 这样呢，把它放在水中，在温。

0: 始中先泡上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和它一起煮、
1: 嗯、
0: 用2000毫升来煮，煮成粥，煮成粥以后来早晚吃，这样呢既有去热毒止烦可消水肿的作用，又可以来降暑啊，消暑益气，这是非常好的。
1: 这个简单啊，
0: 就
1: 是绿豆和这个、
0: 啊、就是绿豆粥嘛、
1: 嗯、
0: 啊，大家也平常来做，也经常做。
1: 对对对对，
0: 嗯，还有呢，
1: 加点百合呗，是吧？
0: 啊，可以啊，可以加点百合。
1: 嗯，
0: 这个绿豆啊，非常的好。嗯，我们讲它是一个解药，啊，它是不是解？我原来也说过这个观点，不是解你吃的药。有些人吃药说啊，我是不能吃绿豆啊，因为绿豆是解药。这个绿豆啊，它是解毒的药，不是解你有作用的药。就是你各种中毒啊，喝了绿豆汤以后，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多喝一点绿豆汤，不光不会解你的药效，还会解你的药毒，增加你的药效。所以还是经常可以用。
1: 它会不会，比如说吃多了以后会比较凉？这东西？
0: 这个季节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啊！你我们想季节嘛，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不会的，因为本身阳气比较盛嘛，
1: 嗯，
0: 所以不会的。那当然有极少数脾胃虚热的人，可能吃了以后他会感觉凉，那就是极少数的人，他体质导致的。当然根据他的体质可能不能用，但是基本上90%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就是苦瓜菊花粥
1: 哦。
0: 啊，用苦瓜，我们知道吧？
1: 苦瓜可以做粥啊。
0: 对，苦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菜。
1: 嗯
0: 啊，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是苦嘛。
1: 嗯。
0: 苦能够降火。
1: 嗯。
0: 又能够消暑。
1: 对。
0: 所以它对我们讲糖尿病，中医都讲它叫消渴。
1: 嗯。
0: 是由于阴虚火旺以后导致的，所以它老是想多饮多食多尿出现这种症状，而苦瓜可以降你这个火，让它这个火不至于过旺，所以。对着糖尿病人效果是很好的，在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是很好，拿2两苦瓜再加1两菊花，然后呢再加上米来煮，煮完以后加点冰糖，适当的加点冰糖，然后把它煮好了以后可以放凉了喝，也可以放温了喝，有些人不愿意喝凉，不能喝凉的话又放温了一喝，这个呢它可以清暑热止痢解毒，有这么个效果，对于一些中暑导致的烦渴，就是非常的渴，饮水不解渴那种状况，或者是痢疾啊，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同时呢，在食用的时候，不要吃一些麻辣油腻的东西是不能吃的。
1: 嗯
0: 啊，夏天也是这个样，吃这些东西以后都会导致气机拥堵，对人体是不好的。
1: 那菊花是最好用什么菊呢？
0: 就用杭白菊就可以，
1: 杭白菊就可以
0: 啊，效果就很好。
1: 嗯，
0: 因为野菊花它毕竟味道比较苦，不是很好喝。但杭白菊就能够在我们正常保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给大家介绍叫西瓜皮粥，
1: 哦，西瓜
0: 用西瓜皮，
1: 对
0: 啊，你看我们长
1: 是里面那一层是吧？
0: 对，
1: 嗯
0: 啊，我们讲平时都是吃瓤，
1: 对
0: 啊，把那个红瓤都吃了。嗯，西瓜是很好的一个，西瓜叫做天生白虎汤，中药一个叫白虎汤。白虎汤是治疗四大症，所谓四大症就是说大热、大渴、脉洪大，啊，就是你非常的热，啊，老是口渴，饮不解渴，
1: 对，
0: 脉象非常的宏大，啊，这些来导致的一些病症，就是你的阳热非常的盛，而西瓜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它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效果。但西瓜皮呢，它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强，我们平时吃了西瓜都把西瓜给扔掉了，
1: 对，
0: 嗯。但是我们把这个西瓜，把那硬皮去掉，用这个软皮，然后把它切成小丁，然后呢，再把大米煮，适当的煮，差不多时候把它放进去一块来熬一熬，这个再调入一些白糖啊，它能够起到清洁暑热、利尿消肿的作用，它可以利尿，效果是很好的。实际上还有一个中药，一个叫做西瓜翠衣，就我们除了这白瓤以外，外面那层绿的，
1: 最外面那层绿皮。
0: 对
1: 对，
0: 那个呢
1: 也能入药，
0: 对，那是西瓜翠衣，是一个药，是清洁暑热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特别对小孩，由于中暑导致的一系列的病效果是很好的。
1: 看来这西瓜也是全身都是宝啊。
0: 对，那可是啊，西瓜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另外这个火候怎么把握，比如您说这个西瓜皮的这个丁切成丁，放在这个粥里，它是要给它煮的完全烂掉化在里头，
0: 那不
1: 还是要有点口感比较硬，比较脆，
0: 有一点口感，不需要完全给烂掉，就跟大米就煮正常煮粥一样，煮出来粥是粥，瓜丁是瓜丁，没有太大问题。

0: 好，那今天这个有关小满养生哈，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芒种啊，芒种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气啊。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来聊一首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诗，那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是一首咏物诗，诗人贺知章别出心裁，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借柳树赞咏春风，生动地描绘出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表现出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这首诗啊，作为唐诗中的咏柳名篇，被历代传颂，可以说是人人会读。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活泼生动的小诗竟然是贺知章在80多岁高龄时创作的。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如此富有活力和情趣的诗作，贺知章究竟是怎样一位诗人呢？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是唐朝前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贺知章人称诗狂，他的诗歌以绝句见长，尤其是写景和抒怀的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咏柳》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佳作。贺知章这个人啊，性情率真，洒脱豪放，而且学识渊博。少年时的他便以诗文闻名于当地。武则天称帝后的公元695年，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据历史记载，贺知章非常喜欢喝酒，他和大诗人李白、汝阳王李进、左相兼兵部尚书李世之、侍御史崔宗之等被称为饮中八仙。晚年的贺知章个性更加狂放，他自称四名狂客。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一诗中，第一个说的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是说啊，贺知章喝醉酒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像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的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虽然杜甫的诗有点夸张，但至少说明了贺知章饮酒喜醉的人生状态。这两句诗也将晚年贺知章老顽童一般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唐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80多岁的贺知章大病一场后，请求辞官回乡。唐玄宗虽然不舍，但还是允准了这位老臣。贺知章离开长安的那天，唐玄宗特意为他在东门设宴，还让百官给他饯行。这首《咏柳》诗就是贺知章在归乡途中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是一首描写早春二月杨柳的咏物诗，诗人匠心独运，在短短的四句诗中连用三个比喻，个个贴切而新颖。在首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中，
诗人用碧玉来比喻春天嫩绿的杨柳，就像一位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则是对柳条的细节描写。有了上句的铺垫，就此联想到那随风飘动、垂垂下坠的柳条，就好像是那位楚楚动人的美女身上轻轻飘动的绿色丝织裙带一样。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诗人对柳叶的赞咏，他先用一个问句来刻画柳树的嫩叶，每一片树叶都造型别致，巧夺天工，仿佛都是精心裁剪而出。其实这句看似疑问的话语中流露着诗人由衷的惊叹与欣喜。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别出心裁地将二月春风比喻为剪刀，再用拟人化的裁出动作，使视之无形的春风变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不仅立意新奇，而且饱含韵味，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这首诗立意高远，章法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特别是对柳树的描写层层递进，对春风的刻画更是形象逼真。最后两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把比喻和设问结合起来，

0: 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听众朋友，每年公历5月20号到22号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在中国古代《月令72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又云，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这个时候呢，麦子籽粒呢已经渐渐的饱满，但是尚未成熟，所以呢叫小满。那中国古代一些著作将小满呢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秋麦至。是说呢，小满节气之后啊，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了，之后呢，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那么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熟。第三候呢，原写的是小暑至，后来呢，金始至呢改为麦秋至。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是对麦子来说已经到了成熟的秋了。小满节气啊，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呢开始增多，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么另外有解释是指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呢开始灌浆了，只是小满还没有完全的饱满。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农耕作物水分补充呢，依托于天上降水和地上的河流。那江河水充盈呢，是水利排灌的前决条件。农耕主要集中在降水充沛与江河水网发达的地区，所以呢，小满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关系啊尤为的密切。那么中国古人在这个充满生长快乐的节气当中呢，赋予了这个节气更多的节俗文化，也折射出了中国古人的文化智慧。小满风俗，祭车神。时至小满，降水开始增多，雨水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古时灌溉的工具主要是水车，水车车水排灌为农耕大事。谚云，小满动三车，水车在小满时启动。祭车神是一些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在相关的传说中，水车神是一条白龙。在小满时节，人们在水车磨上放上鱼肉、香烛等物品祭拜。最有趣的是，在祭品中会有一杯白水，祭拜时将白水泼入田中，有祝福水源永旺的意思。祭蚕，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因此浙江一带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祭蚕节。中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蚕丝需靠养蚕、节俭、抽丝而得，所以中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尤其是江浙一带。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逐茧，制车骚丝，昼夜操作。可见古时小满节气时，新丝行将上市，丝市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等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蚕是娇养的宠物，很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恕和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祭蚕节。抢水，抢水是旧时民间的农事习俗，流传于浙江海宁一带。举行这种仪式时，多有年长执事者召集各户，在确定好的日期黎明时分，燃起火把，在水车机上 吃麦糕。

0: 麦饼、麦团。逮执事者以鼓锣为号，大伙儿以敲击器物互相应和，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起踏动，把河水引灌入田，至河水淘干为止。因小满时节容易出现干旱天气，对农作物非常不利，旧时农民就会用水车车水排灌，以缓解旱情。拾野菜，拾野菜是小满节气的风俗，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周书记载，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中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本草纲目中也有写道，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劳。四季有时，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生活智慧所在。如果留心观察呀，我们会发现很多节气是相对应的，比如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而小满呢却没有对应的大满，小满之后就是芒种了。这是因为啊，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之道，忌讳太满、大满，水满则溢，月满呢则亏，物极必反。圆满和极致并不是一种吉祥和吉利的状态，所以呢，小满之中蕴含着以天道指引人道的大智慧。那中国古人呢，也因为小满节气的特点映射到了人生，认为小满即是圆满。在中国古代诗词的星河当中，关于小满的诗词有数十首之多，他们之中呢，有的是描写小满景物之美的，有的呢是抒发闲适幽居之兴的，有的呢是感叹田园农事之劳，有的呢是描写异乡漂泊之叹的，有的是表达年华老去之悲的。其实小满呢，它在中国啊的确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节气了，将满未满，一切都恰到好处。在中国人心中，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1: 浅兴，宋，王之道。布屑随而备，临池得凭栏。酒因东鸿断，小满北风寒。点水荷三叠，依墙竹树干。乍晴何所喜，云际远山攒。这首诗当写于酒阴初晴之后，小满时节，随着孩童凭栏嬉戏，观水赏荷，即使早上的微风带来零星的寒意，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看那远山的尽头，阳光已经拨开了云层，朝阳就快喷薄，让我这苍老的心也似乎变得年轻起来。
0: 小满时节雨后彩虹应该是多见的，这给人一个好的心境，让我们本已经不年轻的心因雨的滋润和阳光的乍现而明朗和润。那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天气转暖，雨水滋润下，一切都是可期待的，未来也是无比美好的。
2: 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全诗的意思大概是，在绿色柳枝头，善歌的夜莺发出声声啼鸣，在漆黑的万里长空中，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照亮了世界。最喜欢这个时节田垄前面的麦子迎风轻摆，仿佛在笑那些早落的花儿。诗中连用三个动词啼、醒、笑，寥寥数笔就将一幅小满乡村图勾勒出来。小满爱下雨，万物勤生长。
0: 许多人都喜欢下雨的小满，不过诗人呢却喜欢无语的小满。一代文豪欧阳修天真快乐的形象在小满这首诗中表现得特别的抢眼，他呢

0: 向读者延伸了欧阳修宽仁之心的精度和纬度。那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世前功业，皆堪称中国几千年典范的曾国藩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就是小满，他称之为花未全开月未圆，连他的书房呢都取名为求缺斋。那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胎之法，莫精于此。那在中国的一本奇书《菜根谭》中呢，也说到花开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烂漫毛桃，便成恶境矣。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一种含苞待放的人生状态，满满的从容和美好。小满呢，是中国文人有感而发的一个节气，因为由阴冷转温热，心境呢也产生了别样的变化。
1: 小满日口号，名李昌奇。酒情泥露足风沙，杏子生人恋谢花，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琵琶。诗人在小满天酒情的日子，踏足于北方乡间还处于雨后泥泞的小路，体验着亲切和暖的自然风光。沿途的杏子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恋树上的花也开始随风凋谢了。此时想到今天江南的小满时节，烟雨弥漫的树林间到处都是即将成熟的琵琶。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呢日渐炎热了，连续的晴天让泥路上的细沙在细风中吹起，此时江南的杏子正是长仁的时候，苦楝树呢也已经开花了，琵琶也快要成熟。每每想到这些啊，人们的心情怎么能不充满了快乐幸福呢？山河壮阔，物华天宝，诗人站在时空的高度，把大好风光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1: 闲居杂兴，名薛文松。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一声不鼓啼残雨，松影半帘山日悬。小满时节，天地间渐渐变得如此丰盈饱满，松影碧绿，落日艳红。作者最爱小满日，因为在这个时节，樱桃熟了，海鱼正鲜，布谷鸟在雨后啼叫，远远的还能看到远山、松影与太阳，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愉悦。
0: 这是江南的小满日。火红的樱桃已经熟透了，正是食海鱼的好时节。云收雨住，布谷鸟开始啼叫，远远的能看到远山、松影和太阳。我们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满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满足的日子，一个诗意悠然的好时节。而相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在小满到来之时，醒悟人生只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既来之则安之，何必低头赶路呢？人生不过如此。
2: 陈征，宋，巩峰。静观群动亦劳哉，其独舞为旅时催。鸡唱未圆天已晓，蛙鸣初散雨还来。清河入序书无数，小满先时正有雷。酒见茶饶心而熟，不妨乘兴且徘徊。作者以一个旁观者身份，静静地看着活动的人群，忽然想到，难道只是自己因为旅居他乡而匆匆吗？鸡鸣不断，天已大亮，青蛙呱呱的叫声刚散，雨又下起来，清风细雨井然有序的来临，但是天气 还没有热起来。小满到了，天空有时响起雷声，这时的酒已经初步酿成，茶也刚好成熟，不妨乘着兴致徘徊酒肆茶坊。
0: 小满虽为节气，但用于比喻人生亦恰到好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大满非急，小满刚好。古人以他独有的哲学智慧，通过时节转换，温情地提醒人们感悟人生，理解幸福。由此及彼，由气候而心境，由自然而人生，小满的人生修行是一半。中国人呢，自古以来的讲究就是饭吃七分饱，茶道七分满，话说七分完，这就是一种小满的智慧，求的是刚刚好，否则呢，便是过犹不及，弄巧成拙。林语堂呢曾说过，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啊，平常日子里的满足也需要留点空白，小满即可。只有这样，捧在手心里的时候呢，才觉得踏实和温暖，生活才会充满期待，还有空间去不断的进步和成长。因为呢，过日子就得有念想，有奔头，有盼头，难道不是吗？小满之后是芒种，这又告诉我们，小满之后要持续耕种，才能够不断的有小满的收获。小满足矣，芒种辅之，人生才能既从容安然，不急不缓，又节节上升，气度不凡。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此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夷吾嗫嚅而退。是，我也老大不小了，再不干几件露脸的事，如何在晋国立足啊？于是夷吾找到了国社，国社说：“这好办， 于是乎，两人天天去闹市游荡，试图寻找一两件能够使夷吾露脸的事儿做一做。谁知游荡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正当夷吾打算收兵卷旗之时，苍狼中的家里来了一位老乞丐，这乞丐脖子上生了一个毒疮，夜以溃烂化脓，疼痛异常。他恳求苍狼中为他诊治，苍狼中说这疮他治不了，一边说一边将他推出门去。老乞丐赖在门口不走，一个劲儿的苦求，把个苍狼中气得要命，砰的一声关了大门。老乞丐仍是不走，一边拍门一边喊道，求求您了，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啊。国赦将夷吾拉到了一边，小声说，今日便是你露脸的大好机会。夷吾一脸不解道，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国赦朝老乞丐指了一指道，那老乞丐不是生了毒疮吗？夷吾道，他生了毒疮与咱何干呢？
3: 国赦道，
5: 有干呢。
0: 夷吾道，
5: 什么干系啊？
0: 国赦道，
5: 你可以帮忙给他治病啊。
0: 夷吾双手一摊道，
5: 我又不是郎中，怎么帮他治病啊？
0: 国赦道，
5: 毒疮这事单凭郎中是治不好的，必须由人代为吸去脓血，付之以药，方可见效。
0: 夷吾咦了一声道，
5: 您是让我为他吸脓啊？
0: 国赦道，
5: 正是。
0: 夷吾道，
5: 那多脏啊，我不干。
0: 国赦道，
5: 正因为脏才是个露脸的大好机会，这一吸啊，你的名声恐怕还要超过重耳呢，干吧啊，干吧。
0: 夷吾还是不干，不耐烦地说，
5: 名声有什么要紧呢？大也罢，小也罢，我还做我的公子。
0: 国赦道，
5: 你这一辈子就甘心做一个公子啊？
0: 夷吾道，
5: 不做公子我还能做什么？
0: 国赦道，
5: 做晋国国君。
0: 夷吾笑道，
5: 君父正当壮年，且那世子已立，这国君能轮到我做吗？
0: 国赦道，
5: 能。
0: 夷吾仍是嬉皮笑脸地问道，
5: 凭什么呀？
0: 国赦前前后后张望一番，见除了他俩和那个老乞丐以外，周围没再第二个人，方才小声说道，
5: 你相貌生来与常人不同，我和你娘暗地给你找了一个相面先生，那先生相过你之后，连道跪相跪相，说你前世是王母娘娘养的一条金鱼，日后必做晋国国君。
0: 夷吾似信非信道，
5: 真的吗？
0: 国赦重重地点了点头。夷吾道，
5: 那好，我这就去给那个老乞丐吸脓。
0: 他走了几步复又站住，
5: 我还是有些不信。
0: 国赦道，
5: 怎么了？
0: 夷吾一脸忧愁道，
5: 世子还比我小四岁，这国君我怕是做不成了。
0: 国赦道，
5: 你不用担心，那世子我已让给你相过面的那人暗地相过，说他是一个短命鬼。
0: 夷吾道，
5: 世子就是死了还有重耳呢，他可是哥哥，咱国的规矩是凡立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0: 国赦道，
5: 重耳这头你不必多虑，你命中既然注定要做国君，老天爷自然会帮你把重耳这块绊脚石除去。
0: 夷吾道，
5: 经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他抬腿欲走，国赦叫道，
5: 且慢。
0: 夷吾一脸迷惑地瞅着国赦。国赦道，
5: 我让你为老乞丐吸脓是做个样子让人看，如今这周围没有一个人，你不是白吸了吗？
0: 这夷吾点了点头道，
5: 你说的有理，那我该怎么办？
0: 国赦道，
5: 你该这么办。
0: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的只有他两个人能听见。
6: 老乞丐见求告无用，正要离去，夷吾向他走来，
5: 老伯父怎么了？
0: 夷吾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道。老乞丐指了指脖子道，
5: 毒疮，这里生毒疮了。
3: 照这么说你是来求医的了？
0: 老乞丐回道，
5: 正是。
3: 郎中不在家吗？
0: 老乞丐道，
5: 在。那他为什么不开门呢？
0: 老乞丐回道，
5: 他说我这疮他治不了。
3: 是不是怕你给不起他医钱呢？
0: 老乞丐回道，
5: 不是。
3: 那是因为什么呀？
0: 老乞丐回道，
5: 他说我这疮已经溃烂了，里面生了脓血，药敷不上去，要想让药敷上去 必须要把那里面的脓血弄出来，可这恶疮又不能挤，怎么弄啊？只有用口吸了。可我孤寡一人，无儿无女，就是有儿有女，这脓血又臭又腐，谁肯为我吸呀？
3: 夷吾道：“
5: 您这么一大把年纪，若是无人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郎中就不会给你医治，不医治就会把你烂死疼死，这可怎么办呢？”
3: 他抓耳挠腮。行人见一副鲜亮的夷吾和一个老乞丐说话，都好奇地站了下来。不一会儿，聚了50多人。夷吾扫了一眼围观者，大声对老乞丐说：“
5: 老伯，你好赖也是个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让毒疮给烂死疼死。这样吧，我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
3: 老乞丐一脸惊诧地瞅着夷吾：“
5: 你这话当真？”
3: 夷吾重重地点了点头：“
5: 你和我爷爷的年纪差不多，我骗你干啥？”
3: 老乞丐还是有些不大相信：“
5: 你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为什么要帮我吸去脓血？”
3: 夷吾叹道：“
5: 我呀，天生一个软心肠，见不得穷人，见不得苦命人，一见就想帮，何况此事关系着你的一条命。来，把脖子伸过来，我帮你吸脓。”且慢。
3: 国舍从人丛中挤了过来，他装作不认识夷吾，将夷吾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失声说道：“
5: 你莫不是当今国君的二公子夷吾？”
3: 夷吾昂首回道：“
5: 正是。”
3: 围观者皆以惊奇的目光瞅着夷吾、少卿，窃窃私语起来。只听国舍继续向夷吾问道：“
5: 你贵为公子，又和这老乞丐非亲非故，你果真愿意为他吸去疮里的脓血吗？”
3: 夷吾大声回道：“
5: 我愿意。”
3: 国舍长叹一声道：“
5: 贤人呐、真贤人呐、人都说吴国的大公子重耳贤，我看你比重耳还要贤几分。吴国有望矣，吴国有望矣。”
3: 夷吾一脸谦恭道：“
5: 大叔过奖了。”
3: 说毕，将脸转向老乞丐：“
5: 老伯，我这就为你吸脓吧。”
3: 国舍摇了摇手道：“
5: 别急。”
3: 夷吾装作一脸不解地问道：“
5: 为什么？”
3: 国舍道：“
5: 你就是为老乞丐吸去了疮里的脓血，还得敷药啊。这郎中的门不开，谁给老乞丐敷药啊？拿什么去敷啊？还有这脓血奇臭无比，您吸过之后得漱口啊。这院门不开，哪来的漱口水啊？”
3: 夷吾一脸感激道：“
5: 还是大叔想得周到，那就烦您辛苦一下，将这大门叫开吧。”
3: 国舍道了一声好，穿过几个围观者来到大门前，将门拍得山响：“
5: 开门，开门，快开门！禁军的二公子夷吾到了。”
3: 苍狼中闻听夷吾二字，慌忙将门打开，见门外围了这么多人，大声问道：“
5: 哪一位是二公子？”
3: 夷吾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5: 在下便是。”
3: 苍狼中一脸谦恭地说：“
5: 不知二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迎接，罪过罪过，公子请。”
3: 身子微倾，右手前伸，摆出一个邀客的架势。夷吾连连摆手道：“
5: 啊，不必了。”
3: 苍狼中陪着笑脸道：“
5: 公子既然不愿进屋，却又立在门口，不知有何贵干？”
3: 夷吾朝老乞丐指了指道：“
5: 想请您为他治疮。”
3: 苍狼中瞟了一眼老乞丐道：“
5: 他这疮已经溃烂，药一敷上去就被脓血冲走了，我无法医治，除非……”
3: 夷吾道：“
5: 除非怎么了？”
3: 苍狼中道：“
5: 除非有人为他吸去疮里边的脓血。”
3: 夷吾道：“
5: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为他吸去脓血的。”
3: 苍狼中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
5: 你愿意为他吸去疮中的脓血？”
3: 夷吾道：“
5: 正是。”
3: 苍狼中道：“
5: 那可脏得很呐。”
3: 夷吾道：“
5: 我不怕。”
3: 苍狼中道：“
5: 您贵为晋国公子，为什么要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
3: 夷吾一字一顿道：“
5: 因为他是晋国的臣民。”
3: 苍狼中双手一拍道：“
5: 好，公子答得好，我一定设法将这老乞丐的疮治好，快随我进屋。”
3: 众人随苍狼中走进大门，当然也包括夷吾和老乞丐。
5: 苍狼中去厨房舀了大半瓢水，站在遗物身边。遗物还没有把嘴唇贴上窗口，胃里一阵翻滚，忙把嘴巴移开。国社见了，轻轻地踢了他后脚跟两下，他没有动。他有些后悔了，不该为当什么国君下贱到替人去吸脓血的地步。苍狼中轻叹一声：“
7: 公子，真不想吸也就算了。”
5: 老乞丐呜的一声哭了，泪眼婆娑地瞅着遗物，围观者竟也说起了风凉话：“
7: 说大话，使小钱儿，哪有贵为公子的肯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的呢？”
5: 国社有些急了，又照着遗物的后脚跟狠狠地踢了两脚。什么叫骑虎难下？直到今日，遗物才领会到他的深切含义。他两次把嘴巴贴到了老乞丐窗口，闭着眼睛轻轻吸了一口，哇的一声吐到地上。苍狼中忙把水瓢递给他，他差不多把大半瓢水漱完了，也没有再去吮窗的意思。他的后脚跟又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国社干的，没奈何又向窗口吮去。如此者三，每吮一次便要漱会儿口，一漱就是老半天，国社很为他着急。谢天谢地，吮过第八次之后，苍狼中终于开口了：“
7: 公子，弄吸的差不多了，您到一边歇着，我这就给他服药。”
5: 夷吾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跑到厨房干呕了几声，没有吐出东西，便把食指插进口中，使劲探了几下，哗的一声呕吐出来。等他从厨房出来，苍狼中已经为老乞丐包扎好伤口。老乞丐伸手入怀，竟然摸出几钱散碎银子，双手递给了苍狼中。苍狼中笑举道：“
7: 二公子与你素不相识，居然愿意为你吸脓血，我还好意思要你的钱吗？拿去吧。”
5: 老乞丐扑通朝苍狼中一跪，泪流满面道：“
7: 恩人呐，你叫老朽如何报答你？”
5: 苍狼中朝夷吾一指，对老乞丐说：“
7: 你的真正恩人是他。”
5: 老乞丐一袭夷吾，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夷吾双手将他搀了起来。老乞丐一步一回头离开了诊室，夷吾也走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5: 夷吾是在几十双充满敬意的目光的注视下走的。自此之后，夷吾在晋国也出了名，那名气不在重耳之下。两个庶子出了名，且那年纪皆长于世子申生，申生还能坐得住吗？申生倒是坐得住，他才12岁，还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可他师父懂，他有两个师父，大师父也就是太傅叫杜元款，二师父也就是少傅叫李克，都是晋国的大夫大贤人。他二人，一人教他习文，一人教他习武，还教他如何爱护百姓。他的母亲齐姜不止有些风流，还有些心机呢，连晋献公也对他敬爱有加。齐姜不比胡元和胡彦，他不止貌美，还大有来头。他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霸霸主齐桓公之幼女，晋武公也就是晋献公他爹，暮年之时为讨好齐霸王备了一份厚礼，遣侍卫去齐国求婚，齐国竟然允了。齐姜嫁到晋国，虽说贵为夫人，但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无论如何是笑不出来的。晋献公不，那时他还未曾即位，不能称公，只能称作世子。世子虽为嫡出，但不是长子，他还有6个哥哥，11个弟弟，都在觊觎着他的世子之位。且是齐母已死，父亲改立了新的夫人，严格说来，他已不再是嫡出了，他感到了威胁。一来为了顾魏，二来也是有些贪恋齐姜之美色，他便拼命地巴结讨好齐姜。齐姜在晋伴着一个将死之人，整日闷闷不乐，忽见有人向自己问寒问暖，百般讨好，心中很是受用。加之这人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又风流倜傥，如何不喜？于是你来我往，未及3月便有了床第之欢。10月怀胎，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一申姓之家，取名申生。 某一日，二人尽欢之后，齐江依偎着晋献公身子，娇滴滴地说道：“
8: 妾有两件事求您，您肯不肯答应啊？”
5: 晋公伸手揽住他的玉颈，说道：“你说吧，只要我办得到。”齐江道：“
8: 老头子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怕是活不过五月了。五月一过，您便是国君了。您一做国君，首要之事便是立夫人，您敢不敢立妾？”
5: 献公道：“我敢。”
8: 齐江道：“假姬呢？”
5: 献公道：“我这几天就想办法把他除掉。”齐江翻身趴在他的肚子上亲了一个响嘴道：“
8: 你没有让妾白挨一场。”
5: 献公将齐江翻到身下，又一番云雨之后，喘着气问道：“你不是有两件事吗？如今说了一件，那一件呢？请讲。”
8: 齐江道：“再一件事就是申生，申生可是您的亲骨肉啊，您贵为国君，妾贵为夫人，这世子理所当然要立申生了。”
5: 献公道：“这个我知道。”“
8: 知道就好。”
5: 齐江嘻嘻一笑，二次爬上了献公的肚皮。果如齐江所料，未出五月，武功一命呜呼，世子做了国君，是为晋献公。晋献公倒也是一个情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上任便毒死了贾妃，立齐江为夫人，申生为世子。齐江已经七八年没有怀孕了，立了夫人的当年竟然又怀上一胎，产下一女，取名薄姬。这样一来，他儿女双全，如何不喜，真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睡觉都笑出声来。又倒是乐极生悲，产下薄姬之后未及半年，齐江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风一吹便咳嗽，一咳嗽便咳血，一咳便是大半晚。齐江身体每况愈下，而重耳夷吾的声望却越来越高，大有取代世子之意，齐江能不惧吗？他反反复复地开导申生，要他也做几件露脸的事，怎奈申生是个老实人，不想刻意去做。老天爷不欺老实人，甚而有意无意地帮助老实人。这一日，晋献公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疼得他昏迷过去。自此之后，一个月总要疼上两次，每次犯病，申生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服侍他吃，侍奉他喝，还为他擦拭端尿。申生不知听谁说，哪吒庙里的哪吒很灵，便抽空去了一趟，依照道士的指点，在竹签下刻下这么一段话：“我叫申生，今年13岁，生于丙寅年丁丑日，因父病特来求告上神，把父亲的病移到我的身上。上神如果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给您重盖庙宇，重塑金身。”刻好之后，埋在了哪吒脚下。吃晚饭时，申生随口把这件事说给了齐江。齐江听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等睡了一夜，齐江来了点子，寻了一块竹简，用刀在上面刻上这么一句话：“昨日世子申生去哪吒庙烧香，他要乃父速死。”刻好之后，前心腹女婢置于宫门内一个显眼的位置。巡宫武士拾到竹简后，立马呈给晋献公，把个献公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申生召到跟前，破口大骂道：“你一个小畜生，爹哪点对不住你？你竟要诅咒爹爹早死！来人，把他拉下去，重打50匹鞭，削去世子之位。”申生又惊又怕，又感到满腹委屈，哭着说道：“
9: 爹爹，孩儿再也不失礼，也知孝敬双亲，乃是人生第一要务，岂能诅咒于您？”
5: 献公把竹简朝堂下猛地一灌，冷声一笑道：“
9: 畜生，你自己拿去看吧。”
5: 申生双手捡起竹简，只这么扫了一眼便明白了，遂大声呼道：“
9: 爹爹，冤枉，孩儿冤枉！”
5: 遂将去哪吒庙烧香许愿之事如实讲了一遍。献公将信将疑，命侍卫押着申生来到了哪吒庙中，取出了那个竹简，献公方知冤枉了申生，满面愧疚道：“
9: 生儿，爹不该听信谗言，爹屈了你的一片好心，爹对不住你。”
5: 通过这件事，申生也算露了大脸，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 这一露不打紧，接二连三的露脸事都让他给碰上了。庚午月辛未日，申生去南市闲逛，看见人事上站了二十几个人，市中有八个头上

0: 台插着草标，三个男的五个女的，那个最小的女孩有五六岁，眼睛都哭红了，一边哭一边拉着一个男人的手来回晃着抽泣道，
1: 爹爹您别卖我，我保证这一辈子都听您的话，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还天天去野外给您拾柴，拾不满一破了就不吃饭。
0: 男人的眼圈也有些泛红，呜的一声哭了。闺女啊，爹知道你是一个好闺女，可是不卖你，爹拿什么去还王八老虎的债呀？这一哭把深深的心给哭软了，走上前去施了一礼问道，
2: 大叔，您欠王八老虎多少钱呢？
0: 男人见他面色红润，衣服鲜亮，不敢怠慢，忙还了一礼道，
2: 小人欠王八老虎10两银子。
0: 深声道，
2: 不就10两银子吗？我给你。
0: 男人似信非信道，
2: 你给我10两银子？
0: 深声点了点头道，
2: 正是，不过我来问你，我给你10两银子之后，这小女孩你还卖不卖呀？
0: 男人连声道，
2: 不卖了不卖了。
0: 深声伸手入怀，摸出2锭银子递给男人，男人慌忙趴下来给他磕头，磕了一个之后忽然想起了闺女，
2: 闺女快跪下快。
0: 父女二人给深深磕了足足12个响头，这一磕不打紧，插草标的和没插草标的全都跑了过来，下饺子般的跪了一地。这个说，公子你行行好吧，我才欠了王八老虎8两银子。那个说，小善人我娘死了，无钱殡葬，不得不自卖自身，5两银子足矣啊。杜元款知道深深心善，正要设法将他劝走，深深奶声奶气的说道，
3: 我今天是出来玩的，没有多带钱。
0: 他指了指那七个插草标的男男女女说道，
3: 你们都随我来，我一人给你们发10两银子。
0: 这一发便是70两，加上送给小女孩的一共是80两。80两银子买来了个小善人的绰号，水涨船高，三个儿子出了名，进县公也跟着有了名。周天子赐其金匾一块，上书着4个大字，教子有方。这一次把晋献公给高兴坏了，至燕公府请来了齐姜、胡元、胡燕，并世子和他的2个哥哥，欢宴了1个多时辰。望着3个儿子，晋献公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
4: 社稷之福啊。
0: 也许是齐姜大限已到，也许是不再担心有人觊觎世子之位，齐姜走了。走之前他躺在晋献公怀中，千叮咛万嘱咐道，
5: 深深您早已立为世子了，此恩妾莫齿难忘。妾最放心不下的是薄姬，她才5岁，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没人疼啊。
0: 说罢大哭不止。晋献公一边为齐姜拭泪，一边劝道，
4: 你放心吧，你走了还有寡人呢，寡人可是他的亲爹呀。
5: 齐姜道，不是臣妾信不过您，您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哪能再分出心来管薄姬呀？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
0: 晋献公道，
4: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0: 齐姜道，
5: 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28，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他。您若能把他娶来立为夫人，再把薄姬托他照管，他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0: 金献公想也不想答道，
4: 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0: 齐姜笑回道，
5: 没有了，
0: 头一歪死在金献公怀中。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3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
6: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专题：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在时代变局中彰显大国担当。前方记者带来综合报道，专家带来解读评论。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各位听友，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0: 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的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双方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俄元首会晤。
5: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
7: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
8: 今年是俄中

0: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0: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6: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7: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8: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说，
9: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8: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告诉记者，
10: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8: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5: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11: 你好。
5: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11: 我想这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俺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5名副总理，包括8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5: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11: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啊，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啊、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11: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

0: 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方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冰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2: 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

0: 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3: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5: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0: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6: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1: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7: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0: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8: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0: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9: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2和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明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0: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10: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

0: 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两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幸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2: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2: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 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2: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4: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2: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
2: 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0: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啊。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 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

0: 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2: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0: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五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

0: 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

0: 微情蜻蜓。
1: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0: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1: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2: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1: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2: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1: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3: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1: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3: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4: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4: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5: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5: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6: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

0: 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0: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2: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0: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3: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0: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4: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5: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8: 茶发芽，
9: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0: 吉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8: 春茶开采。

0: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0: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2: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0: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3: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4: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0: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5: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0: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6: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7: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豪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8: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豪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豪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 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9: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复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6: 涨价了，
7: 我那一块3.8万，我那够3.4万多呢。我收了5少地，卖了17万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8: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

0: 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1: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0: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2: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3: 原来吃不饱，
2: 那么大的呢？
0: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4: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0: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4: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像李学成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成老师来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育苗问题解决。
0: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成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4: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盖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5: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黝黝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新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致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像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5: 不久前， 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6: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全是种了两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7: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6: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7: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6: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7: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6: 对，现在有人垂钓。
5: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6: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5: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6: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千万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1等地、2等地、3等地到4等地，我们这些到了4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5: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6: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 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5: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6: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7: 哪八个品种？
6: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这半价，
7: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6: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7: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6: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帮他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8: 现在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9: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修宪，就进去看看书，
6: 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
9: 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5: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南黎，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小满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通常在每年的5月20号到22号之间，它的到来呢，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小满这个节气的名字来源于农作物的生长状态，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呢得名小满。中医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四季消长变化和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相应关联。小满来临，气候逐渐炎热，雨水增多，如何在小满节气做好养生保健尤为关键。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勇医生，请他和您说一说小满养生的注意事项。接下来请听记者陆征与李勇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四季养生的话题。实际上呢，从养生的角度看啊，小满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节气啊。从这个小满开始，中国各地呢陆续就进入夏季了，而且呢不止天气炎热起来，雨水也开始增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身心又应该如何来调整？今天我们继续请这个北京中医科的主任李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本期嘉宾李勇，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李勇医生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和肿瘤，尤其对冠心病、高血压病、心律失常、心肌炎、肺癌、胃癌、肝癌等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对于内分泌失调、代谢综合征、失眠、头痛、免疫低下等疾病也有良好的疗效。李勇医生引领您认识中医，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欢迎各位收听。
1: 李主任，欢迎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骆老师您好。
1: 咱们这个养生的话题可以说从冬天就开始了啊，现在进入夏季了。
2: 咱们今天主要是谈的小满，
1: 小满，
2: 小满的话，它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一般我们讲每年的5月21号或者是22号的时候，就是
1: 对，
2: 讲太阳达到黄金60度的时候，这是小满的季节。小满呢，它的含义主要就是夏熟的作物籽粒开始饱满，
1: 饱满了
2: 啊，但是它还不到大满。
1: 还不是
2: 小满的情况，
1: 对，
2: 也就是说还没有成熟，它粒子很满了，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植物的包浆期，到成熟还要一段时间。
1: 对，
2: 南方的地区呢，咱们北方主要是来讲麦子，它的满了，而南方的讲这个小满，它不单纯指作物，它还讲这个水，

0: 水
1: 啊，叫做小满不满干断丝砍。
0: 哦，这个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是小满的时候，你田里没有蓄满了水，那么就可能造成这个田坎的干裂，叫干断丝砍。就这个坎，这个田坎容易断裂，你没有充足的水分嘛，然后没法来让这个作物继续的成熟，也是实际上也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1: 嗯，
0: 就也是来源于这个农耕的经验哈。
1: 对，一般古代的时候，小满我们讲一个节气里面它要分三个候嘛，小满三候是第一候叫苦菜秀。
0: 哦，苦菜
1: 秀啊，就苦菜就长得很丰满了。
0: 嗯，
1: 就这季节我们出去挖苦菜，
0: 嗯，
1: 就很多了，而且长得正好时候，
0: 嗯，
1: 它可以充分的起到苦菜的清热泻火的作用。
0: 嗯，
1: 第二候叫做迷草死，就是那些败草啊，那些小草啊，都开始枯萎了。
0: 枯萎了
1: 啊。第三候叫做麦秋至，就是到了小满最后一候的时候，麦逐渐就开始成熟了。那么下一节气到芒种的时候，就开始收麦子了嘛。啊，就是这是还是节气，还是来源于这个农田。
0: 农耕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候的特，从这来看呢，就来我们讲它的特点。
0: 嗯，
1: 这个时候啊，全国各地依次进入了夏季。
0: 对
1: 啊，南北温差进一步的缩小。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在冬季的时候，南北温差非常大。
0: 嗯
1: 啊，北方到黑龙江可以到零下二三十度，
0: 对，
1: 但是南方在零上二三十度，可以差出五十度了。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南北方差异比较小了。啊，您比如说在北方漠河，它的一年最高的气温大概就应该在小满到芒种之间，
0: 哦，
1: 它能够达到37度。
0: 对对对，
1: 南方呢它也是30多度，所以它的温差也越来
0: 越
1: 小，
0: 越来越
1: 就表明
0: 其实咱们做上期节目的时候，就是立夏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北之间的这个温差还是有距离的，
1: 还是很大的啊。
0: 对 对
1: 那时候北方还是在10度左右，而南方在30度左右，还是差的，这时候比较小。
0: 对，
1: 而雨水呢也是进一步的增大，你看谷雨以后雨水慢慢的增多了啊，这个季节我们到下一个季节芒种的时候，那就南方好多季节进入梅雨季节了，所以雨水比较多。
0: 对，
1: 这时候呢，就从黄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啊，就是表明夏天真的来了。
0: 对，
1: 所以呢，这时候的防暑啊，还有这个一些疾病的出现呀，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而且呢，我们祖国医学早就有个未病先防这种意识，就是治未病的意识，在这个季节呢，你就要充分的来调节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让它正气充沛，不至于产生疾病。
2: 转眼到了小满的节气，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预示着种植的农作物开始长出比较饱满的颗粒了，但是还不是非常饱满，因此叫做小满。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河小河都满，也就意味着这个节气雨水特别多。小满呢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小满养生也是历来被人们所重视的。小满养生应该如何做，注意哪些细节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和您一起关注小满养生。
0: 哎，这个季节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哈，就是尤其如果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一个公共环境下，很多地方都开始放这个空调了，
1: 对，
0: 冷气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但实际上天气又不是特别的热，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突然冷下来，是不是会得一种这种冷气病之类的？
1: 对对对，是小满时节啊，因为天热了，但是雨水多了，这样湿热之气比较重，
0: 湿热最重，
1: 人们在太阳底下又晒以后呢，觉得这汗也出不透，非常的热，就像在一个空调的环境里头凉快吗？
0: 对，
1: 但是呢，这时候刚刚进入夏天，你的汗毛孔全是开放的，一到冷空气，冷气房间里头，很容易导致一些叫就跟您说的冷气病。
0: 冷气病，对，
1: 冷气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贪凉，饮冷，以致中气内虚，

0: 症状呢，主要是出现面部的神经痛、下肢的冷痛、乏力、头痛、腰痛啊，一些，而且呢，出现一些容易外感和不同程度的胃肠疾病，严重的可以出现一些皮肤病和心血管病，而且老年人更加明显，因为老年人他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差，
1: 对，
0: 突然冷以后，那么他这个血管收缩，很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作。冷气的发病原因，我想主要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人们由于每天多次的出入冷环境之中，这样呢，人体经受这个冷环境的反射，使交感神经的那个促使肾上腺分泌的大量的分泌，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增加了人体的心脏负担。因此体内的消耗的能量多，血液循环加快，汗出也容易增多。显而易见，这个季节啊，心脏的负担非常的重。如果不注意对心脏的保养，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讲，一直在讲，夏季是一个养心的季节。你的心血管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上反复的出入冷环境以后，对心脏是不利的，容易。而且我们讲心是什么？属火，
1: 属火，
0: 它是阳气，很容易伤到这个心火，这个心的这个阳气。
1: 就尤其是对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对对。第二点就是人呀，经常在这个冷气的环境之中，一旦进入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炎热的环境啊，体内就要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主要就是体温升高，然后开始出汗。而你出了汗以后，这个皮肤上的汗呀，很容易附着一些细菌，适合细菌的生长嘛。当你再次进入冷气房间的时候，这时候汗毛要闭合，一闭合，这细菌就被闭合在了身体里面，
1: 对，
0: 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讲的一些皮肤病啊、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 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中医说的这种寒邪？
0: 对对，就是您说刚才也说的冷气病嘛，
1: 对 对，
0: 这就是冷气病的一种。所以我们讲，一定要是在这酷暑的时候不要贪凉，谨防冷疾病的发生。怎么样防止呢？就是有这么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室内外温差不宜太大，一般来讲不超过5度。啊，您要是一下从37、8度的环境中一下到了20度，那你咱自己想一想，肯定也受不了。所以一般不超过5度。你如果再高的话，也不超过10度，就是。气温呢不宜低于25度。你看，我记得我们国家有个规定嘛，就是公众场合那个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度。
1: 对，
0: 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健康的一种着想啊，不至于温差太大导致这个冷气病。第二个就是你入睡的时候啊，最好关上那个空调，使这个空调的那个就是特别是在你下半夜的时候，天气也凉了。你不要再放了，那咱现在不都有定时功能吗？开一个小时你也差不多睡着了，让它自动关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通通风。就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起床的时候，对，那时候天也比较凉快，开开窗户，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一下，这样的空气新鲜，也不至于长病。
1: 对。
0: 第四个呢，就是在这个感觉在空调房间里很凉的时候，那你就主要站起来。适当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让这个四肢躯干增加它的血液循环，不至于让它给冻着了，
1: 越来越冷
0: 。再这个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等等这些慢性的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就不适合长期待在冷气的环境中。
1: 对，
0: 特别有些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痛啊，这个呢不要老在。这个冷空气里面待着，实际上这些老年人他自己也很注意。我知道好多70、80岁的老年人，夏天再热他也不会去开空调。
1: 对
0: 啊，这个东西他一开空调，冷气吹过来他就感觉很明显。
1: 对，就或者就像您上次说的，就是在客厅开空调。
0: 对，
1: 然后
0: 让
1: 这个冷气慢慢的流到这个卧室里。
0: 实际上这个冷气比热气要快。你很大的房间用一点，它就能够整个都能够感觉得到。就是我们以舒适，但不要引起冷气病，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冷气病，跟它相反啊，咱们 以往做的这个节目，比如说从春季开始，春夏养阳，咱们经常这个一再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到。

0: 到了这个小满以后，这个养羊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主题是不是还要继续贯彻？
1: 对，是的，嗯嗯，那说起这个话题来，我就讲、
0: 嗯、
1: 再贯穿一下我们，
0: 越热越要养是吗？
1: 对，我们要再贯彻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医的这种理论，就是几千年的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的时候打下的这种基础。
0: 对对对，
1: 因为《黄帝内经》对中医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到现在为止也是。任何一个你只要学中医，你就要从把《黄帝内经》研究透。如果《黄帝内经》你都不懂，那就称不上一个中医。所以在《黄帝内经》就很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这个阳呢，是阳为之主，阴为之辅，就阳是主的，阴是辅的，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这都是对阳的一个概念。就我们阳气是最主要的，而春夏呢，你就要养这个主要的阳。你看，我们想一想吧，春夏是我们活动比较多的，户外活动也比较多，天气也比较热，自然界也是偏欣欣向荣的景象。而秋冬呢，是开始消杀，比较凉，
0: 对
1: 啊，然后呢，你人动的也少。天气也比较凉，所以呢，我们在春夏的时候把这阳气养足了，你的身体才能好，到了秋天才不至于犯病。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哈，就是我有想到，比如说人的这个体质，就是人的这个体质虽然非常复杂、非常多样哈，是不是也不能刨出去这个您说的这两个规律？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人的体质他非常的特别哈，就是那就是说他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说这个春夏养阳，但是他这种体质就不行、
1: 嗯、
0: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于任何的体质它都是适合的
0: 啊、
1: 哦、嗯，只是我们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把人分成叫做阴阳25种人，
0: 对对，
1: 就是把它分成25种体质的人，就阴阳偏盛偏衰的不同，但实际上就是两种，你一个阴
0: 一个阳，对
1: 啊，阴阴它只要是阴表现的厉害还是阳表现的厉害，
0: 对对，
1: 根据它的消长的变化来分出不同的这种体质，
0: 对对
1: 啊，由此派生出什么痰湿体质啊、气滞体质啊、痰淤血体质啊，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于阴阳来导致的。
0: 哎
1: 啊，在夏天我们说起夏天，实际上夏天最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们到这个季节，小满就开始正式进入夏天了，
0: 对，
1: 更要重视夏天的这个养。我想在夏天有这么几个关需要注意，第一关就叫做养阳关，哎，这是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很容易伤气啊，导致人体乏力呀、元气不足啊，功能下降，因为你是向外的嘛，你活动就多，气散发的就多，那么导致阳气下降，功能不足，
0: 而且睡眠也不够，好像。
1: 对，我们都讲究晚睡早起嘛，而且你出汗也多，水分散失也大，就整个情况是一种向外耗的。这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阳气，不要阳气外脱，因为汗液，比如说我们讲汗液是阳气的表达，阳气可以随着汗脱出来，你夏天出汗太多就容易伤阳气，所以呢，那么基本上观点就是，那你就不能出汗太多嘛，
0: 汗不能出太多。
1: 对，我们讲夏天的活动时候是需要你来活动，然后你来出汗，来排排毒，但是这个出汗是有度的。
0: 对，
1: 啊，这又归到一句话，我们《黄帝内经》里头讲，过与不及，皆为病也，什么事都不能过。
0: 对，
1: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都讲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医知道是一个很科学的，
0: 没错，
1: 什么东西你都不能过度。
0: 在小满这个季节可能它更集中的体现了这把握这个中庸之道这个度的这个特点。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冷疾病就是完全又避汗了、一点汗都不出
1: 啊，
0: 是吧，但实际上你是要出一点汗，
1: 对、要出一点汗。
0: 对，这农作物也是，它是一个小满、又不是大满、
1: 对，
0: 是
1: 就是啊。夏天呢，人的阳气是从开始慢慢升到最后最到顶点，就到夏至的时候它阳气是最充足的，然后开始下降，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养气，养气就是养阳气，养阳气充足了，到了冬天你的阳气才能够充足。如果你不注意养气啊，使劲的出汗，然后使劲的在空调里头吹，使劲的喝凉水，喝吃冷饮，
0: 对，
1: 那就损耗阳气，到了

0: 冬天的时候就会出现阳气不足，这是养阳官。第二个官呢叫做情绪官，
1: 情绪，
0: 对，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嘛，人的情绪就容易波动，
1: 烦躁，
0: 对，烦躁啊，上火，一点小事就上火，很多老年人，我这个病人，我跟老年人接触的比较多，
1: 对，
0: 主要心脑血管病、老年病，到这个季节他就很容易发火，因为什么呢？他本来就血压高，心脏不好，天又热，有点时候他容易发火，所以这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因为情绪波动最容易影响到心脏，我们讲心是什么？心主神明，你这个神明受情绪影响很大，一旦情绪波动很大以后，那么就会导致血压上升，供血不足，心绞痛啊，心肌梗塞，梗塞，
1: 梗塞
0: 啊，就心梗啊，心衰啊，这些病很容易发现，所以呢，这时候情绪波动还有还容易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哮喘，比如说哮喘也是跟着。人本来没事，一生气哮喘接着就发作了，所以这些病都是很容易引起的，特别对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来降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降低它的风险。
1: 对，
0: 第三关就叫湿热关，
1: 湿热
0: 啊，
1: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
0: 对，刚才您也说了，这时候雨开始
1: 多
0: 了吗？
1: 对，
0: 雨多了又加上这热，所以湿热混杂在一起，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夏天容易感觉头重啊，头沉啊，
1: 对，
0: 就是湿热蒙蔽了，你想，咱想象一下，你在湿里头就跟中医讲湿邪困阻，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把它困住你了，让你老伸展不开，你就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也不精神啊，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抑郁啊，倦怠啊，胃口不好啊，不愿意吃饭啊，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对体质湿热的人来讲一定要注意。怎么注意呢？就是要饮食要清淡，多吃一些消利湿热的食物，比如说绿豆粥啊，荷叶粥啊，红小豆啊，薏米啊，冬瓜啊，这些东西来清理你的湿热，就是来过去夏天这种这个湿热关，这是一个关。
1: 您上次说的那个竹叶行不行？
0: 竹叶也行啊，竹叶本来就泻心火嘛，
1: 泻心火
0: 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第四个关就是睡眠关，
1: 睡眠、
0: 啊、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睡眠这一关哎挺难过的，你看他要这个、
0: 晚睡
1: 早起，对，对，
0: 因为夏天白天长嘛，一般都要14个小时以上，
1: 一般年轻人他一般晚睡，那他第二天还是要想睡一个这个懒觉
0: 啊，
1: 晚一点起来，
0: 对，
1: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节气你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一天都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对，你想晚上比较热，大家睡不着，然后呢休息不好，特别您刚才说年轻人晚上一加班，第二天他再怎么太阳要起来上班呀、
1: 对
0: 啊，那你就更加使这个睡眠质量不好，那白天就浑浑噩噩，肯定是不好的呀，所以我们就想，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晚上怎么也保证7小时的睡，高质量睡眠，那么你11点钟一定要睡觉，
1: 对，
0: 然后早上6点钟起，这就保证7个小时了，
1: 对对对
0: 啊，正常的讲都可以了，所以还是奉劝年轻人早一点睡，不要过多的熬夜，
1: 对，
0: 我还是那个观点，晚上11点到3点这个是这4个小时非常非常关键，
1: 对，
0: 你这4个小时睡好了，那你的身体才能好，这个好不是一天两天能表现出来，10年20年啊以后你才会表现得到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年龄大了50-60岁以后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要保证睡眠，有一些人睡得比较晚，然后这睡眠保证不了怎么办呢？因为天比较长，那就是中午
1: 补一觉，
0: 对，
1: 补个子午觉，
0: 哎，
1: 对，
0: 就是您说的子午觉，
1: 对，
0: 中午是养心的时候嘛，夏天又是养心的时候，所以要这样调节一下睡眠会更好。
1: 对，好，有关这个小满季节啊，如何我们在这个睡眠啊乃至饮食这方面啊加以调整，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讲述小满养生的要点。
8: 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小满养生啊。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小满节气的特点啊，包括它的一些养生要注意的方面，那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尤其是这个李大夫就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跟大家谈了不少哈。那么有关这个睡眠，我还是想请教您，您刚才说就是一定要睡足哈，
9: 嗯，
8: 但实际上它这个睡眠真正发挥作用的从11点开始到第二天的这个3点钟，
9: 对，
8: 这4个小时，
9: 嗯，
8: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4小时我就睡这4小时行不行呢？为什么要比如说您刚才也说要一定要睡够7个小时，这到底是我们怎么来理解啊？
9: 因为我们正常讲人都要有8小时的睡眠，
8: 8小时
9: 、这是从小我们也得到这个教育是这样的，
8: 但实际上不是4个小时它就够了吗？
9: 我所说的这个四个小时是指因为在11点到1点的时候，这属于胆所主的时候，1点到3点这属于肝所主的时候，中医讲这个五脏六腑啊，实际上是讲12经嘛，12条经，6条阳经6条阴经，而胆经这个对人体是非常重要，叫它这个胆经啊，它主要是管着人体的免疫能力，你这个胆气嘛，你这个人有没有胆气，这个胆气对人很重要的，它统领着人体12经的气血，所以内经有一句话叫做12经皆取决于胆啊，它是由来带领着经脉脉行行的，所以在这个胆经调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睡觉，那么它带领12经运行的作用就差，所以呢就容易导致你的一些内分泌紊乱啊，一些神经调节紊乱啊，一些其他功能的紊乱就会很容易的。而肝经我们知道中医讲肝为将军之官，他管着打仗的，
8: 对
9: 啊，他就是来这个打仗是什么，就代表我们都知道白雪球是我们的士兵啊，他就率领着这些士兵来跟着病邪来做斗争，您想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的休息，
8: 对，
9: 让他有能够得

0: 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他才有更有力气来带领着兵将去干掉这些疾病、这些病毒、这些细菌，
1: 对，
0: 是吧？所以是从这两个方面是他是很重要的。但是说他重要，并不等于说其他的时刻不重要。而过了这个三天以后，下面就是开始肺经啊、大肠经啊、胃经、肺大、胃脾、心小肠，这样开始一经一经的这样来循行。但是对于肺经来讲，它是三点到五点。我们讲这个时候呢，叫中医讲肺朝百脉。我们知道人的循环是通过肺，你呼吸以后来交换，然后呢，才把这个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进去。这是我们从小知道的这种基本的常识。而我们的正常的来讲，肺就把这个跟外界来交换，把最轻微的物质来吸收进来，然后呢才服务于全身。这呢也是来让它充分的休息以后，才能够来对这个气血循行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就是六个小时了。
1: 对。
0: 然后那人体的活动它都有规律的。正常来讲，我们是以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休息，才能够来保证它其他时间来正常的工作。
1: 对，
0: 所以八小时的睡眠还是比较科学的。只是我们冬天要多睡一点，夏天要少睡一点，平均起来而言，所以在夏天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七个小时睡眠是需要保障的，来保证你充足的精力。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睡上三四个小时就很有精力。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的时候睡两三个小时
1: 打个瞌睡
0: 啊，他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讲，我们不是总理，我们还是需要保证那个充足的睡眠。
1: 对，这睡眠这非常重要，
0: 这是第四关。
1: 对，
0: 还有第五关，我们讲饮食关。
1: 饮食
0: 啊，当然这个后面还要讲，这里呢讲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夏天呢不宜吃得太饱，七八成饱就可以了。因为夏天就跟你这个汽车一样，它的气不要冲得太足。
1: 对
0: 啊，太热嘛，足了以后就容易爆
1: 炸。
0: 人也是，天很热，你吃得太饱以后，这个气血运行的没法来充足的运行到胃这个地方来帮助它消化，它容易导致食积呀，容易导致一些脾胃的损伤啊。
1: 对，
0: 所以不要吃得太饱，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全面均衡的营养。到这时候天气比较热，食欲不振嘛，所以呢要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但是要保证你的这种少吃这种辛辣油炸的食物，要吃一些低糖低盐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高蛋白质的东西，这样对身体很好。比如说我们说冬瓜呀、萝卜呀、西红柿啊，这个季节比较多，你可以吃一些来化湿通瘀，来改善肠胃的功能。这是饮食关。还有一关就是健身关。我讲这六关，这最后一关是健身关。有的人存在一个误区，夏天嘛这么热，一动就出汗，我就不能运动了。黄帝内经里头也有一句话叫做居阴以避暑，动作以驱寒。夏天我就要去住在凉快的地方，不要那么出那么多汗了。实际上这是还是讲我们讲那个太过不及皆为病，这时候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夏天呢我们的代谢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要维持适当的运动，而且呢要避免在强光下照射。这时候夏天的光线是很厉害的，不像冬天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时候是烤的人难受。
1: 对
0: 啊，来排适当的运动，来适当的出汗呢，会排出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都会从这来排出去。中医讲要使血有出路，在夏天最好的出路就是出汗。
1: 出汗
0: 啊，但是这个出汗还是要注意，不要防止，要防止出汗过多，不要大汗淋漓，损伤阳气，这是不行的。
2: 小满是夏令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个时候啊，中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天气逐渐炎热起来，雨水开始增多，预示着闷热潮湿的夏季已经来临。这个时候，大自然中的阳气已经相当充实，也处于一个小满的状态。 李勇医生提示，这个时期的养生重点

0: 点是要做好防热祛湿的准备。
1: 在小满季节我们要注意这个治胃病，胃病先防。
2: 对，
1: 在这个季节根据它的特点，那么当然就要清暑益气，也很重要的。因为天太热了，暑热之气比较重。
2: 对，
1: 而且容易出汗嘛，容易耗伤人体的正气，所以呢清暑益气是很重要的。再就是呢要健脾化湿，因为湿热最容易影响到脾胃，使脾胃运化不充足，而导致一些的代谢产物聚集在体内不容易排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毛病。人家讲脾是后天之本，它是主着运化的，一旦湿热这些蒙蔽脾，让它运化失常以后，那么人体就会产生的气血就不充足，就会导致人体的免疫能力低下，所以健脾化湿还是很重要的。小满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要注意养阳气，注意培本固元，做一些不管是食疗也好还是健身也好，让你的阳气比较充足，这也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应该是注意哪些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胃病先防来养生。
2: 对，就容易得什么病？这会儿
1: 这时候小满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还是夏天的一个病，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
2: 啊，高血压、
1: 心梗，还有一些脑出血啊，这是也是比较容易多发的，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又生气了，那很容易出现。再就是吃的，刚才为什么讲饮食观要吃七八成饱，吃的过饱以后也是容易导致气血运行的不正常，出现一些心梗啊、脑出血啊这些一些状态。再一个就是呢哮喘，我们讲哮喘是个冬天的疾病，但是在夏天的时候也会诱发一些夏季的哮喘，这还是要注意的。再就是这个季节瓜果梨桃比较多，我们开始吃要注意一些肠炎啊、腹泻啊，这都是一些经常发作的疾病。
2: 对，像一些什么皮肤病啊也是这个季节容易。
1: 对，因为小满季节气温明显升高，雨量开始增多，下雨以后呢气温又会逐渐下降，所以呢还是没有到盛夏那个季节啊，我们讲小暑大暑那时候盛夏，那时候很热了，这季节还是早晚会有些凉，特别是下完雨以后，很容易导致下完雨以后潮湿之气比较重嘛，潮湿导致一些皮肤的一些病变。这时候呢也是那个原理，就是皮肤啊本来是出汗出的比较多，然后细菌容易附着在身上，所以呢会导致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湿疹啊，还有夏季的一些风疹呀。对于这个的风疹的发作呢，在这个小满季节呢主要是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湿邪郁阻于皮肤，然后呢又外感了风热风寒，这样呢风热风寒和这湿邪相互搏结，就中医它打在一起，你纠缠在一起，然后呢纠缠在一起就阻滞在皮肤腠理之间，而导致的这个皮肤病。再有一个呢就是由于肠胃积热，肠胃本来就是胃热，属于
2: 胃热
1: 啊，又感受了风邪，感受风邪呢这个内不能够疏泄，外不能够畅透达，风邪让这个皮肤收缩起来了，你这个积热出不来，而胃里头又有积热，所以里外不通了，然后导致的这个邪郁于皮毛之间，所以导致一些皮下的一些病变。再一个皮肤病呢和人体的素质有关，就有些人容易过敏嘛，吃鱼啊虾呀、螃蟹呀这些东西导致的过敏而导致的皮肤病，这是它主要的。那么根据这不同的原因，我们来也是来对症来处理。
2: 对 对, 对
1: 啊，湿邪重的还是要健脾化湿为主，肠胃积热的就要清除肠胃的积热，特别是夏天嘛，夏天本来就热，出一些清淡的东西让它排泄一下，清除一下啊。如果身体素质有关呢，那你就只要自己要注意管住你的嘴，
2: 对
1: 啊，不要去吃一些自己容易过敏的食物，这是对皮肤病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原则，
2: 对，总的一个预防原则哈。
1: 那
2: 实际上我们具体来说啊，具体到比如说我们来吃一些药膳啊，或者说像您过去介绍那些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比如说粥啊
1: 啊、
2: 一些非常对这个节气非常有益的、对身体有益的一些食谱，给大家咱们推荐一两样哈。
1: 小满季节呢，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小满季节吃的几种食物。
2: 好
1: 第一种就是玉米。

0: 玉米，
1: 对，
0: 哦，
1: 玉米这个农作物它具有调中开胃，降浊利尿的功效，它就可以调和你的胃气，使你的胃气保持的比较好，然后能够起到一个使浊毒的使你的代谢产物排出去，利尿起到这么一个效果，所以特别适合尿路感染呀，慢性肾炎啊，高血压呀，还是不续食欲不振这些疾病的使用，特别在小满这个季节针对于这些疾病。再一个就是高粱，
0: 高粱，
1: 对，高粱它具有什么呢，具有健脾益肾肾湿止痛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健脾，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它对肾和脾都能够起到一个健补的作用，而它健补的作用还体现了一个呢，可以肾湿止痢，就它可以对痢疾啊，对拉肚子能够起到一个效果，特别适合小孩子消化不良啊，湿热啊导致的吐泻痢疾，这些比较适用，也是小满季节比较常发的这小儿疾病。还有一种就是薏苡仁啊，我们叫做薏米，薏米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健脾利湿的药物啊，它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啊，对于尿黄、尿少、水肿脚气啊，我们讲这脚气，不是说你平时长那个脚气，是指就足部肿啊、水肿啊，还有一个风湿痹痛，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疼痛啊，还有呢就是脾虚泄泻，就是拉肚子啊，
0: 拉肚子
1: 啊，导致你像有些人他脾虚，他不运化，稍微吃点不舒服的东西他就会拉肚子，
0: 对，
1: 这种情况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薏米它对什么有效果呢？它对一个扁平疣啊，它会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有些人得我们讲猴子嘛，
0: 对，
1: 长那些猴子啊，那个呢，多吃一些薏米，能够清除，起了一个清除它的这个皮肤的效果，让皮肤变得光滑，去除这些扁平疣。再就一个食物叫做扁豆，
0: 扁豆
1: 这个季节就有了嘛，
0: 对，
1: 它呢这个扁豆也是一个中药，它具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的功效。它对夏天的这个暑湿导致的拉肚子啊，呕吐啊，还有这种大便溏泻啊，都得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扁豆，我们知道有个扁豆花，它也是一个清热利湿的，而且
0: 还真不知道
1: 扁豆花有个什么效果呢？它可以解酒
0: 哦，还能解酒。
1: 对，对，这种你看酒本来就属于湿热之品，
0: 对
1: 啊，它酒精我们都知道酒精肝，它容易伤肝，这扁豆花对这个解这个肝酒精对肝脏损害的这种毒，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0: 对，
1: 像
0: 我是不用吃了，我这戒酒已经两三年了。
1: 这个酒还是尽量少喝。
0: 对
1: 啊，这个湿热之品损伤人体的脾胃还是很重的，容易聚湿生痰，导致脾虚，还是不要。
0: 对，您刚才说这个扁豆，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白扁豆，就所有的扁豆品种都可以吃。
1: 对，白扁豆最好。
0: 最好，
1: 对，白扁豆是入药的，它
0: 就是那种宽宽的，
1: 对，
0: 宽
1: 宽
0: 的
1: 扁扁的
0: 白
1: 扁豆
0: 的，
1: 对对。
2: 小满时节，万物茂盛，生长最为繁茂，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为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呢是四季24节气中最多的，所以呢应当及时的加以补充，才能使身体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这个节气的汤品十分重要，绿豆芽蛤蜊汤、苦瓜木棉花牛肉汤、荠菜生姜鱼头汤、西洋参红枣生鱼汤、千金拔鸡脚汤等等，这些汤品都具有清热养阴、祛湿暖胃温补的功效。除此之外，小满养生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医专家主任医师李勇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还有就是冬瓜，我们都知道啊，这大家都知道
0: 利尿
1: 啊，对呀，
0: 清火
1: 啊，夏天里做个冬瓜汤，就有个利尿的作用，还能清热，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马齿苋，
0: 马齿苋，
1: 对，这个季节马齿苋也长得很好了。马齿苋具有清热、祛湿、散血、消肿的作用，它对很多你看出血性的疾病，比如说尿血呀、牙龈出血呀、 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0: 再就是一些尿路感染呀、黄疸呀，对糖尿病人非常适用，它可以降糖，还可以
1: 降
0: 压，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野菜。
1: 野菜
0: 啊，
1: 对，
0: 味道实际上也不错，有的人就拿这个回家来用热水一烫，去包个包子吃，效果还是很好的。除了这些植物以外呢，还有这个清热利湿的祛湿的食品，就是鲫鱼。
1: 鲫鱼
0: 啊，我们都知道鲫鱼汤，
1: 对，
0: 它可以利尿，是吧？利尿，化湿利尿，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对于不愿意吃饭呀、虚弱呀、糖尿病啊，用这个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知道还产妇下奶也是喝鲫鱼汤嘛，用鲫鱼汤嘛，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鲍鱼。鲍鱼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有养血柔肝、滋阴清热、益精明目的效果。它能够明目。那鲍鱼那个壳你知道吧，它是一个中药叫石决明。
1: 哦，石决明就是鲍鱼壳，
0: 对，它就对人体的、对有个清肝明目的效果，也是祛湿的作用。这是我简单介绍这几种食物。
1: 对
0: 啊，当然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养生的粥吧。
1: 粥，养生粥，好的
0: 啊。在于小满季节，那么由于暑湿比较重啊，我们这些养生粥最重要的就是要祛暑、祛湿啊，消暑祛湿，这是它最要的效果。那么根据这些，我们也知道刚才说了一些食物可以来祛湿利湿，当然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
1: 红小豆、
0: 丝瓜呀、黄瓜、黄花菜、水芹菜、黑木耳啊，还有西瓜，还有山药，这些呢都会有一个清湿利湿的效果。
1: 对，
0: 那么综合一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可以平时做的一个药粥。
1: 对，您上次介绍这个红豆薏米粥，我们现在还一直喝着呢。
0: 对，这个
1: 季节不算过季吧？
0: 这个季节不算过季，夏天实际上是都可以喝的。但是最好呢，
1: 是不是可以给它改成绿豆了？
0: 哎，对，您说的都说到点了。这个季节热了，就要改到绿豆了。所以第一个我给大家介绍叫绿豆精米粥。
1: 哎，您说说
0: 啊，就用绿豆啊，大概用1-2两的绿豆，大概60克吧，再加上2两的米。好大米，
1: 对，
0: 这样呢，把它放在水中，在温水中先泡上2个小时，然后再和它一起煮，用2000毫升来煮，煮成粥，煮成粥以后来早晚吃，这样呢，既有去热毒、止烦渴、消水肿的作用，又可以来降暑啊，消暑益气，这是非常好的。
1: 这个简单啊，
0: 就
1: 是绿豆和这个，
0: 就是绿豆粥嘛，
1: 对对，
0: 大家也平常来做，也经常做，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呢。
1: 加点百合呗，是吧？
0: 可以啊，可以加点百合。这个绿豆啊非常的好。我们讲它是一个解药。它是不是解，我原来也说过这个观点，不是解你吃的药。有些人吃药说啊，我是不能吃绿豆啊，因为绿豆是解药。这个绿豆啊它是解毒的药，不是解你有作用的药。就你各种中毒啊，喝了绿豆汤以后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多喝一点绿豆汤，不光不会解你的药效，还会解你的药毒，增加你的药效。所以还是经常可以用。
1: 它会不会比如说吃多了以后会比较凉，这东西绿豆？
0: 这个季节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啊，你我们想季节嘛，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不会的，因为本身阳气比较盛嘛，所以不会的。当然有极少数脾胃虚热的人可能吃了以后他会感觉凉，那就是极少数的人，他体质导致的，当然根据他的体质可能不能用，但是基本上90%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就是苦瓜菊花粥。用苦瓜，我们知道吧，
1: 苦瓜可以做粥啊。
0: 对，苦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菜。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是苦嘛，苦能够降火，又能够消暑。
1: 对，
0: 所以它对我们讲糖尿病，中医都讲它叫消渴，是由于阴虚火旺以后导致的，所以它老是想多饮多食多尿出现这种症状。而苦瓜可以降你的火，让它这个火不至于过旺，所以对着糖尿病人效果是很好的。在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是很好，拿2两苦瓜再加1两菊花，然后呢再加上米来煮，煮完以后加点冰糖，适当的加点冰糖，然后把它煮好了以后可以放凉了喝，也可以放温了喝。有些人不愿意喝凉，不能喝凉的话又放温了一喝，这个呢它可以清暑热、止痢解毒。

0: 有这么个效果，对于一些中暑导致的烦渴，就是非常的渴饮水不解渴那种状况，或者是痢疾啊，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同时呢，在食用的时候不要吃一些麻辣油腻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你夏天也是这个样，吃这些东西以后都会导致气机拥堵，对人体是不好的。
1: 那菊花是最好用什么菊呢？
0: 就用杭白菊就可以，
1: 杭白菊就可以
0: 啊，效果就很好。因为野菊花它毕竟味道比较苦，不是很好喝。但杭白菊就能在我们正常保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给大家介绍叫西瓜皮粥。
1: 哦，西瓜
0: 用西瓜皮。
1: 对
0: 啊，你看我们长
1: 是里面那一层是吧？
0: 对，我们讲平时都是吃瓤，
1: 对，
0: 把那个红瓤都吃了。西瓜是很好的一个，西瓜叫做天生白虎汤。中药一个叫白虎汤。白虎汤是治疗四大症，所谓四大症就是大热、大渴、脉洪大，就是你非常的热，老是口渴，饮不解渴，
1: 对，
0: 脉象非常的宏大，这些来导致的一些病症，就是你的阳热非常的盛，而西瓜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它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效果。但西瓜皮呢，它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强，我们平时吃了西瓜都把西瓜给扔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个西瓜，把那硬皮去掉，用这个软皮，然后把它切成小丁，然后呢，再把大米煮，适当的煮，差不多时候把它放进去一块来熬一熬，这个再调入一些白糖啊，它能够起到清洁暑热、利尿消肿的作用，它可以利尿，效果是很好的。实际上还有一个中药，一个叫做西瓜翠衣，就我们除了这白瓤以外，外面那层绿的，
1: 最外面那层绿皮。
0: 对
1: 对，
0: 那个呢
1: 也能入药。
0: 对，那是西瓜翠衣，是个药，是清洁暑热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特别对小孩由于中暑导致的一系列的病，效果是很好的。
1: 看来这西瓜也是全身都是宝。
0: 对，那可是西瓜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另外这个火候怎么把握，比如说您说这个西瓜皮的这个丁切成丁，放在这个粥里，它是要给它煮的完全烂掉化在里头，还是要有点口感比较硬，比较脆，
0: 有一点口感，不需要完全给烂掉，就跟大米就煮正常煮粥一样，煮出来粥是粥，瓜丁是瓜丁，没有太大问题。
1: 好，那今天这个有关小满养生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芒种，芒种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气啊，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活力和情趣的诗作，贺知章究竟是怎样一位诗人呢？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人。他是唐朝前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贺知章人称诗狂，他的诗歌以绝句见长，尤其是写景和抒怀的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咏柳》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佳作。贺知章这个人啊，性情率真，洒脱豪放，而且学识渊博。少年时的他便以诗文闻名于当地。武则天称帝后的公元695年，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拔得头筹，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据历史记载，贺知章非常喜欢喝酒，他和大诗人李白、汝阳王李进、左相兼兵部尚书李世之、侍御史崔宗之等被称为饮中八仙。晚年的贺知章个性更加狂放，他自称四名狂客。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一诗中，第一个说的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是说啊，贺知章喝醉酒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像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的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虽然杜甫的诗有点夸张，但至少说明了贺知章饮酒洗醉的人生状态。这两句诗也将晚年贺知章老顽童一般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唐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80多岁的贺知章大病一场后，请求辞官回乡。唐玄宗虽然不舍，但还是允准了这位老臣。贺知章离开长安的那天，唐玄宗特意为他在东门设宴，还让百官给他饯行。这首《咏柳》诗就是贺知章在归乡途中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是一首描写早春二月杨柳的咏物诗，诗人匠心独运，在短短的四句诗中连用三个比喻，个个贴切而新颖。在首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中，诗人用碧玉来比喻春天嫩绿的杨柳，就像一位经过精心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第二句“万条垂下绿丝绦”则是对柳条的细节描写。有了上句的铺垫，就此联想到那随风飘动、垂垂下坠的柳条，就好像是那位楚楚动人的美女身上轻轻飘动的绿色丝织裙带一样。第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诗人对柳叶的赞咏。他先用一个问句来刻画柳树的嫩叶，每一片树叶都造型别致，巧夺天工，仿佛都是精心裁剪而出。其实这句看似疑问的话语中，流露着诗人由衷的惊叹与欣喜。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别出心裁地将二月春风比喻为剪刀，再用拟人化的裁出动作，使视之无形的春风变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不仅立意新奇，而且饱含韵味，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这首诗立意高远，章法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特别是对柳树的描写层层递进，对春风的刻画更是形象逼真。最后两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把比喻和设问结合起来，巧妙设问，妙语押卷，不愧为七绝中的咏。

0: 东柳佳作。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您点赞关注风雅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听众朋友，每年公历5月20号到22号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在中国古代《月令72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又云：“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这个时候呢，麦子籽粒呢已经渐渐的饱满，但是尚未成熟，所以呢叫小满。那中国古代一些著作将小满呢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秋麦至。是说呢，小满节气之后啊，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了。之后呢，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那么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熟。第三候呢，原写的是小暑至，后来呢，金始至呢改为麦秋至。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是对麦子来说已经到了成熟的秋了。小满节气啊，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呢开始增多，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么另外有解释是指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呢开始灌浆了，只是小满还没有完全的饱满。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农耕作物水分补充呢依托于天上降水和地上的河流。那江河水充盈呢是水利排灌的前决条件，农耕主要集中在降水充沛与江河水网发达的地区，所以呢小满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关系啊尤为的密切。那么中国古人在这个充满生长快乐的节气当中呢，赋予了这个节气更多的节俗文化，也折射出了中国古人的文化智慧。小满风俗，祭车神。时至小满，降水开始增多，雨水充沛，江河至此小得盈满。古时灌溉的工具主要是水车，水车车水排灌为农耕大事。谚云：“小满动三车”，水车在小满时启动。祭车神是一些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在相关的传说中，水车神是一条白龙，在小满时节。人们在水车磨上放上鱼肉、香烛等物品祭拜。最有趣的是，在祭品中会有一杯白水，祭拜时将白水泼入田中，有祝福水源永旺的意思。祭蚕，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因此浙江一带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祭蚕节。中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蚕丝需靠养蚕、节俭、抽丝而得，所以中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尤其是江浙一带。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逐茧，制车骚丝，昼夜操作。”可见古时小满节气时，新丝行将上市，丝是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等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蚕是娇养的宠物，很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蚕视作天物， 为了祈求天物的宽恕和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祈蚕节。抢水，抢水是旧时民间的农事习俗，流传于浙江海宁一带。举行这种仪式时，多有年长执事者召集各户，在确定好的日期黎明时分，燃起火把，在水车机上吃麦糕、麦饼、麦团。待执事者以鼓锣为号，大伙儿以敲击器物互相应和，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起踏动，把河水引灌入田，至河水淘干为止。因小满时节容易出现干旱天气，对农作物非常不利，旧时农民就会用水车车水排灌，以缓解旱情。食野菜，食野菜是小满节气的风俗，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周书记载，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中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本草纲目中也有写道，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四季有时，二十四节气呢，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生活智慧所在。如果留心观察呀，我们会发现很多节气是相对应的，比如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而小满呢却没有对应的大满，小满之后就是芒种了。这是因为啊，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之道，忌讳太满、大满，水满则溢，月满呢则亏，物极必反。圆满和极致并不是一种吉祥和吉利的状态，所以呢，小满之中蕴含着以天道指引人道的大智慧。那中国古人呢，也因为小满节气的特点映射到了人生，认为小满即是圆满。在中国古代诗词的星河当中，关于小满的诗词有数十首之多，他们之中呢，有的是描写小满景物之美的，有的呢是抒发闲适幽居之性的，有的呢是感叹田园农事之劳，有的呢是描写异乡漂泊之叹的，有的是表达年华老去之悲的。其实小满呢，它在中国啊，的确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节气了。将满未满，一切都恰到好处。在中国人心中，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0: 浅兴，宋，王之道。布屑随而备，临池得凭栏。酒因东鸿断，小满北风寒。点水荷三叠，依墙竹树干。乍晴何所喜，云髻远山攒。这首诗当写于酒阴初晴之后，小满时节，随着孩童凭栏嬉戏，观水赏荷，即使早上的微风带来零星的寒意，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看那远山的尽头，阳光已经拨开了云层，朝阳就快喷薄，让我这苍老的心也似乎变得年轻起来。
1: 小满时节雨后彩虹应该是多见的，这给人一个好的心境，让我们本已经不年轻的心因雨的滋润和阳光的乍现而明朗和润。那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天气转暖，雨水滋润下，一切都是可期待的，未来也是无比美好的。
2: 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全诗的意思大概是，在绿色柳枝头，善歌的夜莺发出声声啼鸣，在漆黑的万里长空中，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照亮了世界。最喜欢这个时节，田垄前面的麦子，迎风轻摆， 仿佛在笑那些早落的花儿。诗中连用三个动词，啼、醒、笑，寥寥数笔就将一幅小满乡村图勾勒出来。小满爱下雨，万物勤生长。
1: 许多人都喜欢下雨的小满，不过诗人呢却喜欢无雨的小满。一代文豪欧阳修天真快乐的形象在小满这首诗中表现得特别的抢眼，他呢向读者延伸了欧阳修宽仁之心的精度和纬度。那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世间功业，皆堪称中国几千年典范的曾国藩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就是小满。他称之为花未全开月未圆，连他的书房呢都取名为求缺斋。那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胎之法，莫精于此。那在中国的一本奇书《菜根谭》中呢，也说到花开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烂漫毛桃，便成恶境矣。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一种含苞待放的人生状态，满满的从容和美好。小满呢是中国文人有感而发的一个节气，因为由阴冷转温热，心境呢也产生了别样的变化。
0: 小满日口号，名李昌奇。酒情泥露足风沙，杏子生人恋谢花，常是江南逢此日，满林烟雨熟琵琶。诗人在小满天酒情的日子踏足于北方乡间还处于雨后泥泞的小路，体验着亲切和暖的自然风光。沿途的杏子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恋树上的花也开始随风凋谢了。此时想到今天江南的小满时节，烟雨弥漫的树林间到处都是即将成熟的琵琶。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呢日渐炎热了，连续的晴天让泥路上的细沙在细风中吹起，此时江南的杏子正是长人的时候，苦楝树呢也已经开花了，琵琶也快要成熟。每每想到这些呀，人们的心情怎么能不充满了快乐幸福呢？山河壮阔，物华天宝，诗人站在时空的高度，把大好风光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0: 闲居杂兴，名薛文松。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一声不鼓啼残雨，松影半帘山日悬。小满时节，天地间渐渐变得如此丰盈饱满，松影碧绿，落日艳红。作者最爱小满日，因为在这个时节，樱桃熟了，海鱼正鲜，布谷鸟在雨后啼叫，远远的还能看到远山、松影与太阳，让人心旷神怡，精神愉悦。
1: 这是江南的小满日，火红的樱桃已经熟透了，正是食海鱼的好时节。云收雨住，布谷鸟开始啼叫，远远的能看到远山、松影和太阳。我们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小满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满足的日子，一个诗意悠然的好时节。而相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在小满到来之时，醒悟人生只是这个世间的匆匆过客，既来之则安之，何必低头赶路呢？人生不过如此。
2: 陈征，宋，巩峰。静观群动亦劳哉，岂独五为旅时催。鸡唱未圆天已晓，蛙鸣初散雨还来。清河入绪书无数，小满先时正有雷。 酒见茶饶心而熟，不妨诚信且

0: 徘徊。作者以一个旁观者身份静静地看着活动的人群，忽然想到，难道只是自己因为旅居他乡而匆匆吗？鸡鸣不断，天已大亮，青蛙呱呱的叫声刚散，雨又下起来，清风细雨井然有序地来临，但是天气还没有热起来。小满到了，天空有时响起雷声，这时的酒已经初步酿成，茶也刚好成熟，不妨乘着兴致徘徊酒肆茶坊。
1: 小满虽为节气，但用于比喻人生亦恰到好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大满非急，小满刚好。古人以他独有的哲学智慧，通过时节转换，温情地提醒人们感悟人生，理解幸福。由此及彼，由气候而心境，由自然而人生，小满的人生修行是一半。中国人呢，自古以来的讲究就是饭吃七分饱，茶道七分满，话说七分完，这就是一种小满的智慧，求的是刚刚好，否则呢，便是过犹不及，弄巧成拙。林语堂呢曾说过，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啊，平常日子里的满足也需要留点空白，小满即可。只有这样，捧在手心里的时候呢，才觉得踏实和温暖，生活才会充满期待，还有空间去不断的进步和成长。因为呢，过日子就得有念想，有奔头，有盼头，难道不是吗？小满之后是芒种，这又告诉我们，小满之后要持续耕种，才能够不断地有小满的收获。小满足矣，芒种辅之，人生才能既从容安然，不急不缓，又节节上升，气度不凡。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此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

0: 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夷吾嗫嚅而退。是，我也老大不小了，再不干几件露脸的事，如何在晋国立足啊？于是夷吾找到了国社，国社说：“这好办。”于是乎，两人天天去闹市游荡，试图寻找一两件能够使夷吾露脸的事儿做一做。谁知游荡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正当夷吾打算收兵卷旗之时，苍狼中的家里来了一位老乞丐。这乞丐脖子上生了一个毒疮，夜以溃烂化脓，疼痛异常。他恳求苍狼中为他诊治。苍狼中说：“这疮他治不了。”一边说，一边将他推出门去。老乞丐赖在门口不走，一个劲儿的苦求，把个苍狼中气得要命，砰的一声关了大门。老乞丐仍是不走，一边拍门一边喊道：“求求您了，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啊。”国社将夷吾拉到了一边，小声说：“今日便是你露脸的大好机会。”夷吾一脸不解道：“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国社朝老乞丐指了一指道：“那老乞丐不是生了毒疮吗？”夷吾道：“他生了毒疮，与咱何干呢？”国社道：“有干呢。”夷吾道：“什么干系啊？”国社道：“你可以帮忙给他治病啊。”夷吾双手一摊道：“我又不是郎中，怎么帮他治病啊？”国社道：“毒疮这事，单凭郎中是治不好的，必须由人代为吸去脓血，付之以药，方可见效。”夷吾咦了一声道：“您是让我为他吸脓啊？”国社道：“正是。”夷吾道：“那多脏啊，我不干。”国社道：“正因为脏，才是个露脸的大好机会。这一吸啊，你的名声恐怕还要超过重耳呢。干吧啊，干吧。”夷吾还是不干，不耐烦地说：“名声有什么要紧呢？大也罢，小也罢，我还做我的公子。”国社道：“你这一辈子就甘心做一个公子啊？”夷吾道：“不做公子我还能做什么？”国社道：“做晋国国君。”夷吾笑道：“君父正当壮年，且那世子已立，这国君能轮到我做吗？”国社道：“能。”夷吾仍是嬉皮笑脸地问道：“凭什么呀？”国社前前后后张望一番，见除了他俩和那个老乞丐以外，周围没再第二个人，方才小声说道：“你相貌生来与常人不同，我和你娘暗地给你找了一个相面先生，那先生相过你之后，连道跪相跪相，说你前世是王母娘娘养的一条金鱼，日后必做晋国国君。”夷吾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国社重重地点了点头。夷吾道：“那好。我这就去给那个老乞丐吸脓。”他走了几步，又站住：“我还是有些不信。”国社道：“怎么了？”夷吾一脸忧愁道：“世子还比我小4岁，这国君我怕是做不成了。”国社道：“你不用担心，那世子我已让给你相过面的那人暗地相过，说他是一个短命鬼。”夷吾道：“世子就是死了，还有重耳呢，他可是哥哥。咱国的规矩是凡立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国社道：“重耳这头你不必多虑，你命中既然注定要做国君，老天爷自然会帮你把重耳这块绊脚石除去。”夷吾道：“经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他抬腿欲走，国社叫道：“且慢。”夷吾一脸迷惑地瞅着国社。国社道：“我让你为老乞丐吸脓，是做个样子让人看。如今这周围没有一个人，你不是白吸了吗？”这夷吾点了点头道：“你说的有理，那我该怎么办？”国社道：“你该这么办。”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的只有他两个人能听见。老乞丐见求告无用，正要离去，夷吾向他走来：“老伯父，怎么了？”夷吾装作很关心的样子问道。老乞丐指了指脖子道：“毒疮，这里生毒疮了。”“照这么说，你是来求医的了？”老乞丐回道：“正是。”“郎中不在家吗？” 老乞丐道：“
2: 在。”“
1: 那他为什么不开门呢？”老乞丐回道：“
2: 他说我这疮他治不了。”“
1: 是不是怕你给不起他医钱呢？”老乞丐回道：“
2: 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呀？”老乞丐回道：“
2: 他说我这疮已经溃烂了，里面生了脓血，药敷不上去，要想让药敷上去，必须要把那里面的脓血弄出来，可这恶疮又不能挤，怎么弄啊？只有用口吸了。可我孤寡一人，无儿无女，就是有儿有女，这脓血又臭又腐，谁肯为我吸呀？”
1: 夷吾道：“
2: 您这么一大把年纪，若是无人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郎中就不会给你医治，不医治就会把你烂死疼死，这可怎么办呢？”
1: 他抓耳挠腮。行人见一副鲜亮的夷吾和一个老乞丐说话，都好奇地站了下来，不一会儿聚了50多人。夷吾扫了一眼围观者，大声对老乞丐说：“
2: 老伯，你好赖也是个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让毒疮给烂死疼死，这样吧，我为你吸去疮里的脓血。”
1: 老乞丐一脸惊诧地瞅着夷吾：“
2: 你这话当真？”
1: 夷吾重重地点了点头：“
2: 你和我爷爷的年纪差不多，我骗你干啥？”
1: 老乞丐还是有些不大相信：“
2: 你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为什么要帮我吸去脓血？”
1: 夷吾叹道：“
2: 我呀，天生一个软心肠，见不得穷人，见不得苦命人，一见就想帮，何况此事关系着你的一条命。来，把脖子伸过来，我帮你吸脓。”“且慢。”
1: 国舍从人丛中挤了过来，他装作不认识夷吾，将夷吾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失声说道：“
2: 你莫不是当今国君的二公子夷吾？”
1: 夷吾昂首回道：“
2: 正是。”
1: 围观者皆以惊奇的目光瞅着夷吾、少卿，窃窃私语起来。只听国舍继续向夷吾问道：“
2: 你贵为公子，又和这老乞丐非亲非故，你果真愿意为他吸去疮里的脓血吗？”
1: 夷吾大声回道：“
2: 我愿意。”
1: 国舍长叹一声道：“
2: 贤人呐，真贤人呐！人都说吴国的大公子重耳贤，我看你比重耳还要贤几分。吴国有望矣，吴国有望矣。”
1: 夷吾一脸谦恭道：“
2: 大叔过奖了。”
1: 说毕，将脸转向老乞丐：“
2: 老伯，我这就为你吸脓吧。”
1: 国舍摇了摇手道：“
2: 别急。”
1: 夷吾装作一脸不解地问道：“
2: 为什么？”
1: 国舍道：“
2: 你就是为老乞丐吸去了疮里的脓血，还得敷药啊！这郎中的门不开，谁给老乞丐敷药啊？拿什么去敷啊？还有，这脓血奇臭无比，您吸过之后得漱口啊！这院门不开，哪来的漱口水啊？”
1: 夷吾一脸感激道：“
2: 还是大叔想得周到，那就烦您辛苦一下，将这大门叫开吧。”
1: 国舍道了一声好，穿过几个围观者，来到大门前，将门拍得山响。“
2: 开门开门，快开门，禁军的二公子夷吾到了。”
1: 苍狼中闻听夷吾二字，慌忙将门打开，见门外围了这么多人，大声问道：“
2: 哪一位是二公子？”
1: 夷吾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2: 在下便是。”
1: 苍狼中一脸谦恭地说：“
2: 不知二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迎接，罪过罪过，公子请。”
1: 身子微倾，右手前伸，摆出一个邀客的架势。夷吾连连摆手道：“
2: 啊，不必了。”
1: 苍狼中陪着笑脸道：“
2: 公子既然不愿进屋，却又立在门口，不知有何贵干？”
1: 夷吾朝老乞丐指了指道：“
2: 想请您为他治疮。”
1: 苍狼中瞟了一眼老乞丐道：“
2: 他这疮已经溃烂，药一敷上去就被脓血冲走了，我无法医治，除非……”
1: 夷吾道：“
2: 除非怎么了？”
1: 苍狼中道：“
2: 除非有人为他吸去疮里边的脓血。”
1: 夷吾道：“
2: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为他吸去脓血的。”
1: 苍狼中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
2: 你愿意为他吸去疮中的脓血？”
1: 夷吾道：“
2: 正是。”
1: 苍狼中道：“
2: 那可脏得很呐。”
1: 夷吾道：“
2: 我不怕。”
1: 苍狼中道：“
2: 您贵为晋国公子，为什么要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
1: 夷吾一字一顿道：“因为他是晋国的臣民。”苍狼中双手一拍道：“
2: 好，公子答得好，我一定设法将这老乞丐的疮治好，快随我进屋。”
1: 众人随苍狼中走进大门，当然也包括夷吾和老乞丐。苍狼中去厨房舀了大半瓢水，站在夷吾身边。夷吾还没有把嘴唇贴上窗口，胃里一阵翻滚，忙把嘴巴移开。国赦见了，轻轻地踢了他后脚跟两下，他没有动。他有些后悔了，不该为当什么国君下贱到替人去吸脓血的地步。苍狼中轻叹一声：“
2: 公子，真不想吸也就算了。”
1: 老乞丐呜的一声哭了，泪眼婆娑地瞅着夷吾。围观者竟也说起了风凉话：“
3: 说大话使小钱儿，哪有贵为公子的肯为一个老乞丐吸脓血的呢？”
1: 国赦有些急了，又照着夷吾的后脚跟狠狠地踢了两脚。什么叫骑虎难下？直到今日，夷吾才领会到他的深切含义。他两次把嘴巴贴到了老乞丐窗口，闭着眼睛轻轻吸了一口，哇的一声吐到地上。苍狼中忙把水瓢递给他，他差不多把大半瓢水漱完了，也没有再去吮疮的意思。他的后脚跟又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国赦干的，没奈何又向窗口吮去。如此者三，每吮一次便要漱会儿口，一漱就是老半天，国赦很为他着急。谢天谢地，吮过第八次之后，苍狼中终于开口了：“
2: 公子，脓吸得差不多了，您到一边歇着，我这就给他服药。”
1: 夷吾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跑到厨房干呕了几声，没有吐出东西，便把食指插进口中，使劲探了几下，哗的一声呕吐出来。等他从厨房出来，苍狼中已经为老乞丐包扎好伤口。老乞丐伸手入怀，竟然摸出几钱散碎银子，双手递给了苍狼中。苍狼中笑举道：“
2: 二公子与你素不相识，居然愿意为你吸脓血，我还好意思要你的钱吗？拿去吧。”
1: 老乞丐扑通朝苍狼中一跪，泪流满面道：“
2: 恩人呐，你叫老朽如何报答你？”
1: 苍狼中朝夷吾一指，对老乞丐说：“
2: 你的真正恩人是他。”
1: 老乞丐一袭夷吾，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夷吾双手将他搀了起来，老乞丐一步一回头离开了诊室，夷吾也走了。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1: 夷吾是在几十双充满敬意的目光的注视下走的。自此之后，夷吾在晋国也出了名，那名气不在重耳之下。两个庶子出了名，且那年纪皆长于世子申生，申生还能坐得住吗？申生倒是坐得住，他才12岁，还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可他师父懂，他有两个师父，大师父也就是太傅叫杜元款，二师父也就是少傅叫李克，都是晋国的大夫大贤人。他二人，一人教他习文，一人教他习武，还教他如何爱护百姓。他的母亲齐姜不只有些风流，还有些心机呢，连晋献公也对他敬爱有加。齐姜不比胡元和胡燕，他不止貌美，还大有来头。他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霸霸主齐桓公之幼女，晋武公也就是晋献公他爹，暮年之时为讨好齐霸王备了一份厚礼，遣侍卫去齐国求婚，齐国竟然允了。齐姜嫁到晋国，虽说贵为夫人，但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无论如何是笑不出来的。晋献公不，那时他还未曾即位，不能称公，只能称作世子。世子虽为嫡出，但不是长子，他还有6个哥哥、11个弟弟，都在觊觎着他的世子之位。且是齐母已死，父亲改立了新的夫人，严格说来，他已不再是嫡出了，他感到了威胁。一来为了顾魏，二来也是有些贪恋齐姜之美色，他便拼命地巴结讨好齐姜。 其将在近，伴着一个将死之人，整日闷闷不乐，忽见有人向自己问寒问暖，百般讨好，心中很是受用。加之这人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又风流倜傥，如何不喜？于是你来我往，未及三月，便有了床地之欢。十月怀胎，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一深姓之家，取名深生。某一日，二人尽欢之后，齐江依偎着晋献公身子，娇滴滴地说道：“
4: 妾有两件事求您，您肯不肯答应啊？”
1: 晋公伸手揽住他的玉颈，说道：“你说吧，只要我办得到。”齐江道：“
4: 老头子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怕是活不过五月了。五月一过，您便是国君了。您一做国君，首要之事便是立夫人。您敢不敢立妾？”
1: 献公道：“我敢。”
4: 齐姜道：“嫁鸡呢？”
1: 献公道：“我这几天就想办法把它除掉。”齐姜翻身趴在他的肚子上亲了一个响嘴道：“
4: 您没有让妾白爱一场。”
1: 献公将齐姜翻到身下，又一番云雨之后，喘着气问道：“
2: 你不是有两件事吗？如今说了一件，那一件呢？请讲。”
1: 齐姜道：“
4: 再一件事就是申生，申生可是您的亲骨肉啊，您贵为国君，妾贵为夫人，这世子理所当然要立申生了。”
1: 献公道：“
2: 这个我知道。”“
4: 知道就好。”
1: 齐姜嘻嘻一笑，二次爬上了献公的肚皮。果如齐姜所料，未出五月，武公一命呜呼，世子做了国君，是为晋献公。晋献公倒也是一个情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上任便毒死了贾妃，立齐姜为夫人，申生为世子。齐姜已经七八年没有怀孕了，立了夫人的当年竟然又怀上一胎，产下一女，取名薄姬。这样一来，他儿女双全，如何不喜？真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睡觉都笑出声来。又倒是乐极生悲，产下薄姬之后未及半年，齐姜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风一吹便咳嗽，一咳嗽便咳血，一咳便是大半晚。齐姜身体每况愈下，而重耳夷吾的声望却越来越高，大有取代世子之意，齐姜能不惧吗？他反反复复地开导申生，要他也做几件露脸的事，怎奈申生是个老实人，不想刻意去做。老天爷不欺老实人，甚而有意无意地帮助老实人。这一日，晋献公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疼得他昏迷过去。自此之后，一个月总要疼上两次，每次犯病，申生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服侍他吃，侍奉他喝，还为他擦拭端尿。申生不知听谁说，哪吒庙里的哪吒很灵，便抽空去了一趟，依照道士的指点，在竹签下刻下这么一段话：“我叫申生，今年13岁，生于丙寅年丁丑日，因父病特来求告上神，把父亲的病移到我的身上。上神如果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给您重盖庙宇，重塑金身。”刻好之后埋在了哪吒脚下。吃晚饭时，申生随口把这件事说给了齐姜，齐姜听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等睡了一夜，齐姜来了点子，寻了一块竹简，用刀在上面刻上这么一句话：“昨日世子申生去哪吒庙烧香，他要乃父速死。”刻好之后，前心腹女婢置于宫门内一个显眼的位置。巡宫武士拾到竹简后，立马呈给晋献公，把个献公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申生召到跟前，破口大骂道：“
2: 你个小畜生，爹哪点对不住你？你竟要诅咒爹爹早死！来人，把他拉下去，重打50匹鞭，削去世子之位。”
1: 申生又惊又怕，又感到满腹委屈，哭着说道：“
5: 爹爹，孩儿再也不失礼，也知孝敬双亲，乃是人生第一要务，岂能诅咒于您？”
1: 献公把竹简朝堂下猛地一灌，冷声一笑道：“
2: 畜生，你自己拿去看吧。”
1: 申生双手捡起竹简，只这么扫了一眼便明白了，遂大声呼道：“
5: 爹爹，冤枉，孩儿冤枉！”
1: 遂将去哪吒庙烧香许愿之事如实讲了一遍。 献公将信将疑，命侍卫押着申生来到了哪吒庙中，取出了那个竹简，献公方知冤。

0: 伸声，满面愧疚道：生儿，爹不该听信谗言，爹屈了你的一片好心，爹对不住你。通过这件事，申生也算露了大脸，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这一露不打紧，接二连三的露脸事都让他给碰上了。庚午月辛未日，申生去南市闲逛，看见人市上站了20几个人，市中有8个头上还插着草标，3个男的，5个女的。那个最小的女孩有5、6岁，眼睛都哭红了，一边哭一边拉着一个男人的手，来回晃着抽泣道：
1: 爹爹，您别卖我，我保证这一辈子都听您的话，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还天天去野外给您拾柴，拾不满一破了就不吃饭。
0: 男人的眼圈也有些泛红，呜的一声哭了。闺女啊，爹知道你是一个好闺女，可是不卖你，爹拿什么去还王八老虎的债呀？这一哭把深深的心给哭软了，走上前去施了一礼，问道：
2: 大叔，您欠王八老虎多少钱呢？
0: 男人见他面色红润，衣服鲜亮，不敢怠慢，忙还了一礼道：
2: 小人欠王八老虎10两银子。
0: 深深道：
2: 不就10两银子吗？我给你。
0: 男人似信非信道：
2: 你给我10两银子？
0: 申生点了点头道：
2: 正是，不过我来问你，我给你10两银子之后，这小女孩你还卖不卖呀？
0: 男人连声道：
2: 不卖了，不卖了。
0: 申生伸手入怀，摸出2锭银子递给男人，男人慌忙趴下来给他磕头，磕了一个之后，忽然想起了闺女：
2: 闺女快跪下，快。
0: 父女二人给申生磕了足足12个响头。这一磕不打紧，插草标的和没插草标的全都跑了过来，下饺子般的跪了一地。这个说：公子你行行好吧，我才欠了王八老虎8两银子。那个说：小善人，我娘死了，无钱殡葬，不得不自卖自身，5两银子足矣呀。杜元款知道申生心善，正要设法将他劝走，申生奶声奶气的说道：
2: 我今天是出来玩的，没有多带钱。
0: 他指了指那7个插草标的男男女女说道：
2: 你们都随我来，我一人给你们发10两银子。
0: 这一发便是70两，加上送给小女孩的，一共是80两。80两银子买来了个小善人的绰号，水涨船高，3个儿子出了名，进县公也跟着有了名。周天子赐其金匾一块，上书着4个大字：教子有方。这一次把晋献公给高兴坏了，至燕公府请来了齐姜、胡元、胡燕，并世子和他的2个哥哥，欢宴了1个多时辰。望着3个儿子，晋献公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
3: 社稷之福啊！
0: 也许是齐姜大限已到，也许是不再担心有人觊觎世子之位，齐姜走了。走之前，他躺在晋献公怀中，千叮咛万嘱咐道：
1: 申生，您早已立为世子了，此恩妾莫齿难忘。妾最放心不下的是薄姬，她才5岁，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没人疼啊。
0: 说罢大哭不止。晋献公一边为齐姜拭泪，一边劝道：
3: 你放心吧，你走了还有寡人呢，寡人可是他的亲爹呀。
0: 齐姜道：
1: 不是臣妾信不过您，您身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哪能再分出心来管薄姬呀？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
0: 晋献公道：
3: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0: 齐姜道：
1: 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28，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她。您若能把她娶来立为夫人，再把薄姬托她照管，她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0: 金献公想也不想答道：
3: 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0: 齐姜笑回道：
1: 没有了。
0: 头一歪，死在金献公怀中。
3: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 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江心愿，他整整想了三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0: 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是一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俄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

0: 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2: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这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3: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叫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已经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2: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3: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 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
2: 啊，
3: 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2: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呢，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3: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0,000多名留学生，这20,000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的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4: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4: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6: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 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7: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8: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7: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8: 对吧？
7: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6: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9: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6: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10: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11: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
15: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8: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9: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7: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7: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9: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8: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线索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1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1: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0: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2: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3: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 环球华人，
14: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7: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14: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7: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15: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7: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16: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荡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 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4: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7: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4: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7: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17: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7: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15: 赖清德高调重申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 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7: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16: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4: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7: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4: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7: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17: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 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7: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15: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的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7: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16: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 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7: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6: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18: 的。
19: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
2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

0: 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 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旗，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

0: 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5: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哦，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3: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6: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3: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

0: 在实施千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万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四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2: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1: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2: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1: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3: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1: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4: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1: 从南山机器人股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

0: 下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2: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3: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4: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连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3: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2: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1/2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5: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长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5个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2: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5: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2: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5: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这个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2: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

0: 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芪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芪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芪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芪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芪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芪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芪半岛居民吴永寿：
1: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芪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芪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芪半岛居民刘文如：
2: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呀、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芪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芪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芪镇干部王海峰：
3: 黄芪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芪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 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3: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主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出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3: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吧，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2: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3: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2: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4: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 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2: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谢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3: 书等于是我中国的这全部来的，我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2: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5: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2: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6: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2: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7: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8: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2: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9: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0: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就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2: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6: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2: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1: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2: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守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1: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2: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6: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 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2: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3: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2: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3: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2: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 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4: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鲜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2: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5: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2: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6: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2: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7: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2: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8: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2: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9: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10: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2: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中医睡眠心理科的汪卫东教授来到演播室，和大家共同了解了中医对于睡眠心理障碍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给我们发来了他们自己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汪卫东教授为各位做出解析。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汪院长，您是从事这个心理医学方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其实大家的这个睡眠问题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是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强迫呀或者焦虑啊这些因素在作怪，才使得这个失眠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东西扫垃圾的一样扫出去，别想那么多，会不会我们的睡眠就反而简单了呢？
1: 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
0: 是人的心思纷繁复杂。
1: 对，刚才还仅仅讲了原发性失眠，还没讲抑郁性失眠。
0: 对，
1: 那么抑郁性失眠的更多了，
0: 对，
1: 焦虑性失眠就更多了。真正的有抑郁症焦虑症的失眠是很多的，它都是以睡眠障碍的形式到我们那个睡眠医学中心来，但实际上经过诊断以后它都有长时间的抑郁。抑郁，比如说，当然了，今天不是讲抑郁，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讲抑郁这个问题。那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抑郁症、焦虑症它都会引起这个失眠的问题。当然，这个原发性失眠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睡眠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是早期，一个原发性失眠老治不好，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所以呢，这个失眠常常和抑郁、焦虑呢同时伴随。
0: 是的，
1: 那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是如何去诊断他先有抑郁后有失眠，还是先有失眠后有抑郁的问题。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些患者常常他都顽固地说，你把我失眠治好了，我病都好了，
0: 就没事了。
1: 恰恰这些患者有可能回避了一些抑郁性的问题。
0: 它有更深的问题存在。
1: 那是抑郁，
0: 失眠是一个表现。
1: 失眠只是它一个症状。
0: 嗯，
1: 比如说他长期的抑郁或者焦虑解除不了，那必然要失眠。一旦失眠以后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失眠带来的痛苦掩盖了他失眠以前的那些精神抑郁和焦虑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会转移，他会觉得我只要睡眠治好了我好了。其实错了，以前长时间的抑郁问题、心理问题那些问题没解决，这个睡眠是很难治的。
0: 就等于还得抓住他这个根子问题的症结所在。
1: 对。
0: 所
1: 以我为什么走上来，首先要分清楚是原发性失眠还是抑郁性失眠还是焦虑性失眠诊断。所以您第一开始开场白就说这个诊断问题。
0: 这个诊断很困难吗？
1: 不很困难。
0: 就是在您那儿的话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可以把它检测出来。
1: 很简单的问题。
0: 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一直是有一个挺疑惑的。很多人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那您怎么保证他在您那儿去做这个睡眠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脑电波的这个测试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那个地方就能睡着呢？我觉得要是我躺在医院上，然后脑袋里边再接上一些，不是脑袋里边啊，头上再接点仪器，我肯定紧张的极端兴奋。那如果他睡不着怎么办呢？您还能取得需要的数据吗？
1: 好，您提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第一，确确实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上在哪呢？您换一个环境睡不着，您知道什么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是环境造成的吗？
0: 还是心理？
1: 您想，比如说我今天从北京出差到这个南京，它时差并不大，
0: 对，
1: 几乎没有时差，它不像从这里飞到那个芝加哥去了，那可能时差有会引起失眠。那我飞到南京，那你说是环境引起的，那为什么南京人民睡得很好啊？
0: 不是，那我上海的床比南京的床软乎啊，我要这么想呢。
1: 那您想想看看，那个床为什么换一个人就能睡着呢？
0: 那倒也是
1: 啊，
0: 别的从上海到南京的，可能人家同样的床就睡了。
1: 对呀，那就是恰恰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 就是这个，如果说换一个地方睡不着，恰恰就是你对睡眠环境的适应问题，这也是心理问题，心理适应
0: 啊、
1: 心理适应能力的高低。第二个呢，你肯定不愿意出差
0: 啊，是
1: 不愿意出差以后呢，造成了一出差就会有心理有情绪，情绪会破坏你的睡眠。
0: 哎呀，这地儿舒服不舒服、啊？
1: 对呀、
0: 啊，对，
1: 就是两个问题。
0: 嗯、
1: 实际上，严格来说，睡眠环境不是个主要问题。
0: 嗯、
1: 你看那火车上那么闹的情况下，你累了照睡。
0: 那对呀、
1: 啊。你看那些工人农民，那草地上，看我们累的时候，
0: 嗯、
1: 你看到欧洲去，看那草地上，人们就在那躺在他那个草地上就睡了，也没床啊，他要什么床啊？睡得很舒服。
0: 哦，看来这个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厉害啊。嗯，那您也是从事这个心理疏导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了、
1: 嗯、
0: 那么一位病患他走到您的面前，您要怎么样取得他的信任？其实我们要说这个有心理问题的人他是很有戒备心理的，
1: 是
0: 很防备着，其实很怕自己心理的防线被突破、
1: 嗯、
0: 虽然他妥协了去来看医生了，但是可能他还是对自己是封闭的。那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不是要取得他的信任？
1: 嗯，是的，您这个主持人啊，您又讲了心理治疗的一个本质问题、
0: 嗯、又跑题了
1: 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他不跑题、
0: 嗯、
1: 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病人是否

0: 牛。
1: 老师，哎，你放心，我这肯定没问题，
0: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1: 啊，也不行，
0: 对不对？你要恰到好处的，很快的能够剖析出来他这个失眠的原因的话，那他就心服口服了。
1: 嗯，
0: 你看你倒上床的时候害怕上床哈，
1: 嗯，
0: 假设你要这么一个提示，哎呦，是啊，这个大夫神了，其实不是，是个常规的一个心理学道理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医生取得病人的信任，本身就是降低病人治疗阻抗的一个方面。
1: 嗯，
0: 那么降低阻抗才有利于治疗，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先看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听众 Jennifer 她的咨询。
3: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0: 好的。
1: 他这个是替他的父亲咨询的，实际上他父亲对疾病的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他的情绪也会随之焦虑。 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会担心这担心那，
0: 所以有时候一个病会造成一家人的情绪障碍，
1: 是。
0: 那么这个如果要通过自己调节的话有几个办法，一个呢他喜欢，比如说假设喜欢轻松的音乐，找一些轻松的音乐听一听。第二个呢，你可以找一些，因为我听得出来也是我们的华人，华人，
1: 是的。
0: 那华人呢，你可以找一些这个放松功啊，瑜伽功啊，通过录音带诱导，这个能够帮助他在睡眠的时候排除焦虑。当然真正的对这个焦虑，当然最好是还是您身边应该找一个，当然我这时候讲另外一个话题，稍微就是稍微跑偏了一点，不跑又不行了，因为是华人嘛，华人常常到国外去以后啊，国外的心理医生跟华人的交流起来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障碍。我也遇到过他，因为他文化不一样，他有时候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啊，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不太了解。那么你最好是找一些懂中医的中国人给他开点中药，找找针灸，或者再做一些自我按摩，找一些穴位自我按摩按摩，然后呢再出去练练太极拳，晚上练练气功。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有助于他的摆脱焦虑，治疗失眠的问题。
1: 让他能够重塑信心，不至于生活的感觉会很灰暗啊。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士，是马女士，我们听听她的问题。
4: 王院长，
0: 你
4: 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制一下？
1: 这位女士可能是遇到点什么事儿，她可能心理上会觉得还没什么希望啊，或者是没兴趣做一些事情。
0: 刚才听了一下，她既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什么高血压了，心脏病了，同时呢又有这个精神系统的疾病，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焦虑啊，抑郁的可能性更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如果把抑郁把这个失眠好好的调整啊，可能对他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啊恢复都都是很有益处的。我也治疗过有一些心脏病跟高血压和这个失眠共患的这些患者。那么我觉得重要的是把心理上调整好，当然心理上调整好呢，国外的这些华侨们

0: 同胞们，可能在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生活下，这些老人如果是时间很长的，这些老人也问题不大，特别是去时间不长的一代二代见到老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他因为孩子去了嘛，他不去不行，他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了，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带孙子带外孙等等，他这样呢，这种孤独，这种缺少文化的交流，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缺少一些兴趣爱好，他不像在中国，那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一样，自己母语环境下的社会环境交流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1: 对，
0: 那么这些人过去以后还容易得刚才这位女士啊，这位大姐吧，得了这些病。那当然，我就希望最好是您还是应该吃吃中药扎扎针灸都可以，在本地我相信也有这些大夫。当然了，这些大夫呢，我们过去出去的这些中医呢也有个问题，他没有心理学知识。
1: 对，
0: 应该中医呢又有心理学知识，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努力加快培养步伐，还早得很。
1: 那就是希望他在一方面扎扎针灸做一些治疗，吃点中药，然后另一方面呢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其实能够多出去走走，多看看，跟别人多接触接触，沟通沟通，应该会有很大帮助哈。
0: 对，他应该找他那些同龄的人呢在一起，互相形成一个小群体。
1: 他说过，这位女士说不愿意见人。
0: 对呀，这本身就是个心理上障碍，
1: 还是有点
0: 心理上障碍，就要克服这一点。他不愿意这样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把他走出那一关了，人都是一样的，
1: 会好。
0: 哎，
1: 好，我们再来看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一个咨询。
2: Hello， 汪院长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双木林林女士，
0: 林女士，
2: 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
0: 很好。
2: 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后我就是睡眠不好。我一路来这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1: 静坐，
2: 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想怎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生。10年前我割掉一个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0: 那么这个女士的睡眠问题，我觉得她自己可能因为十几年了嘛，她自己解决起来可能比较难一点。她这种情况开车，她刚才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自己犯困的时候把车停下来睡一觉，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出事的。
1: 是的。
0: 那么她的睡眠问题我能听得出来，她就是实际上是白天，就是中医有个叫阴阳睡眠这个观点，就是说她把晚上睡眠不好把它变成了白天，
1: 挪到白天，
0: 这种阴阳倒错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呢，他就是想办法在一段时间呢，压缩白天的睡眠。
1: 白天
0: 他虽然他白天睡的时候啊，他虽然是控制不住啊，还真不能睡。白天睡了，晚上睡眠更少。晚上更少以后，白天又更犯困，形成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而且他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只能找我来调整一段时间，可能应该能够慢慢调整过来。
1: 那您会用什么手段呢？
0: 我是用一种叫低阻抗状态，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类似于在做催眠做气功的过程当中导入一些治疗手段。比如说他不是醒了以后他睡不着吗？
1: 对对对。
0: 我常常就把他放在我那个治疗室，让他听听音乐，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呢，我会突然给他一个刺激，让他突然惊醒。破坏他的睡眠状态。但是呢，破坏了以后呢，我很快又给他诱导进去。就是我告诉他，你是能睡着的，我要用各种各样的事实证明你早上醒来以后你还会很快能睡下去。给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反射，这个疗法可能也只有我有，
1: 是吧？
0: 是我发明的，就是催眠状态下的

0: 念导入疗法，就是睡眠调控疗法，有几个手段。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要提高他的睡眠信心。
1: 嗯嗯，
0: 因为他的睡眠信心呢也出现问题了，他一到醒来以后呢他就害怕，哦，醒了以后能不能再睡啊。那么我要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反射全部把它抹杀掉，建立起一个新的良性反射。
1: 嗯嗯，这是您的一个方法。那他只能从加拿大来到北京来找您
0: 那个
1: 看病了。
0: 那还得最好还要提前约，否则的话来了以后没时间也是麻烦事。
1: 找您的病人特别多啊。我们再来接近温哥华的一位夏女士的咨询电话。
0: 嗯，
2: 王院长你好，我是温哥华的下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
1: 嗯，
2: 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容易也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昏，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
0: 嗯，
2: 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这个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的不
0: 深，
2: 熟就是似睡非睡，
0: 似睡非睡，
2: 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
0: 梦
2: 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0: 嗯
2: 啊，谢谢你王院长。
1: 嗯，似睡非睡，这也是一个问题。
0: 梦，他还是关键还是有梦的问题，觉得梦比较多，
1: 对对对，
0: 睡得不深。
1: 嗯，
0: 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在当地啊，这里不好说了，就开点中药了，那是镇静催眠的，能够睡得深一点的中药，调节可能比较效果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必须去压缩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
1: 把它就是集中在一段优质睡眠。
0: 对，比如说他假如要是10点钟上床。早上5点钟起来，在这7个小时当中他睡得都很浅，像这样情况就不太好了，那就要把它压缩到比如说我11点12点上床，一上床以后啊，早上6点钟必须，早上5点半6点必须起来，
1: 嗯，
0: 尽量去缩短睡眠时间而改善睡眠质量，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最好的呢还是应该找找针灸啊，做做平时还可以一个办法就是去练练筋功啊，练练太极拳呐，这些方法都有利于调节他的大脑皮层的功能。
1: 练一练这种静功，调控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呢接近的这几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啊，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了很多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呢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相通之处，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几个。那么像这样的咨询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汪院长能够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听众解答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睡眠呀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每一位做医生的啊，看到自己病人痊愈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欣慰。那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可以说是远离这个急诊第一线啊。那么当一位抑郁患者或者失眠患者经您诊治好了，他非常幸福的能够有甜美的睡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作为医生，您心里那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呀，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写了这一段，谈了一个在中国做心理医生治疗睡眠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当几十年的病人吃了几十年的药啊，扎了几十年的针，在我的手上通过非药物的疗法把它调整过来的时候，那种欣慰感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
0: 的确是这样，不用任何药物就能够把这个几十年的老病根给它去掉，能够让他享有那种甜美的安心的这种睡眠。我想对那个患者本身来说，他是觉得非常幸福的。对您来说，我想应该也是有另外一种幸福吧。
1: 那种感觉跟患者差不多，
0: 是吗？
1: 非常好。
0: 那希望经过您的调理，能有更多人体会到这种幸福。好，非常感谢汪院长今天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演播室，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首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

0: 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听众朋友，孕育一个小宝宝是每一个父母亲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孕育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宝宝也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最大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的刘国立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围产期保健的话题。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刘国立刘医生。
5: 刘国立，女，回族，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2003年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临床博士学位，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10余年，熟练掌握围产保健的基本流程及原则，能够熟练处理妊娠常见合并症及并发症，处理产程有较丰富的经验，对产科的疑难重症病例，如妊娠合并血液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的处理有一定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医德，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为患者服务，业务精益求精，管理大胆而细致，在医教研各方面都获得大家的肯定和好评。
4: 刘大夫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在一块儿讨论我们围产保健的一些相关问题。
4: 是，其实咱们刚开始啊，我们也说到这个母亲啊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幸福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有一些危险因子存在的，就是稍有不慎有可能对胎儿的这个发育成长带来一些危害。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来和朋友们主要的谈一谈围产期保健啊。那么围产期保健，咱们先来进行一下概念的明晰，您和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它的这个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就是围产期。
6: 围产期啊，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围产，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生产，这一前后的这个阶段。然后的话呢，一般咱们，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就比如说你怀孕了，一旦知道你自己怀孕了，那你就是一个孕妇了。但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一般是你的28周以后，然后到你产后一个星期这一段阶段叫围产期。但实际上咱们的保健就是从怀孕了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大范围的围产期就是指你怀孕以后这个阶段，我们统统的都把它放到围产保健一块。
4: 其实说起来，像在怀孕前啊，有一些妈妈呢，就是比较有心的妈妈会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她先去这个医院的产科和产科医生沟通说，那我打算想要个宝宝了。那么在健康方面，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孕前的一些检查。那么这段时期，它其实是不算是围产期，算孕前是吗？
6: 对，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准妈妈们有这种意识。然后我打算怀孕了，然后先来提前咨询，比如说做一些检查什么的。我们需要看看，你妇科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卵巢有没有肿物啊，有的人有没有其他内科的合并症，比如说有肾炎啊、肝炎啊、慢性高血压。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产科大夫来说，我们其实呼吁大家，如果有这种意识，我打算怀孕了，最好你要先要来做 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和咨询。
4: 嗯，这样的话可以对日后的整个孕期包括生产来做一个很好的保障哈，
6: 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那么在孕前的话，就除了咱们做一系列的检查，在这个服药上面有没有一些配合的？那我看到有一些妈妈就是说啊，我要怀孕了，我要吃点叶酸，那么吃叶酸这类的药是很有必要的吗？
6: 是的，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就是说如果您打算怀孕，我们一般是建议从怀孕之前3个月然后开始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围产期的这块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围产期它这个时间的这个范围有一个大范围和小范围，其实每一个时期的这个保健啊，我觉得还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哈。
6: 对，是的
4: 啊。那么不仅直接的影响母亲和胎儿的健康，那么对下一期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影响啊。那我们就从几个大的范围先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说咱们前提说这个母体他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妈妈本身是非常健康的，那么他在围产期他需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吗？
6: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准妈妈的话，那我们怀孕期间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产科的保健，但是这种保健不光是单纯的对一个宫内的胎儿的判断，他的生长发育的判断呀，大家关心的孩子有没有畸形啊，孩子好不好，还有母体方面的，因为在随着怀孕走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妊娠期间最常见的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妊娠性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围产保健，我们要看大人然后在怀孕的过程中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肝功能的异常啊、心脏相关的并发症啊，然后同时要特别关注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
4: 那说到这个母体啊，那么在咱们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母体在怀孕之前，她如果通过一些孕前检查发现如果她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那咱就是先治病啊，是这样的。
6: 是的。
4: 那如果说这个准妈妈她不知道就知道自己目前身体存在一些情况，但是没有来得及在孕前先做一些治疗，就已经有了小宝宝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给医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难题啊？
6: 是的，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碰到这样的难题。经常如果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可能在这怀孕之前他有一些免疫的疾病啊，有的人有肝炎啊，有高血压，甚至有的人有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病人临床其实不少见，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如果我们然后来检查，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心脏有杂音，或者发现他血压高、血糖高，然后甚至发现尿里有蛋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来判断病情。比如说你是一个高血压，那你现在血压高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累积到其他的脏器，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接着往前走，能够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妊娠分娩的过程。如果有的病人现在病情已经非常重了，他可能在接着妊娠往下走的过程中风险是特别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建议他终止妊娠，
4: 就要做一个取舍，就是
6: 病情的判断和评估，你这个接着怀孕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个风险有可能多大，对母儿的危害有多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判断这个病情。
4: 就是不光妈妈身体上会有承受不了，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也不行。
6: 对孩子，对，是的。如果妈妈你有这些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的话对孩子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你这个健康的宝宝的前提是你们的妈妈要安全，你能够就是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个胎盘的功能要好，这个小孩才能够长得好。
4: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上也能看到过一些孩子的疾病，比如说孩子的从外形上来讲，外观形态上，比如说有兔唇那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貌上的缺陷，那么也有一些严重一点的功能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还有什么脊柱裂啊等等这些病，那么这些情况，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在围产期做好一定的检查，做好一定的保健防护是有可能避免的呢？
6: 是的，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比如说像脊柱裂啊，还有我们临床上也见到的无脑儿、然后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神经管缺陷或者神经管发育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怀孕之前你有打算怀孕的计划了，你在怀孕之前提前把叶酸吃上，别看这种小小的一天吃一片、它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大量的临床资料证明它的确是可以预防神经管的畸形的，所以这个是通过你的用药你可以来预防的。但是关于这个孩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我们在做产前诊断、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有各种各样的胎儿的先天心脏病，可能简单的有房间隔的缺损啊，室间隔的缺损，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心脏畸形、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预防和避免，可能的确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它是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妈妈高龄、为什么我们要鼓励适龄的去结婚怀孕、如果妈妈高龄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再有的人就是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和紧张，这种情绪的影响也会导致孩子就这种唇裂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种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还有就是怀孕期间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有可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基因和环境相互影响的、但是你很难就明确它一定就是哪一方面的原因、所以的话你要从一些角度、包括我们平时对病人的保健也是，你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其实你的焦虑和紧张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4: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太紧张反而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6: 是的，
4: 围产期保健是一个在孕妇怀孕期间、分娩和产后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保健计划，以保障孕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为目标。这个计划主要包含孕期保健、分娩和产后保健、婴儿保健、家庭计划生育等。做好围产期保健，可以为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刘国立医生为您解析围产期保健的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现在我们就是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孕期的围产期的一些禁忌吧，比如说在用药上，刚刚您说了这个叶酸很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就是这是好的一方面，咱们必须要这么做的，那么有哪一些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是哪些药是不能碰的，在怀孕期间、
6: 怀孕期间是这样的，可能大家对这个怀孕期间的用药也都是特别特别小心的、都特别有意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病人说啊，说刘大夫你看我怀孕了，然后呢结果我哪天又吃了什么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来咨询、所以这是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要提醒我们的准妈妈们，如果你打算怀孕了，你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你就随时有可能怀上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时间段一定记住不能随便的用药，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属于我们妊娠期间的用药，它是分为四类的，就是 A 类药、 B 类药、 C 类药、 D 类药和 X 用药。 X 类的就是说一些化疗药啊什么的，那这种药的话对孩子它是有绝对致畸的、A 类药是完全是安全的，像我们一些维生素类啊，然后 B 类药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没有这种致畸的作用。但是像我们平时怀孕期间有的人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一些像消炎药、包括这些消炎药像什么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然后这些药的话其实都是属于 B 类药的，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指征、医生觉得你该吃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的，你不能光考虑这个药物对孩子影响，其实这类药是安全的。然后还有一类药是属于 C 类药，C 类药的话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它证明对这个动物的胚胎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在人类这方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权衡利弊。如果说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们有的孕妇怀孕期间有甲亢、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她这时候需要吃一些治甲亢的药物的时候，那这类药就属于 C 类药，个别的是属于 D 类药，那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你已经过了致畸的高敏阶段，咱们讲了在怀孕的头八周之内，也就是从你 着床一直到怀孕两个月的话，这是一个植基的高敏阶段，
4: 非常容易产生畸形、
6: 这会儿你要是用药的话，对孩子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畸形，但是如果到怀孕四五个月以后，如果说或者七八个月以后，这时候的对孩子的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会导致畸形，但可能就是功能方面的影响。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从母体的角度来说，你绝对有指征该用这个药，那就是利大于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去要用，但是要充分的告知。
4: 其实这个取舍问题就是权衡利弊问题，不光是在围产期，在我们的健康的人体的这个健康的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临着这种选择。那么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个它的风险搞清楚，然后搞清楚它到底哪方面对我们有好处，那么好处和坏处相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对我们来说有更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再去做一个权衡，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挺难的，
6: 真的，这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4: 是，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围产期它的一些生活禁忌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常识性的，比如说你母亲怀了孕了啊，那么作为一个准妈妈，你就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然后在服饰上呢，比如说你又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够化浓妆等等，去什么涂指甲油啊等等这样的，以前的一些爱美的习惯就要去放弃了啊。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是不能做的，比如说是不是这像这个抽烟喝酒这些是绝对就不要做了。
6: 是的，然后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咱们国内的，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女性这个抽烟喝酒的本身的比例就比较小，
4: 对，
6: 所以现在因为可能绝大多数人生一个孩子或者有的个别的生两个，但是对这个下一代的期望值其实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基本上咱们怀孕期间我们见到就是抽烟啊喝酒的这种比例是很少很少的，微乎其微的。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抽烟啊喝酒啊，这是应该来说是绝对禁忌的，因为它跟好的一个是它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然后孩子在宫内的生长，首先就小孩长得比同胎龄的小孩要小，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跟一些妊娠期的高血压呀早产啊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抽烟喝酒就奉劝各位准妈妈，这是怀孕期间绝对禁忌的，
4: 绝对别这么做。
6: 对，但是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比如说，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告诉病人，你要打算怀孕了，也就千万不要再去染头发、烫头发，因为的话，这个染头发这好多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试剂。其实说白了，有的时候它潜在对胎儿还是有一些致畸和不良的影响的。然后烫头发的时候，这个高温，所以的话，就是说你这会儿爱美爱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像染头发、烫头发这种，我们怀孕期间还是主张尽量不要去做的。然后，但是比如说化一些淡妆啊什么的，这还是可以的。
4: 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老辈人啊，他会提一些，比如说怀孕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那个，比如说山楂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有一些可能是出于这种比较迷信的色彩，说你不能吃兔子，吃完了这个小孩嘴巴就长成兔唇了。这可能有的有科学根据，有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根据的啊。那么，但是您比如说不吃山楂不吃螃蟹，这个是不是经过一些事实证明还是对的？
6: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说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吃兔子，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哈。然后比如说那个吃螃蟹吧，因为我们西医上说，比如说你说螃蟹，你说山楂，山楂的话可能比如说觉得这个活血化瘀啊什么的，你在早孕的期间尽量不要吃山楂，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但螃蟹的话它就是属于性比较寒的，可能有的人吃了螃蟹以后，有的个别的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腹泻啊，腹泻完了以后你带来的后果就是宫缩。
4: 对对对，
6: 所以原来我们临床也都碰到有人吃完螃蟹以后可能马上又宫缩了。是说我不能吃螃蟹，但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就是说性偏寒。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吃，吃的方面你要注意点，如果说吃完了以后你没有消化道症状，没有宫缩，那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的。
4: 也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对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6: 对，是的。
4: 是，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提到这个兔唇啊，很多妈妈就非常的紧张，甚至有一些妈妈在做 B 超的时候就说啊，你赶紧医生给我看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兔唇。那什么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导致兔唇呢？就是在孕期做了哪些事情会有这种结果？
6: 刚才咱们讲到了兔唇的话，因为可能时不时的，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有一些认识人啊，可能啊生了一个小孩，有可能有兔唇。所谓的兔唇，我们的术语就是唇裂，严重的时候就是腭裂，一直到唇腭裂。但这种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第一个高。

0: 民宿就慢慢高龄，
1: 嗯，
0: 我们的高龄就是35岁以上。现在我们临床上病房里，昨天住了一个病人51岁了，是一个妈妈。
1: 头胎吗？
0: 第二胎
1: 啊，第二胎啊，
0: 都51岁了。所以说话像这样的产妇年龄这么大，那她这种孩子生出来有这种唇裂的机会，它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
1: 是的
0: 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紧张，有的人怀了孕以后睡不着觉，就天天在那儿担心我的孩子有问题。其实他这种焦虑的状态也是会跟孩子这个发育有关系的，
1: 有时候越紧张还反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0: 对，所以我经常我在门诊我就劝病人，我说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你要说孩子好没问题，我血压没事儿，那你去紧张去。但实际上这个紧张是适得其反，你带来的都是弊端。然后再有一种就是病人有的怀孕期间有一些病毒感染，比如感冒发烧啊什么的，但这种有的时候就很难去预防。本身你怀孕了，你这个整个黏膜充血，抵抗力相对来说低一些，孕妇本来就容易怀孕期间出现感冒发烧啊，所以有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少去人多的地方，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感染的机会。
1: 好，听众朋友，关于围产期保健，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国立医生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性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 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观茶论》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关于茶叶的采择这一篇，具体如何这个采摘茶叶啊的一些重要环节啊，比如说不要用这个手指头肚啊去这个揉捏掐断这个茶芽，哎，另外呢，最好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而且在这个采摘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一桶这个清泉水。那么这些对采摘茶叶的要求呢，比照着现在的这个茶农采摘茶叶呢，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呢也不切合实际。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有些标准呢是完全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私欲的膨胀所导致的，对茶叶采摘的一种过于苛刻的一个要求啊，是不足取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评价《大观茶论》，尤其是对茶叶采摘的一些细节的关注，这一个传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因缘条件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起伏变化，但是大致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何遵循一种比较正确的采摘的方式，才能保证茶叶的这个质量。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呢也被普遍应用在现在中国各大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农的采摘环节当中。那么赵佶呢在这个采择这一篇呢还非常强调这个茶叶品级的分类，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

这样形态的茶芽呢是最高品级的茶。有的这个茶芽旁边呢，它已经长出了一枚茶叶，这叫一腔一旗。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比如说腔旗，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茶芽和茶芽旁边的已经长出的这个茶叶，这一腔一旗呢又叫这个剪芽，这就是次一级的茶。还有的茶芽呢，它旁边长出了两枚茶叶，这叫一腔二旗。这种形态的茶呢，就是更次一级的茶。当然了，还有的呢就是全都是茶叶，已经没有茶芽了。那这种茶呢，尤其是在贡茶里呢，它就属于下下级，就是一般是不被这个采用的，往往是到这个迫不得已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影响呢，不得不采用的时候，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品级的茶类。那除了把这个春茶呢做这样的一种分类之外呢，茶农啊，或者说这些工匠们，他们是一边的这个采茶，还有一边的来剪茶，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茶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对这个茶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呢，像有些茶芽呢，它外面还包着两片嫩叶，它叫白荷，不是百合啊，叫白荷，白色的白，合作的合。像这种白荷呢，就要给它轻轻的剥离掉。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茶芽的这个梗啊，也就是这个茶梗，已经这个氧化变暗了，叫做这个乌带，也就是所谓茶之始芽萌则有白荷，既邪则有乌带。那么这种乌带呢，如果混到茶叶里呢，明显的是会影响这个茶叶的色泽和气味口感，所以呢碰到这个乌带呢也要把它轻轻的掐掉，如果不剥掉这个白荷呢，它会这个损害茶汤的味道，可能会显得有些苦涩，如果不掐掉这个乌带呢，它会这个污染这个茶汤的颜色，自然对茶汤的这个气味啊口感呢也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呢，赵吉在这个茶叶如何采摘这一方面可以说说的是非常的详细而精到。那么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呢，最后都被这个历代茶农所继承。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茶叶制造的每一道工序它都会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呢对这个成品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赵吉呢，他恰恰是从这个确保茶叶品质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对于这个茶叶的采摘检择到后来他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说蒸芽呀、压黄啊、研膏啊、焙茶等等这些工序呢，他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前也讲到，这和这个赵吉本人的这种唯美主义的同样混合着帝王的这种穷奢极欲的主观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要求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由于严格的把控了茶叶制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了这个茶叶的质量也就是它的色泽、口感、气味等等重要的元素。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赵吉呢在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明确，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日头一出就得收工，不能再干了。而现在这个采摘茶叶的这个最佳时间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也就是所谓的午清那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如果天气晴朗那么这就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间。而这个赵吉他给出的原因呢，实际上这个南宋有一个叫赵汝立的，他在这个北园别录当中呢做了一个说明。这个赵汝立怎么说的呢？采茶之法须是寝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息，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高于内耗，
治瘦水。

而不鲜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茶叶表面的露水啊，它对这个采摘下来的茶叶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哎，也就是说，保持这个茶叶的这个滋润，哎，新鲜，鲜嫩度。哎，如果过了这个黎明啊，这个太阳完全出来了，由于这个热力的影响呢，这个保护茶叶的这些露水呢，哎，就蒸发掉了。哎，这对茶叶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说，宋人对茶叶采摘，尤其是官焙茶的这个采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细的。哎，另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采摘的时候要用这个指甲，而不能用这个指肚。用指甲有什么好处呢？哎，就是能够快速切断这个叶梗，哎，就不会使这个茶叶呢，这个受到，比如说像手中的这个汗气呀、异味呀，因为这个揉搓而变得这个不鲜洁。所以说呢，为了保证采下的茶叶的这个鲜洁度啊，采茶工人常常会随身携带着这个清水罐啊，将采下的这个茶叶呢投到清水中。哎，据当代的这些茶学研究者根据这一文献的推测呢，有些人认为呢，这或许是宋徽宗的时候呢，担任这个福建路转运使的这个郑可简，他当时新创制了这个鄞县水衙，灵感的这个来源之一。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讲到这个北宋年间官焙蒸青的饼茶呢，名目繁多。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后期非常著名的由郑可简发明创制的鄞县水衙。那他当时呢，就是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茶叶当中非常精细的部分呢，就泡在事先打好的这个清泉水中，所以当代的这个茶学的这些研究者呢，就由这个赵汝丽的这段文字推断呢，就想有可能郑可简鄞县水衙的保存方法，这个灵感的源头，哎，没准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就是在这个采择篇当中所讲到的，茶农在采摘茶叶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一罐这个清泉水，这个源头呢仍然是在宋徽宗赵佶这儿。哎，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个茶叶分为一个品级，做了一个分类，这实际上对后世的这个中国茶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哎，你比如说，把采下的这个茶叶呢，要经过这个仔细的分拣，检查的这个工序呢，首先就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做一个等级的区分，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茶叶的这个原料呢，称为斗品。所以呢，在这个宋徽宗之后啊，这个斗品后来又因为这个宋徽宗本人对这个白茶的喜好，斗品呢又指这个宋徽宗非常推崇的白茶。那么除了这个斗品的雀舌、古荔以外呢，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畦一腔的芽叶，又叫这个剪芽。再次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茶芽。从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宋徽宗对这个茶叶原料品级的重视，它就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哎，决定了以这种原料等级的茶制成的这个茶叶的等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对茶叶细嫩度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成为历代茶人乃至于今天，在他们的这个心头都是常常涌动、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它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采择篇。哎，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讲到，比如说宋徽宗时呢，福建路的这个转运使郑可简，他所创制的这个鄞县水衙，就是提取细小的像鹰爪一样的这个小芽，而且又是处于这个小芽中心的一线细芽，可以说是芽中芽，也就是所谓将以剪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

0: 用真气储清泉自治，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啊，后来呢，这个银线水芽呢，就成为茶叶原料之细嫩度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那么后来的人呢，由于这个中国茶文化再度复兴呢，有些人试图复制这个银线水芽，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啊，实际上只能把这样的一种复制行为看成是对中国古典茶文化时代的啊具有非常经典意味的北宋官焙茶的致敬而已。另外呢，这个检查工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是要这个检择出对最终形成这个茶叶成品的这个茶的，比如说它的色度啊、气味啊、有损害的啊，这些茶叶的组成物，比如说白核和污地啊，也就是污带。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茶学研究者，包括科学人员所总结的啊，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检查工序呢，在蒸造之前，比较于现代的这些制茶工艺啊，是在这个制成之后再进行拣选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在制造茶叶之前啊，拣选茶叶呢，那么不合用的这些，比如说像叶子呀、茶梗啊等等，对于茶叶的这个损害，事先就已经被剔除。而制成之后，如果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像一些不合用的这些茶梗啊、污地呀、白核呀，它对于这个茶叶内质的这个损害，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其实呢，茶叶制成以后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它只不过也就是使这个茶叶的外形，比如说看起来显得这个整齐一点，但其实它的这个对茶叶气味、滋味、口感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完成。所以这两种这个检测茶叶的方式呢，哪一种更好、更科学，这种质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人不免就揣度这个宋徽宗赵佶啊，说身为九五之尊的啊皇帝，他怎么会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检测制作的这些工序会如此之了解，体察如此之精微呢？所以很多人由此就推断，像有关这个茶叶的采择，包括一些制作的工序呢，是后来的一些文人替他代写的。那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说，那么在学界呢并没有形成定论。当然以我个人对这个宋徽宗的分析，因为你从宋徽宗这个赵佶本人他一生的这个行旅来看呢，往往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比如说他在宫里突然会突发奇想，对吧，把这些宫女呢都打扮成这个卖酒的大嫂，而他自己呢化妆成这个乞丐，混迹在人群里，玩这种角色扮演。那么又自奉为这个道君皇帝啊，有时候着道服，在这个为他个人所营造的艮岳当中，体验一种羽化登仙、洞府逍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还常常是降尊于贵，那么当着这些臣子的面亲自为他们这个点茶，等等，这些不合封建时代君臣伦理的这种做派呢，根据这些行为来分析呢，这徽宗呢也未尝不可啊，自己这个微服私访当时的官焙茶的这些茶叶制作的作坊，也非常有可能对茶叶的这些拣选呀、制作呀啊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最终形成于文字。实际上从这个宋徽宗当时所制定的春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尤其是高品类的特级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采用这一标准的就有当代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一些特级类的绿茶，包括像龙井啊、碧螺春啊、君山银针啊、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名茶呢都是采用当时赵佶所讲到的这种单芽、一芽一叶啊，以及这个一芽二叶这种新梢，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雀舌、剪牙啊，或者说这个奇腔。那么因为这种茶的这个采摘标准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古人的工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 费工时，为此付出的这个成本非常的大。那么尽管如此呢，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标准呢，它同样也就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品质。比如说现在正是这个头春茶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时期，那么如果您要选一款比较满意的茶叶，那么恐怕都会考虑到去那种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这种茶叶的采摘包括制作的正统茶叶产区。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茶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代表着茶叶的品质。那么如何选一款让自己满意的茶叶，这除了和自己本身对茶叶经年的这种品尝的经验积累作为一个参考之外呢，还要考虑到您个人的这种经济的承受能力包括对中国各大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的这种品质，他们和这个气候环境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都非常的相关。那么希望您呢可以综合这些诸多的因素呢，来最终为自己选一款让自己或者说家人朋友都比较满意的一款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即将的，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8: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7: 齐江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她。 您若能把她娶来，立为夫人，再把薄姬托。

0: 若他照管，他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金献公想也不想答道：
1: 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0: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
1: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三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能够做晋献公一个妃子已经蛮不错了，故而也就不奢望晋献公多么宠她。她虽不是美女，毕竟年轻，晋献公每隔一个多月总要来临幸一次，不知何故她的肚子总是鼓不起来，没奈何就把薄姬视为己出，教她读书，教她女工，教她如何做一个贤良女人，经她精心调教，薄姬出落成一个温柔贤淑、落落大方的美少女，这是后话。晋献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有人告发，说是逃匿在外的公子克勾结丽荣，要兴兵伐晋。晋公勃然大怒，征调战车400乘，气势汹汹地向丽荣杀去。子克者，晋献公同父异母之弟也。晋献公即位后，害怕十几个庶兄庶弟争他的君位，对他们大开杀戒，侥幸逃得性命的有两个，一个是公子望，逃到了虢国，再一个就是公子克，逃到了丽荣。那子克在丽荣甚得大荣主器重，娶其二妹为妻，虽说仍是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然片刻也未曾忘记复仇。他确实多次向丽荣主进言，要他讨伐晋国，自己愿为先锋。丽荣主刚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沉浸在温柔乡中不肯远征，今见晋献公找上门来，忙挑选了2000铁骑出兵迎战，双方战于螺旋口，大战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败。第二战战于七里坪，丽荣主大败遭擒，被晋兵押到晋献公面前。献公指着丽荣主的鼻子骂道： 你招降纳叛，已该死罪，且又抗拒天兵，罪上加罪，吾是何在，将他拉出去剁成肉酱。
0: 丽荣主忙跪地求饶：
1: 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大王，然非小人之过。
0: 晋献公道：
1: 你身为一国之君，抗拒天兵非你之为，谁有这种能耐？
0: 丽荣主道：
1: 乃是子克，子克天天在小人耳边聒噪，小人愿意杀了子克以赎己罪。
0: 金献公冷笑道：
1: 你以为寡人所擒亡国就在今日，既然我能亡了你的国家，还杀不了一个公子克吗？
0: 丽荣主道：
1: 你能灭了小人之国，这不假，你能杀了公子克，这也不假，然小人之国不同贵国，臣民以游牧为民，灭着义，复兴也义，您若赦了小人，小人举国听旨，事事贡献肥羊良马，永为北邦。且是小人亦有二女，长曰丽姬，次曰少姬，貌还在西归之上，愿意奉献大王以示枕席。
0: 一听说有美女贡献，晋献公马上变了脸，满脸堆笑道：
1: 丽君既然有这等美意，寡人焉敢不从。
0: 说毕走下堂来，亲自为丽荣主解去绳索，设宴相款。丽荣主吃饱喝足，走出晋军大帐，回到己营，一曰杀了公子克，并献出了丽姬和少姬。这二姬，一个年方18，一个年方16，正是鲜花盛开之际，把个献公乐得好比吃了蜂蜜一样，左拥右抱，在大帐中成就了百年好事。既平了叛贼，又得了美女，晋献公凯歌而旋，那朝也很少上了，整日与二姬为乐。这二姬之中，不仅丽姬为长，也最有心机，床上功夫更是其他嫔妃望尘莫及，让晋献公欲仙欲死。那丽姬不止床上功夫好，心智也异于常人，比之妲己尤胜一筹。丽荣国自从被晋国打败之后，对晋国敬若神明，有了好吃好喝的东西也不敢独享。这一日，以渔夫
1: 进湖捕鱼，惊飞一群白色大鸟。这鸟大的长6尺有余，小的也有4尺，长颈黑嘴，飞速极快。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傻愣愣地望着它们，直到望不到它们的影子，方才抬脚而行。行了30几步，草丛中躺着一枚茶碗般的白蛋，忙捡了回来。后经一老奴辨认，说这是一枚天鹅蛋，吃了延年益寿。渔夫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了20两银子。买主也舍不得吃，几经周转到了利荣主手中。利荣主又把它当作贡物献给了晋献公，晋献公把它交给内府库珍藏，说是等到他的寿辰之日享用。谁知交给内府库不到3天，内府吏慌慌张张的来禀启禀主公，天鹅蛋不翼而飞了。晋献公正搂着利姬和少姬调笑，闻报大吃一惊道，
2: 天鹅蛋什么时候不见的？
1: 内府吏回道，
3: 刚才。
1: 晋献公道，
2: 怎么不见的？
1: 内府吏回道，您把天鹅蛋交给小臣后，小臣就把它锁在一个金匣里，每天进库出库之前都要把它打开验一验。今日小臣进库之时它还在，出库之时再验就不见了。
3: 晋献公问道，
2: 守库的共有几个人？
1: 内府吏道，
3: 12个。
1: 晋献公问道，
2: 怎么个守法？
1: 内府吏道，
3: 3班倒，1班4个人。
1: 晋献公道，
2: 今日当值的都是谁？
1: 内府吏道，
2: 紫皮、核桃、天山、子九。
1: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2: 这4个人都是内府库的老人了，人品也不差，怎么会偷天鹅蛋呢？
1: 内府吏道，
3: 偷是偷不出去的。
1: 晋献公道，
2: 为什么？
1: 内府吏道，
2: 不管是谁
3: 出入内府库都要搜身，包括小臣。
1: 晋献公道，
2: 这么说那天鹅蛋会到哪里去呢？
1: 内府吏道，
3: 臣怀疑是被人偷吃了。
1: 晋献公忽地站起来问道，
2: 谁？
1: 内府吏摇了摇头道，
3: 臣不知道。
1: 晋献公道，
2: 不就他们4个人，抓起来一审不就得了？
1: 内府吏苦笑一声道，
3: 臣已经审过了，可他们都不招。
1: 晋献公大手一挥道，
2: 不招算了，全都给我杀了。
1: 内府吏道了一声是，转过身去。立即语如鹰啼道，
4: 且慢。
1: 内府吏知道他在献公面前的地位，忙把身转了回来，一脸媚笑道，
3: 啊，娘娘还有什么吩咐？
1: 立即没有理他，含情脉脉的瞅着晋献公道，
4: 主公，我一只天鹅蛋杀了4个人，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大好吧。
1: 晋献公正宠着利姬，岂能服了利姬之意，忙改口问道，
2: 那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1: 利姬道，
4: 查出真凶，斩首示众。
1: 晋献公叹了口气道，
2: 内府吏不是已经审过了吗？查不出来。
1: 立即满怀信心道，
4: 请主公把这事交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给您审个水落石出。
1: 晋献公满口答应下来。
0: 立即走马上任，在便殿里设下公堂，自任主审官，由晋献公陪审。紫皮4人被依次押上堂来，一进门便喊冤枉。立即娇喝一声道，
5: 跪下。
0: 紫皮他们乖乖地跪了下去。立即慢声细语地问道，
4: 尔等4人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呢？
5: 4人异口同声回道，
2: 小人没吃。
0: 立即冷笑一声道，
4: 尔等没吃，难道是鬼吃了不成？
5: 尔等听着，不管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只要这会儿招供，本宫就免尔一死，若是不招，被本宫查了出来，五马分尸。
0: 4人齐声回道，
2: 若是查出小人吃了天鹅蛋，甘愿领受五马分尸之罪。
0: 立即又是一声冷笑道，
5: 不怕尔等嘴硬，来人。
0: 4患者应声而出，每人手中都拿了一双筷子。
5: 立即道，用筷子压他们的舌根。
0: 4患者遵�主而行。压到13下的时候，紫皮首先犯呕，吐了一滩的秽物，是未曾消化尽的玉米面膜。待紫皮吐完之后，立即道，
5: 再压，紫皮不用压了。
0: 又压了11下，天山开始吐了，吐的是红薯。
4: 压，接着压。
0: 立即命。

0: 谁知又压了30多下，核桃子酒就是不吐，立即命令改喝南瓜地水。喝罢不久，子酒大吐起来，吐的是稀米粥，核桃仍像无事人一般，立即尖声尖气地命令道：叫他吃人屎，吃新鲜的。这一吃，核桃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尽是黄花花的蛋花。立即夺下糖来，走到核桃跟前，柔声柔语道：这天鹅蛋是谁吃的？核桃满面苍白，颤抖着声音回道：
1: 小人吃的。
0: 儿可知罪？
1: 小人知罪，请娘娘看在小人在内库府干了20年的份上，饶小人一条狗命。
0: 核桃一边说一边磕头，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血包，立即将长袖一甩道：
2: 拉下去，五马分尸。
0: 这是立即第一次审案，审得干净利索，敬献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连道：
1: 爱妃真是一个智者。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立即第二次审案乃是时隔1年之后，晋献公的奶娘生下一子一女，女儿早夭，儿子树根又黑又瘦，又矮又老，其实他才41岁，怎么能算老？只因妻子不会怀孕，已经休掉了2个。第二任妻子小他22岁，又高又大又白。这女人叫玉莲，出身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头3年，贪图树根的财产，倒也相安无事。也许是第4年年初，也许是第3年年底，玉莲和树根家的管家拼上了。这事传到了树根耳中，树根将管家毒打一顿，逐出家门。自此，玉莲天天和树根怄气，摔盘子打碗。树根不是没有动过休妻的念头，看相的说这女人两肩不削，胯骨又大，一生男孩，为了传宗接代，他忍了下来。这一忍便是3年，他果真有了身孕，看相的说是一男孩。他肚中有了资本，更加嚣张起来，竟动手打起了树根，把树根娘活活气死了。他将死之时，晋献公来家中看他，他拉住晋献公的手，哭着说道：树根倘有不测，定是这贱人干的，你可要为他报仇啊。晋献公道：
1: 您既然对这贱人不放心，寡人干脆一刀把他杀了，再给树根取个好的。
0: 树根娘连连摇头道：
2: 使不得，使不得，贱人肚中怀着咱根儿的骨肉啊。
0: 晋献公一思索道：
1: 那就等他生下孩儿以后再说吧。
0: 谁知玉莲生孩子的时候，晋献公正在讨伐丽蓉的路上，待他收服了丽蓉，得了2个美人，整天沉醉在温柔乡中，直到立即产子之后，他才想起了树根和玉莲，忙遣一患者前去打探消息。患者回奏道：
2: 启奏主公，玉莲生下一个儿子，已经6个月了，白胖白胖的。树根的气色很好，他说玉莲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脾气比过去好多了，请主公放心。
0: 未及3月，忽有噩耗传来，说是树根死了。晋献公忙遣患者去核实，患者回报说果有其事。晋献公道：
1: 怎么死的？
0: 患者回道：
2: 醉死的。
0: 晋献公道：
1: 何以见得？
0: 患者道：
2: 他老婆说的。
0: 晋献公怒道：
1: 他老婆的话你也信吗？
0: 患者扑通一跪道：
2: 奴才查看树根的嘴巴，酒气冲天的。
0: 晋献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1: 他不会是醉死的，他一定是被那贱人害死的。去，再查，查一查他的头部、胸部、小腹和裆部。
0: 患者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
1: 带上仵作去。
0: 晋献公叮咛道。患者又是一声是，疾步而去。1个半时辰之后，患者去而复归，回禀道：
2: 启禀主公，死者头部、胸部和小腹完好无损。
1: 当部呢？
2: 晋献公问道。别的地方都很好，只有肛门周围皮肉青紫，兼有破裂的现象。患者回道。晋献公道：
1: 会不会是用铁条捅死的？
2: 患者回道：奴才也拿这话问过仵作，仵作说若是用铁条捅的，肛门必将红肿，必将出血，且大出血。
1: 那他是怎么死的？
2: 晋献公抓耳挠腮：
1: 不，不会是醉死的，绝不会。
2: 他将头一扬说：
1: 去，去把侍卫召来，不，还有大夫荀息一并召来。
2: 一盏茶功夫，侍卫荀息一起来见晋献公。晋献公道：
1: 二位爱卿，寡人乃娘之子树根，昨天夜里突然死了，寡人怀疑他是遭了暗算，请你二位辛苦一趟，务必查明死因，严惩凶手。
2: 侍卫荀息高声应道：
1: 臣遵旨。
2: 一直等到掌灯之时，侍卫荀息方才折了回来，垂头丧气地说道：
1: 启奏主公，臣等无能，查不出树根死因，怕真的就是醉酒而死的呢。
2: 晋献公语气十分肯定：
1: 不会，绝不会。
2: 遂把树根如何迎娶玉莲，玉莲如何与管家私通，又是如何寻衅闹事，并把奶娘临死之言涓滴不漏地讲了一遍。侍卫道：
1: 臣等也怀疑是玉莲谋杀了树根，但从树根的尸体上看不像，且是臣等也曾审过玉莲，又是捆绑又是杖责，甚而连夹棍都用上了，他就是不招。
2: 晋献公轻轻挥了挥手，一脸无奈道：
1: 尔等去吧。
2: 回到寝殿，晋献公仍是想着树根之事，少不得唉声叹气。立即正抱着儿子嬉棋逗乐，见状将儿子递给奶娘，手搭献公之间，笑问道：
4: 主公往日下朝兴高采烈的，今日却是愁眉苦脸，不知所谓何事啊？
2: 晋献公长叹一声，遂把树根之事又细说一遍。立即嘻嘻一笑道：
4: 妾还当是天塌了地陷了呢，小事一桩，不用发愁。
2: 晋献公似信非信道：
1: 你有办法查出真凶？
2: 立即轻轻点了点头。晋献公道：
1: 怎么查？
2: 立即道：
4: 还得从玉莲入手。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
2: 是夜，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侍卫荀息挂帅夜审玉莲，那大堂就设在偏殿。侍卫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1: 贱人听着，那树根明明为你所杀，你却拒不招供，是何道理？
2: 玉莲有气无力道：
4: 妾夫明明是死于醉酒，我有什么可招的？
2: 侍卫喝道：
1: 如不要嘴硬，也还有两个好刑没有使出来，若是使将出来，汝自然会招。
2: 玉莲苦笑一声道：
4: 今日下午您将小奴打也打了，加也加了，还有什么狠的刑法，尽管用来。
2: 侍卫道：
1: 算你有种，来人，大棍伺候。
2: 话音未落，跑过了两个大汉，将玉莲摁倒在地。
1: 大人，打多少？
5: 打一百。
2: 一百大棍打将下去，打得玉莲皮开肉绽，昏厥过去。侍卫道：
1: 用冷水浇头。
2: 大汉一左一右将玉莲扶住，用冷水浇头，玉莲慢悠悠地苏醒过来。侍卫喝道：
1: 汝招也不招？
2: 玉莲强撑着头颅回道：
4: 贱妾没有谋杀亲夫，有什么可招的？
2: 侍卫喝道：
1: 汝还在嘴硬，攒子伺候。
2: 攒子是一种夹手指的考训刑具，它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长九寸，径圆六分四厘。考训时，五根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附紧五根木棍夹起犯人手指。有道是十指连心，棍刑虽重，伤的是皮肉，攒刑伤的则是心。用刑不到一盏茶功夫，玉莲二度昏厥过去，两大汉忙将他移至隔壁一座大厅。这大厅经过一番装饰，俨然一座阎罗宝殿。殿内灯光时明时暗，阴风飒飒，正面坐着阎罗天子，侧案坐着白面判官，堂下站着夜叉、牛头马面和一般鬼卒，一个个面目丑陋，张牙舞爪，似要把活人吞噬。一连两桶冷水浇下，玉莲二度醒了过来。

0: 慢悠悠睁开二目，惊得他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道：“这是什么地方？”众鬼族阴森森地说道：“
1: 这里是阎罗宝殿。”
0: 玉莲啊了一声道：“阎罗宝殿？难道我死了不成？”众鬼族道：“
1: 如若不死，缘何至此？”
0: 我。阎罗天子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1: 汝在阳间不守妇道，劫奸夫害死本夫，纵使瞒得了活人，能瞒得了我阎罗王吗？还不快快招来！”
0: 我。阎罗天子喝道：“
1: 拉下去，刀轮玉伺候。”
0: 玉莲战战兢兢地问道：“启奏阎王，何为刀轮玉？”判官代答道：“
1: 所谓刀轮玉，就是四面刀山，每山有800亿利刃，可自由滚动。醉鬼走入此玉，四面刀山聚合，利刃从四面八方切下，顷刻间全身被切成肉片。然而死而能复活，又被牛头马面驱赶着登山，每踏一步，刀即从脚下直穿心脏，这样生生死死。好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巨鬼，手握一树枝伸来。醉鬼为逃避刀锋，奋力攀了上去，但枝上尽是毒虫，咬噬他的身体，万虫钻心，直到剩下骨头。牛头马面一声大喝，血肉复原，醉鬼苏醒，重新开始。”判官一席话说的玉莲从头冷到脚，浑身发抖。阎罗天子二次命令道：“ 还不快快把这贱人拉江下去！”
0: 牛头马面嗷了一声，走上前去架住玉莲胳膊。玉莲忙道：“我招，我全都招。”阎罗天子捋着胡子说：“
1: 早该如此。”
0: 他略略抬高了声音道：“
1: 牛头马面，暂且退下，让他自个儿说。”
0: 牛头马面应了一声是，双双退回原位。玉莲轻叹一声说：“小奴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因家遭大火，无以为生，没奈何嫁给树根为妻。那树根生得又黑又瘦又矮，还长小奴22岁，至于房事更是难以启齿。他不是一个男人。”阎罗天子来了兴趣：“
1: 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个男人？”
0: 玉莲吞吞吐吐回道：“他那东西比侏儒长不了多少，而且是……”阎罗天子忙接口道：“
1: 且是怎么了？”
0: 玉莲满面羞容道：“且抽动三四下就不行了，小奴受不住，才与管家勾搭成奸的。”阎罗天子叹道：“
1: 这倒情有可原。”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1: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1: 是谁？”
0: 玉莲道：“当今国君。”阎罗天子道：“
1: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他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阎罗天子道：“
1: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6: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

0: 那儿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0: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地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次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是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0: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

0: 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是一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1000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0: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叫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

0: 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能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国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啊，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十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2: 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5: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下次的光临。
6: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5: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6: 对吧？
5: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4: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7: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4: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8: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9: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0: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2: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

0: 绿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7: 环球华人，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8: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语、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9: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 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10: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8: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8: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11: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 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

0: 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西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一务谋独"、"一务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呢、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的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3: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 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0: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 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他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他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

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

0: 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1: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0: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 14.58 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校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2: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0: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3: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4: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试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试，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5: 那中试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

0: 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1: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2: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5: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6: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7: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6: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5: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 人们在自家门口

0: 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1: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5台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0: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1: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

0: 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三分之一。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1: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2: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主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0: 始终也是住在轮椅上玩，但是大家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是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1: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0: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背光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1: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就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1: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0: 书等于是我中国的这全部来了，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1: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1: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1: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1: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7: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8: 小孩子在家呢，
7: 好像就到处就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1: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4: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个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1: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8: 这个五一放假回不回来？
9: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守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8: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1: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4: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2: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3: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尝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2: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3: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2: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14: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2: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5: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2: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 温州永嘉县枫林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6: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2: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17: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2: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18: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2: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19: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20: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2: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中医睡眠心理科的汪卫东教授来到演播室，和大家共同了解了中医对于睡眠心理障碍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给我们发来了他们自己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汪卫东教授为各位做出解析。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汪院长，您是从事这个心理医学方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其实大家的这个睡眠问题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是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强迫呀或者焦虑啊这些因素在作怪，才使得这个失眠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东西扫垃圾的一样扫出去，别想那么多，会不会我们的睡眠就反而简单了呢？
1: 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
0: 是人的心思纷繁复杂。
1: 对，刚才还仅仅讲了原发性失眠，还没讲抑郁性失眠。
0: 对，
1: 那么抑郁性失眠的更多了，焦虑性失眠就更多了。真正的有抑郁症焦虑症的失眠是很多的，它都是以睡眠障碍的形式到我们那个睡眠医学中心来，但实际上经过诊断以后它都有长时间的抑郁。抑郁，比如说，当然了，今天不是讲抑郁，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讲抑郁这个问题。那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抑郁症、焦虑症它都会引起这个失眠的问题。当然，这个原发性失眠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睡眠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是早期，一个原发性失眠老治不好，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所以呢，这个失眠常常和抑郁、焦虑呢同时伴随。
0: 是的，
1: 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是如何去诊断他先有抑郁后有失眠，还是先有失眠后有抑郁的问题。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些患者，常常他都顽固地说，你把我失眠治好了，我病都好了，
0: 就没事了。
1: 恰恰这些患者有可能回避了一些抑郁性的问题。
0: 它有更深的问题存在。
1: 那是抑郁，
0: 失眠是一个表现。
1: 失眠只是它一个症状。
0: 嗯，
1: 比如说他长期的抑郁或者焦虑解除不了，那必然要失眠。一旦失眠以后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失眠带来的痛苦掩盖了他失眠以前的那些精神抑郁和焦虑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会转移，他会觉得我只要睡眠治好了我好了。其实错了，以前长时间的抑郁问题、心理问题那些问题没解决，这个睡眠是很难治的。
0: 就等于还得抓住他这个根子问题的症结所在。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为什么走上来，首先要分清楚是原发性失眠还是抑郁性失眠还是焦虑性失眠诊断。所以您第一开始开场白就说这个诊断问题。
0: 这个诊断很困难吗？
1: 不很困难。
0: 就是在您那儿的话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可以把它检测出来。
1: 很简单的问题。
0: 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一直是有一个挺疑惑的。很多人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那您怎么保证他在您那儿去做这个睡眠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脑电波的这个测试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那个地方就能睡着呢？我觉得要是我躺在医院上，然后脑袋里边再接上一些，不是脑袋里边啊，头上再接点仪器，我肯定紧张的极端兴奋。那如果他睡不着怎么办呢？您还能取得需要的数据吗？
1: 好，您提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第一，确确实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上在哪呢？您换一个环境睡不着，您知道什么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是环境造成的吗？
0: 还是心理？
1: 您想，比如说我今天从北京出差到这个南京，它时差并不大，
0: 对，
1: 几乎没有时差。它不像从这里飞到那个芝加哥去了，那可能时差有，会引起失眠。那我飞到南京，那你说是环境引起的，那为什么南京人民睡得很好啊？
0: 不是，那我上海的床比南京的床软乎啊，我要这么想呢。
1: 那您想想看看，那个床为什么换一个人就能睡着呢？
0: 那倒也是啊，
1: 对
0: 啊，别的从上海到南京的，可能人家同样的床就睡了。
1: 对呀，那就是恰恰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 就是这个，如果说换一个地方睡不着，恰恰就是你对睡眠环境的适应问题，这也是心理问题，心理适应
0: 啊、
1: 哦，心理适应能力的高低。第二个呢，你肯定不愿意出差
0: 啊，是，
1: 哎、不愿意出差以后呢，造成了一出差就会有心理有情绪，情绪会破坏你的睡眠。
0: 哎呀，这地儿舒服不舒服、啊？
1: 对呀、
0: 啊，对，
1: 就是两个问题。
0: 嗯、
1: 实际上、嗯，严格来说，睡眠环境不是个主要问题。
0: 嗯、
1: 你看那火车上那么闹的情况下，你累了照睡。
0: 那对呀、
1: 哦。你看那些工人农民，那草地上，看我们累的时候，
0: 嗯、
1: 你看到欧洲去，看那草地上，人们就在那躺在他那个草地上就睡了，也没床啊，他要什么床啊？睡得很舒服。
0: 哦，看来这个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厉害啊。嗯，那您也是从事这个心理疏导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了。那么一位病患他走到您的面前，您要怎么样取得他的信任？其实我们要说，这个有心理问题的人他是很有戒备心理的，
1: 是
0: 很防备着，其实很怕自己心理的防线被突破。虽然他妥协了去来看医生了，但是可能他还是对自己是封闭的。那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不是要取得他的信任？
1: 嗯，是的。您这个主持人啊，您又讲了心理治疗的一个本质问题、
0: 嗯、又跑题了。
1: 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他不跑题，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病人是否服从你和你的权威性的提高，这是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0: 嗯，
1: 关键就是降低阻抗，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到这来了，他不愿意找你治疗，那本身就是一种阻抗。那你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你如何取得病人的信任？
0: 嗯，
1: 这是你的一种艺术和能力。
0: 艺术，
1: 对呀、啊
0: 哎，
1: 你有艺术、嗯，让这个病人信赖你啊，我这个失眠到你这来肯定能治好。
0: 嗯，
1: 当然你还不能一天到晚瞎吹牛。
0: 那是啊，你放心，我这肯定没问题、
1: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0: 啊，也不行，
1: 因为你要恰到好处的很快的能够剖析出来他这个失眠的原因的话，那他就心服口服了。
0: 嗯，
1: 你看你倒上床的时候害怕上床哈、
0: 嗯、
1: 假设你要这么一个提示，哎呦，是这个大夫神了、啊、其实不是，是个常规的一个心理学道理了，对吧、
0: 嗯、
1: 所以医生取得病人的信任本身就是降低病人治疗阻抗的一个方面。
0: 嗯，
1: 那么降低阻抗才有利于治疗，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先看，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听众 Jennifer 她的咨询。
2: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1: 好的。
0: 他这个是替他的父亲咨询的，实际上他父亲对疾病的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他，他的情绪也会随之焦虑。 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会担心这担心那，
1: 所以有时候一个病会造成一家人的情绪障碍。
0: 是。
1: 那么这个如果要通过自己调节的话，

0: 我这时候讲另外一个话题，稍微就是稍微跑偏了一点儿，
1: 嗯嗯嗯，
0: 不跑又不行了，因为是华人嘛，华人常常到国外去以后啊，国外的心理医生跟华人的交流起来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障碍。
1: 对对，
0: 我也遇到过他，因为他文化不一样，他有时候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啊，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不太了解。
1: 嗯，
0: 那么你最好是找一些懂中医的中国人给他开点中药，找找针灸，
1: 嗯，
0: 或者再做一些自我按摩，找些穴位自我按摩按摩，然后呢再出去练练太极拳，
1: 嗯，
0: 晚上练练气功。这些方法都可以帮有助于他的摆脱焦虑治疗失眠的问题。
1: 嗯，让他能够重塑信心，不至于生活的感觉会很灰暗啊。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士，是马女士，我们听听她的问题。
2: 王院长，
0: 嗯，
2: 你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1: 这位女士可能是遇到点什么事儿，她可能心理上会觉得还没什么希望啊，或者是没兴趣做一些事情。
0: 刚才听了一下，她既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什么高血压了，心脏病了，同时呢又有这个精神系统的疾病，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焦虑啊，抑郁的可能性更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如果把抑郁，把这个失眠好好的调整调整啊，可能对他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啊，恢复都很都是很有益处的。
1: 嗯，
0: 我也治疗过有一些心脏病跟高血压和这个失眠共患的这些患者。
1: 嗯，
0: 那么我觉得重要的是把心理上调整好。当然，心理上调整好呢，国外的这些华侨们、同胞们。可能在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生活下，这些老人如果是时间很长的，这些老人也问题不大，特别是去时间不长的一代二代见的老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他因为孩子去了嘛，他不去不行，他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了，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带孙子带外孙等等，他这样呢，这种孤独，这种缺少文化的交流，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缺少一些兴趣爱好，他不像在中国，那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一样，自己母语环境下的社会环境交流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1: 对，
0: 那么这些人过去以后还容易得刚才这位女士啊，这位大姐吧，得了这些病。那当然，我就希望最好是您还是应该吃吃中药，扎扎针灸都可以，在本地我相信也有这些大夫。
1: 嗯，
0: 当然了，这些大夫呢，我们过去出去的这些中医呢也有个问题，他没有心理学知识。
1: 嗯，对，
0: 应该中医呢又有心理学知识，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努力加快培养步伐，还早得很。
1: 嗯，那就是希望他在一方面扎扎针灸，做一些治疗，吃点中药，然后另一方面呢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其实能够多出去走走，多看看，跟别人多接触接触，沟通沟通，应该会有很大帮助哈。
0: 对，他应该找他那些同龄的人呢、在一起互相形成一个小群体。
1: 他说过这位女士说不愿意见人。
0: 对呀、这本身就是个心理上障碍。
1: 还是有点。
0: 心理上障碍就要克服这一点。他不愿意这样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把那些走出那一关了、人都是一样的
1: 会好、
0: 好，
1: 我们再来看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一个咨询。
3: Hello、汪院长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女士、
0: 林女士，
3: 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 好，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后我就是睡眠不好，我一路来就10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1: 静坐，
3: 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想什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

0: 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十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嗯、
0: 比如说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
2: 是的，
0: 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2: 嗯，那么这个女士的睡眠问题，我觉得她自己可能因为十几年了嘛，她自己解决起来可能比较难一点。她这种情况开车，她刚才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自己犯困的时候把车停下来睡一觉，
1: 嗯，
2: 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出事的。
1: 是的、嗯、
2: 那么她的睡眠问题我能听得出来，她就是实际上是白天，就是中医有个叫阴阳睡眠这个观点，就是说她把晚上睡眠不好把它变成了白天
1: 啊，挪到白天、
2: 这种阴阳倒错了
1: 嗯，
2: 那么这样呢，他就是想办法在一段时间呢压缩白天的睡眠
1: 啊，白天
2: 他虽然他白天睡的时候啊，他虽然是控制不住啊，还真不能睡，你白天睡了晚上更睡眠更少、
1: 哦、
2: 晚上更少以后白天又更犯困，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1: 嗯，
2: 那么而且他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只能找我来调整一段时间，可能应该能够慢慢调整过来、嗯、
1: 那您会用什么手段呢？
2: 我是用一种叫低阻抗状态，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类似于在做催眠做气功的过程当中导入一些治疗手段
1: 啊、
2: 比如说他不是醒了以后他睡不着吗？
1: 对对对，
2: 我常常就把他放在我那个治疗室，让他听听音乐，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
1: 嗯，
2: 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呢，我会突然给他一个刺激，让他突然惊醒。
1: 嗯嗯，
2: 破坏他的睡眠状态。但是呢，破坏了以后呢，我很快又给他诱导进去。
1: 嗯，
2: 就是我告诉他，你是能睡着的。我要用各种各样的事实证明，你早上醒来以后，你还会很快能睡下去。给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反射、
1: 啊、
2: 这个疗法可能也只有我有，
1: 是吧？
2: 是我发明的、
1: 嗯、
2: 就是像催眠状态下的意念导入疗法，就是睡眠调控疗法，有几个手段，这、
1: 嗯嗯、
2: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要提高他的睡眠信心。
1: 嗯 嗯
2: 因为他的睡眠信心呢也出现问题了，他一到醒来以后呢他就害怕，哦，醒了以后能不能再睡啊，那么我要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反射全部把它抹杀掉，建立起一个新的良性反射。
1: 嗯嗯，这是您的一个方法，那他只能从加拿大来到北京来找您
2: 那个
1: 看病了，
2: 那还得最好还要提前约，否则的话来了以后没时间也是麻烦事、
1: 哎、找您的病人特别多啊、
2: 嗯、
1: 我们再来接近温哥华的一位夏女士的咨询电话。
2: 嗯，
3: 王院长你好，我是温哥华的夏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
1: 嗯，
3: 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容易，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昏，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这个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的不
2: 深，
3: 熟就是似睡非睡，
2: 似睡非睡，
3: 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
2: 梦多，
3: 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2: 嗯，
3: 啊，谢谢你，王院长。
1: 嗯，似睡非睡这也是一个问题。
2: 梦，他还是关键还是有梦的问题，就是梦比较多，
1: 对对对，
2: 睡得不深。
1: 嗯，
2: 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在当地啊，这里不好说了，就开点中药了，那是针对催眠的，能够睡得深一点的中药，调节可能比较效果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必须去压缩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
1: 把它就是集中在一段优质睡眠。
2: 对，比如说他假如要是10点钟上床。早上5点钟起来，在这7个小时当中他睡得都很浅，像这样情况就不太好了，那就要把它压缩到比如说我11点12点上床，一上床以后啊，早上5点半6点必须起来，
1: 嗯，
2: 尽量去缩短睡眠时间而改善睡眠质量，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嗯，
2: 当然 最好的呢还是应该扎扎针灸啊，做做平时还可以一个办法就是去练练练练筋功啊，练练太极拳呐、啊，这些方法都有利于调节他的大脑皮层的功能。
1: 嗯，练一练这种静功，调控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呢接近的这几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啊，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了很多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呢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相通之处，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几个。那么像这样的咨询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汪院长能够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听众解答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睡眠呀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嗯。

0: 每一位做医生的啊，看到自己病人痊愈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欣慰。那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可以说是远离这个急诊第一线啊。那么当一位抑郁患者或者失眠患者经您诊治好了，他非常幸福的能够有甜美的睡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作为医生，您心里那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呀，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写了这一段，谈了一个在中国做心理医生治疗睡眠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当几十年的病人吃了几十年的药啊，扎了几十年的针，在我的手上通过非药物的疗法把它调整过来的时候，那种欣慰感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
0: 的确是这样，不用任何药物就能够把这个几十年的老病根给它去掉，能够让他享有那种甜美的安心的这种睡眠。我想对那个患者本身来说，他是觉得非常幸福的。对您来说，我想应该也是有另外一种幸福吧。
1: 那种感觉跟患者差不多，
0: 是吗？
1: 非常好。
0: 那希望经过您的调理，能有更多人体会到这种幸福。好，非常感谢汪院长今天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演播室，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听众朋友，孕育一个小宝宝是每一个父母亲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孕育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宝宝也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最大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的刘国立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围产期保健的话题。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刘国立刘医生。
13: 刘国立，女，回族，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2003年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临床博士学位，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10余年，熟练掌握围产保健的基本流程及原则，能够熟练处理妊娠常见合并症及并发症，处理产程有较丰富的经验，对产科的疑难重症病例，如妊娠合并血液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的处理有一定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医德，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为患者服务，业务精益求精，管理大胆而细致，在医教研各方面都获得大家的肯定和好评。
12: 刘大夫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在一块儿讨论我们围产保健的一些相关问题。
12: 是，其实咱们刚开始啊，我们也说到这个母亲啊，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幸福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有一些危险因子存在的，就是稍有不慎有可能对胎儿的这个发育成长带来一些危害。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来和朋友们主要的谈一谈围产期保健啊。那么围产期保健，咱们先来进行一下概念的明晰，您和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它的这个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就是围产期。
2: 围产期啊，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围产，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生产，这一前后的这个阶段。然后的话呢，一般咱们，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就比如说你怀孕了，一旦知道你自己怀孕了，那你就是一个孕妇了。但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一般是你的28周以后，然后到你产后一个星期这一段阶段叫围产期。但实际上咱们的保健就是从怀孕了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大范围的围产期就是指你怀孕以后这个阶段，我们统统的都把它放到围产保健一块。
12: 其实说起来，像在怀孕前啊，有一些妈妈呢，就是比较有心的妈妈会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她先去这个医院的产科和产科医生沟通说，那我打算想要个宝宝了。那么在健康方面，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孕前的一些检查。那么这段时期，它其实是不算是围产期。算孕前是吗？
2: 对，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准妈妈们有这种意识，然后我打算怀孕了，然后先来提前咨询，比如说做一些检查什么的，我们需要看看你妇科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卵巢有没有肿物啊，有的人有没有其他内科的合并症，比如说有肾炎啊、肝炎啊、慢性高血压，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产科大夫来说，我们其实呼吁大家，如果有这种意识，我打算怀孕了，最好你要先要来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和咨询。
12: 这样的话可以对日后的整个孕期包括生产来做一个很好的保障哈，
2: 是非常重要的。
12: 那么在孕前的话，就除了咱们做一系列的检查，在这个服药上面有没有一些配合的？那我看到有一些妈妈就是说啊，我要怀孕了，我要吃点叶酸，那么吃叶酸这类的药是很有必要的吗？
2: 是的，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就是说如果您打算怀孕，我们一般是建议从怀孕之前3个月然后开始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2: 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围产期的这块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围产期它这个时间的这个范围，有一个大范围和小范围。其实每一个时期的这个保健啊，我觉得还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哈。
2: 对，是的
12: 啊。那么不仅直接的影响母亲和胎儿的健康，那么对下一期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影响啊。那我们就从几个大的范围先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说咱们前提说这个母体他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妈妈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他在围产期他需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吗？
2: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准妈妈的话，那我们怀孕期间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产科的保健，但是这种保健不光是单纯的对一个宫内的胎儿的判断，他的生长发育的判断呀，大家关心的孩子有没有畸形啊，孩子好不好，还有母体方面的，因为在随着怀孕走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妊娠期间最常见的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妊娠期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围产保健，我们要看大人然后在怀孕的过程中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肝功能的异常啊、心脏相关的并发症啊，然后同时要特别关注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
12: 那说到这个母体啊，那么在咱们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母体在怀孕之前，她如果通过一些孕前检查发现如果她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那咱就是先治病 啊，是这样的。
2: 是的。
12: 嗯，那如果说这个准妈妈她不知道，就知道自己目前身体存在一些情况，但是没有来得及在孕前先做一些治疗，就已经有了小宝宝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给医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难题啊？
2: 是的，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碰到这样的难题。经常如果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可能在这怀孕之前，他有一些免疫的疾病啊，有的人有肝炎啊，有高血压，甚至有的人有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病人临床其实不少见。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如果我们然后来检查，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心脏有杂音，或者发现他血压高、血糖高，然后甚至发现尿里有蛋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来判断病情。比如说你是一个高血压，那你现在血压高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累积到其他的脏器？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接着往前走，能够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妊娠分娩的过程。如果有的病人现在病情已经非常重了，他可能在接着妊娠往下走的过程中风险是特别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建议他终止妊娠，
12: 就要做一个取舍，就是
2: 病情的判断和评估，你这个接着怀孕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个风险有可能多大，对母儿的危害有多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判断这个病情。
12: 就是不光妈妈身体上会有承受不了，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也不行。
2: 对孩子，对，是的，如果妈妈你有这些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的话对孩子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你这个健康的宝宝的前提是你们的妈妈要安全，你能够就是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个胎盘的功能要好，这个小孩才能够长得好。
12: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上也能看到过一些孩子的疾病，比如说孩子的从外形上来讲，外观形态上，比如说有兔唇那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貌上的缺陷，那么也有一些严重一点的功能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还有什么脊柱裂啊等等这些病，那么这些情况，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在危产期做好一定的检查，做好一定的保健防护是有可能避免的呢？
2: 是的，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比如说像脊柱裂啊，还有我们临床上也见到的无脑儿，然后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神经管缺陷或者神经管发育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怀孕之前你有打算怀孕的计划了，你在怀孕之前提前把叶酸吃上，别看这种小小的一天吃一片，它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大量的临床资料证明它的确是可以预防神经管的畸形的，所以这个是通过你的用药你可以来预防的。但是关于这个孩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我们在做产前诊断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有各种各样的胎儿的先天心脏病，可能简单的有房间隔的缺损啊、室间隔的缺损，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心脏畸形，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预防和避免，可能的确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它是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妈妈高龄，为什么我们要鼓励适龄的去结婚怀孕，如果妈妈高龄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再有的人就是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和紧张，这种情绪的影响也会导致孩子就这种唇裂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种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还有就是怀孕期间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有可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基因和环境相互影响的，但是你很难就明确它一定就是哪一方面的原因，所以的话你要从一些角度，包括我们平时对病人的保健也是，你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其实你的焦虑和紧张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12: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太紧张反而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2: 是的，
12: 围产期保健是一个在孕妇怀孕期间、分娩和产后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保健计划，以保障孕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为目标。这个计划主要包含孕期保健、分娩和产后保健、婴儿保健、家庭计划生育等。做好围产期保健，可以为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标。 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刘国立医生为您解析围产期保健的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现在我们就是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孕期的围产期的一些禁忌吧。比如说在用药上，刚刚您说了这个叶酸很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就是这是好的一方面，咱们必须要这么做的。那么有哪一些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是哪些药是不能碰的在怀孕期间？
2: 怀孕期间是这样的，可能大家对这个怀孕期间的用药也都是特别特别小心的，都特别有意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病人说刘大夫你看我怀孕了，然后呢结果我哪天又吃了什么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来咨询。
8: 对对对，
2: 所以这是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要提醒我们的准妈妈们，如果你打算怀孕了，你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你就随时有可能怀上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时间段一定记住不能随便的用药，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属于我们妊娠期间的用药，它是分为四类的，就是 A 类药、 B 类药、 C 类药、 D 类药和 X 用药。 X 类的就是说一些化疗药啊什么的，那这种药的话对孩子它是有绝对致畸的。 A 类药是完全是安全的，像我们一些维生素类啊，然后 B 类药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没有这种致畸的作用。但是像我们平时怀孕期间有的人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一些像消炎药，包括这些消炎药像什么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然后这些药的话其实都是属于 B 类药的。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指征，医生觉得你该吃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的，你不能光考虑这个药物对孩子影响，其实这类药是安全的。然后还有一类药是属于 C 类药，C 类药的话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它证明对这个动物的胚胎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在人类这方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权衡利弊。如果说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们有的孕妇怀孕期间有甲亢，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她这时候需要吃一些治甲亢的药物的时候，那这类药就属于 C 类药，个别的是属于 D 类药，那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你已经过了致畸的高敏阶段，咱们讲了在怀孕的头八周之内，也就是从你着床一直到怀孕两个月的话，这是一个致畸的高敏阶段，
8: 非常容易产生畸形
2: 这会儿你要是用药的话对孩子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畸形。但是如果到怀孕四五个月以后，如果说或者七八个月以后，这时候的对孩子的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会导致畸形，但可能就是功能方面的影响。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从母体的角度来说你绝对有指征该用这个药，那就是利大于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去要用，但是要充分的告知。
8: 其实这个取舍问题就是权衡利弊问题，不光是在围产期，那么在我们的健康的人体的这个健康的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临着这种选择。那么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个它的风险搞清楚，然后搞清楚它到底哪方面对我们有好处，那么好处和坏处相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对我们来说有更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再去做一个权衡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挺难的，
2: 真的这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8: 是，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围产期它的一些生活禁忌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常识性的，比如说你母亲怀了孕了啊，那么做一个准妈妈你就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然后在服饰上呢，比如说你又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够化浓妆等等，去什么涂指甲油啊等等，这样的以前的一些爱美的习惯就要去放弃了啊。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是不能做的，比如说是不是这像这个抽烟喝酒这些是绝对就不要做了。
2: 是的。然后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咱们国内的，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女性这个抽烟喝酒的本身的比例就比较小。
8: 对，
2: 所以现在因为可能绝大多数人生一个孩子或者有的个别的生两个，但是对这个下一代的期望值其实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基本上咱们怀孕期间我们见到就是抽烟啊喝酒的这种比例是很少很少的，微乎其微的。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抽烟啊喝酒啊，这是应该来说是绝对禁忌的，因为她 更好的一个是它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
12: 嗯、
2: 然后孩子在宫内的生长，首先就小孩长得比同胎龄的小孩要小，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跟一些妊娠期的高血压呀、早产啊、
12: 嗯、
2: 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抽烟喝酒就奉劝各位准妈妈，这是怀孕期间绝对禁忌的，
12: 绝对别这么做、
2: 啊、对但是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
12: 嗯、
2: 比如说，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告诉病人，你要打算怀孕了也就千万不要再去染头发烫头发、
12: 嗯、
2: 因为的话
12: 对对对
2: 这个染头发这好多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试剂，其实说白了有的时候它潜在对胎儿还是有一些致畸和不良的影响的，然后烫头发的时候这个高温、
12: 嗯、
2: 所以的话就是说你这会儿爱美

0: 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嗯，
0: 像染头发、烫头发这种，我们怀孕期间还是主张尽量不要去做的。然后，但是比如说化一些淡妆啊什么的，这还是可以的
1: 啊，是这样。嗯，那么还有一些老辈人啊，他会提一些，比如说怀孕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那个，比如说山楂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有一些可能是出于这种比较迷信的色彩，说你不能吃兔子，吃完了这个小孩嘴巴就长成兔唇了。这可能有的有科学根据，有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根据的啊。那么，但是您比如说不吃山楂，不吃螃蟹，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经过一些事实证明还是对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说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吃兔子，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哈。然后比如说那个吃螃蟹吧，因为我们西医上说，比如说你说螃蟹，你说山楂，山楂的话可能比如说觉得这个活血化瘀啊什么的，你在早孕的期间尽量不要吃山楂，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但螃蟹的话它就是属于性比较寒的，可能有的人吃了螃蟹以后，有的个别的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腹泻啊，腹泻完了以后你带来的后果就是宫缩。
1: 对对对，
0: 所以原来我们临床也都碰到有人吃完螃蟹以后可能马上又宫缩了。是说我不能吃螃蟹，但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就是说性偏寒。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吃，吃的方面你要注意点。如果说吃完了以后你没有消化道症状，没有宫缩，那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的。
1: 也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对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对，是的，
1: 是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提到这个兔唇啊，很多妈妈就非常的紧张，甚至有一些妈妈在做 B 超的时候就说啊，你赶紧医生给我看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兔唇。那什么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导致兔唇呢？就是在孕期做了哪些事情会有这种结果？
0: 刚才咱们讲到了兔唇的话，因为可能时不时的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有一些认识人啊，可能啊生了一个小孩有可能有兔唇。所谓的兔唇，我们的术语就是唇裂，严重的时候就是腭裂，一直到唇腭裂。但这种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第一个高因素，就妈妈高龄。我们的高龄就是35岁以上。现在我们临床上病房里昨天住了一个病人51岁了，是一个妈妈。
1: 头胎吗？
0: 第二胎
1: 啊。第二胎啊，
0: 都51岁了。所以说的话像这样的产妇年龄这么大，那她这种孩子生出来有这种唇裂的机会，她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
1: 是的
0: 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紧张，有的人怀了孕以后睡不着觉，就天天在那儿担心我的孩子有问题。其实她这种焦虑的状态也是会跟孩子这个发育有关系的。
1: 有时候越紧张还反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0: 对，所以我经常我在门诊我就劝病人，我说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你要说孩子好没问题，我血压没事儿，那你去紧张去。但实际上这个紧张是适得其反，你带来的都是弊端。然后再有一种就是病人有的怀孕期间有一些病毒感染，比如感冒发烧啊什么的，但这种有的时候就很难去预防。本身你怀孕了，你这个整个黏膜充血，抵抗力相对来说低一些，孕妇本来就容易怀孕期间出现感冒发烧啊，所以有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少去人多的地方，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感染的机会。
1: 好，听众朋友，关于围产期保健，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国立医生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1: 生，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十一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九首，另一组包括两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两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 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观茶论》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关于茶叶的采择这一篇，具体如何这个采摘茶叶啊的一些重要环节啊，比如说不要用这个手指头肚啊去这个揉捏掐断这个茶芽，哎，另外呢，最好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而且在这个采摘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一桶这个清泉水。那么这些对采摘茶叶的要求呢，比照着现在的这个茶农采摘茶叶呢，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呢也不切合实际。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有些标准呢是完全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私欲的膨胀所导致的对茶叶采摘的一种过于苛刻的一个要求啊，是不足取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评价《大观茶论》，尤其是对茶叶采摘的一些细节的关注，这一个传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因缘条件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起伏变化，但是大致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何遵循一种比较正确的采摘的方式，才能保证茶叶的这个质量啊，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呢，也被普遍应用在现在中国各大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农的采摘环节当中。那么，赵佶呢，在这个采择这一篇呢，还非常强调这个茶叶品级的分类，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生长呢，按这个时间的先后，比如说有的这个茶芽呢，刚刚这个吐露出来呢，它是非常小的啊，而且非常的细嫩。古人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比如说雀舌，麻雀的那个舌头，非常形象的概括了就是这个茶芽出绽时候的啊那样的一种这个形态。另外比如说这个谷子的那个小颗粒状，所谓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也就是说呢，像这个麻雀的舌头还有这个谷子的颗粒啊，这样形态的茶芽呢是最高品级的茶。有的这个茶芽旁边呢，它已经长出了一枚茶叶，这叫一腔一旗。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比如说腔旗，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茶芽和茶芽旁边的已经长出的这个茶叶。这一腔一旗呢又叫这个剪芽，这就是次一级的茶。还有的茶芽呢，它旁边长出了两枚茶叶，这叫一腔二旗。这种形态的茶呢，就是更次一级的茶。当然了，还有的呢就是全都是茶叶啊，已经没有茶芽了。那这种茶呢，尤其是在贡茶里呢，它就属于下下级，就是一般是不被这个采用的。往往是到这个迫不得已啊，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影响呢，不得不采用的时候，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品级的茶类。那除了把这个春茶呢做这样的一种分类之外呢，茶农啊，或者说这些工匠们，他们是一边的这个采茶，还有一边的来剪茶，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茶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啊，也就是说对这个茶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呢，像有些茶芽呢，它外面还包着两片嫩叶，它叫白荷啊，不是百合啊，叫白荷，白色的白，合作的合。像这种白荷呢就要给它轻轻的剥离掉。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茶芽的这个梗啊，也就是这个茶梗，已经这个氧化变暗了，叫做这个乌带，也就是所谓茶之始芽，萌则有白荷，既邪则有乌带。那么这种乌带呢，如果混到茶叶里呢，明显的是会影响这个茶

赵佶在这个茶叶如何采摘这一方面，可以说说的是非常的详细而精到。那么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呢，最后都被这个历代茶农所继承。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茶叶制造的每一道工序啊，它都会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呢，对这个成品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赵佶呢，他恰恰是从这个确保茶叶品质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对于这个茶叶的采摘、检择啊，到后来他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说蒸芽呀、压黄啊、研膏啊、焙茶等等这些工序呢，他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前也讲到，这和这个赵佶本人的这种唯美主义的啊，同样混合着帝王的这种穷奢极欲的主观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要求呢，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由于严格的把控了茶叶制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了这个茶叶的质量啊，也就是它的啊色泽、口感、气味等等重要的元素。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赵佶呢在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明确，斜茶以黎明，见日则止啊，日头一出啊就得收工，不能再干了。而现在这个采摘茶叶的这个最佳时间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也就是所谓的午清啊，那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如果天气晴朗啊，那么这就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间。而这个赵佶他给出的原因呢，实际上这个南宋有一个叫赵汝立的，他在这个《北元别录》当中呢做了一个说明。这个赵汝立怎么说的呢？采茶之法须是寝晨，不可见日，晨则叶露未稀，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高于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茶叶表面的露水啊，它对这个采摘下来的茶叶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哎，也就是说保持这个茶叶的这个滋润，哎，新鲜鲜嫩度。哎，如果过了这个黎明啊，这个太阳完全出来了，由于这个热力的影响呢，这个保护茶叶的这些露水呢，哎，就蒸发掉了啊，这对茶叶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说宋人对茶叶采摘，尤其是官焙茶的这个采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细的。另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采摘的时候要用这个指甲而不能用这个指肚。用指甲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快速切断这个叶梗，就不会使这个茶叶呢这个受到比如说像手中的这个汗气啊、异味啊因为这个揉搓而变得这个不鲜洁。所以说呢，为了保证采下的茶叶的这个鲜洁度啊，采茶工人常常会随身携带着这个清水罐将采下的这个茶叶呢投到清水中。据当代的这些茶学研究者根据这一文献的推测呢，有些人认为呢，这或许是宋徽宗的时候呢担任这个福建路转运使的这个郑可简，他当时新创制了这个银线水芽灵感的这个来源之一。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讲到，这个北宋年间官焙蒸青的饼茶呢名目繁多，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后期非常著名的由郑可简发明创制的银线水芽。那他当时呢就是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茶叶当中非常精细的部分呢就泡在事先打好的这个清泉水中所以当代的这个茶学的这些研究者呢就由这个赵汝立的这段文字推断呢，就想有可能郑可简银线水芽的保存方法这个灵感的源头没准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就是在这个采择篇当中所讲到的，茶农在采摘茶叶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一罐这个清泉水，这个源头呢仍然是

0: 在宋徽宗赵佶这儿。哎，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个茶叶分为一个品级，做了一个分类，这实际上对后世的这个中国茶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哎，你比如说把采下的这个茶叶呢，要经过这个仔细的分拣，检查的这个工序呢，首先就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做一个等级的区分，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茶叶的这个原料呢称为斗品。所以呢，在这个宋徽宗之后啊，这个斗品后来又因为这个宋徽宗本人对这个白茶的喜好，斗品呢又指这个宋徽宗非常推崇的白茶。那么除了这个斗品的雀舌、古丽以外呢，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齐一腔的芽叶啊，又叫这个剪芽，再次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茶芽。从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宋徽宗对这个茶叶原料品级的重视，它就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哎，决定了以这种原料等级的茶制成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对茶叶细嫩度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成为历代茶人乃至于今天在他们的这个心头都是常常涌动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它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采择篇。哎，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讲到，比如说宋徽宗时呢，福建路的这个转运使郑可俭，他所创制的这个银线水芽，就是提取细小的像鹰爪一样的这个小芽，而且又是处于这个小芽中心的啊一线细芽，可以说是芽中芽，也就是所谓将以剪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啊，用真气储清泉自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啊。后来呢，这个银线水芽呢，就成为茶叶原料之细嫩度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那么后来的人呢，由于这个中国茶文化再度复兴呢，有些人试图复制这个银线水芽，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啊，实际上只能把这样的一种复制行为看成是对中国古典茶文化时代的啊具有非常经典意味的北宋官备茶的致敬而已。另外呢，这个检查工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是要这个检择出对最终形成这个茶叶成品的这个茶的，比如说它的色度啊、气味啊、有损害的啊这些茶叶的组成物，比如说白核和乌地啊，也就是乌带。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茶学研究者包括科学人员所总结的啊，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检查工序呢，在蒸造之前比较于现代的这些制茶工艺啊，是在这个制成之后再进行拣选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在制造茶叶之前啊，拣选茶叶呢，那么不合用的这些比如说像叶子呀、茶梗啊等等，对于茶叶的这个损害事先就已经被剔除，而制成之后如果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像一些不合用的这些茶梗啊乌地呀、白核呀，它对于这个茶叶内置的这个损害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其实呢，茶叶制成以后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它只不过也就是使这个茶叶的外形比如说看起来显得这个整齐一点，但其实它的这个对茶叶气味、滋味、口感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完成。所以这两种这个检测茶叶的方式呢，哪一种更好更科学，这种质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人不免就揣度这个宋徽宗赵佶啊，说身为 九五之尊的啊皇帝，他怎么会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检择制作的这些工序会如此之了解，体察如此之精微呢？所以很多人由此就推断，像有关这个茶叶的采择，包括一些制作的工序呢，是后来的一些文人替他代写的。那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说，那么在学界呢并没有形成定论。当然以我个人对这个宋徽宗的分析，因为你从宋徽宗这个赵佶本人他一生的这个行旅来看呢，往往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哎，比如说他在宫里突然会突发奇想，对吧，把这些宫女呢都打扮成这个卖酒的大嫂，而他自己呢化妆成这个乞丐混迹在人群里，哎，玩这种角色扮演。那么又自奉为这个道君皇帝啊，有时候着道服，在这个为他个人所营造的艮岳当中，哎，体验一种羽化登仙、洞府逍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还常常是降尊于贵，那么当着这些臣子的面亲自为他们这个点茶，哎，等等，这些不合封建时代君臣伦理的这种做派呢，哎，根据这些行为来分析呢，这徽宗呢也未尝不可啊，自己这个微服私访当时的官备茶的这些茶叶制作的作坊，也非常有可能对茶叶的这些拣选呀、制作呀，啊，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哎，最终形成于文字。实际上，从这个宋徽宗当时所制定的春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尤其是高品类的特级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采用这一标准的，就有当代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一些特级类的绿茶，包括像龙井啊、碧螺春呐、君山银针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名茶呢，都是采用当时赵佶所讲到的这种单芽、一芽一叶啊，以及这个一芽二叶这种新梢，哎，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雀舌、剪芽啊，或者说这个奇腔。那么因为这种茶的这个采摘标准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古人的工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费工时，为此付出的这个成本非常的大。那么尽管如此呢，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标准呢，它同样也就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品质。比如说现在正是这个头春茶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时期，那么如果您要选一款比较满意的茶叶，那么恐怕都会考虑到去那种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这种茶叶的采摘包括制作的正统茶叶产区。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茶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代表着茶叶的品质。那么如何选一款让自己满意的茶叶，这除了和自己本身对茶叶经年的啊这种品尝的经验积累作为一个参考之外呢，啊，还要考虑到您个人的啊这种经济的承受能力啊，包括对中国各大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的这种品质，他们和这个气候环境啊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都非常的相关。那么希望您呢可以综合这些诸多的因素呢，来最终为自己选一款让自己或者说家人朋友哎都比较满意的一款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4: 即将的，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5: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4: 齐姜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伯姬玩，伯姬也很喜欢她。您若能把她娶来，立为夫人，再把伯姬托她照管，她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5: 晋献公想也不想答道：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4: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
5: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3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能够做晋献公一个妃子已经蛮不错了，故而也就不奢望晋献公多么宠她。她虽不是美女，毕竟年轻，晋献公每隔一个多月总要来临幸一次，不知何故她的肚子总是鼓不起来，没奈何就把伯姬视为己出，教她读书，教她女工，教她如何做一个贤良女人，经她精心调教，伯姬出落成一个温柔贤淑、落落大方的美少女，这是后话。晋献公15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有人告发说是逃匿在外的公子克勾结利荣要兴兵伐晋，晋公勃然大怒，征调战车400乘，气势汹汹地向利荣杀去。子克者，晋献公同父异母之弟也。晋献公即位后，害怕十几个庶兄庶弟争他的君位，对他们大开杀戒，侥幸逃得性命的有2个，一个是公子望逃到了虢国，再一个就是公子克逃到了利荣。那子克在利荣甚得大荣主器重，娶其二妹为妻，虽说仍是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然片刻也未曾忘记复仇。他确实多次向利荣主进言，要他讨伐晋国，自己愿为先锋。利荣主刚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沉浸在温柔乡中不肯远征，今见晋献公找上门来，忙挑选了2000铁骑出兵迎战，双方战于螺旋口，大战了1天1夜，不分胜败。第二战战于七里坪，利荣主大败遭擒。

0: 民被禁兵押到晋献公面前，献公指着利荣主的鼻子骂道：你招降纳叛，已该死罪，且又抗拒天兵，罪上加罪。武士何在？将他拉出去，剁成肉酱。利荣主忙跪地求饶：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大王，然非小人之过。晋献公道：你身为一国之君，抗拒天兵，非你之为，谁有这种能耐？利荣主道：乃是子克，子克天天在小人耳边聒噪，小人愿意杀了子克，以赎己罪。晋献公冷笑道：你以为寡人所擒，亡国就在今日，既然我能亡了你的国家，还杀不了一个公子克吗？利荣主道：你能灭了小人之国，这不假，你能杀了公子克，这也不假。然小人之国不同贵国，臣民以游牧为民，灭者易，复兴也易。您若赦了小人，小人举国听旨，世世贡献肥羊良马，永为北邦。且是小人已有二女，长曰利姬，次曰少姬，貌还在西归之上，愿意奉献大王以示枕席。一听说有美女贡献，晋献公马上变了脸，满脸堆笑道：李君既然有这等美意，寡人焉敢不从。说毕走下堂来，亲自为利荣主解去绳索，设宴相款。利荣主吃饱喝足，走出晋军大帐，回到济营，一曰杀了公子克，并献出了利姬和少姬。这二姬一个年方十八，一个年方十六，正是鲜花盛开之际，把个献公乐得好比吃了蜂蜜一样，左拥右抱，在大帐中成就了百年好事。既平了叛贼，又得了美女，晋献公凯歌而旋，那朝也很少上了，整日与二姬为乐。这二姬之中，不仅利姬为长，也最有心机，床上功夫更是其他嫔妃望尘莫及，让晋献公欲仙欲死。那利姬不止床上功夫好，心智也异于常人，比之妲己尤胜一筹。利荣国自从被晋国打败之后，对晋国敬若神明，有了好吃好喝的东西也不敢独享。这一日，一渔夫进湖捕鱼，惊飞一群白色大鸟。这鸟大的长六尺有余，小的也有四尺，长颈黑嘴，飞速极快。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傻愣愣地望着它们，直到望不到它们的影子，方才抬脚而行。行了三十几步，草丛中躺着一枚茶碗般的白蛋，忙捡了回来。后经一老奴辨认，说这是一枚天鹅蛋，吃了延年益寿。渔夫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了20两银子。买主也舍不得吃，几经周转到了利荣主手中。利荣主又把它当作贡物献给了晋献公，晋献公把它交给内府库珍藏，说是等到他的寿辰之日享用。谁知交给内府库不到三天，内府吏慌慌张张的来禀：启禀主公，天鹅蛋不翼而飞了。晋献公正搂着利姬和少姬调笑，闻报大吃一惊道：
1: 天鹅蛋什么时候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
2: 刚才。
0: 晋献公道：
1: 怎么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您把天鹅蛋交给小臣后，小臣就把它锁在一个金匣里，每天进库出库之前都要把它打开验一验。今日小臣进库之时它还在，出库之时再验就不见了。
2: 晋献公问道：
1: 守库的共有几个人？
0: 内府吏道：
2: 12个。
0: 晋献公问道：
1: 怎么个守法？
0: 内府吏道：
2: 三班倒，一班4个人。
0: 晋献公道：
1: 今日当值的都是谁？
0: 内府吏道：
1: 子皮、核桃、天山、子九。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这四个人都是内府库的老人了，人品也不差，怎么会偷天鹅蛋呢？
0: 内府吏道：
2: 偷是偷不出去的。
0: 晋献公道：
1: 为什么？
0: 内府吏道：
2: 不管是谁出入内府库都要搜身，包括小臣。
0: 晋献公道：
1: 这么说那天鹅蛋会到哪里去呢？
2: 内府吏道：
1: 臣怀疑是被人偷吃了。
0: 晋献公忽地站起来问道：
1: 谁？
0: 内府吏摇了摇头道：
1: 臣不知道。
0: 晋献公道：
1: 不就他们四个人，抓起来一审不就得了？
0: 内府吏苦笑一声道：
2: 臣已经审过了，可他们都不招。
0: 晋献公大手一挥道：
1: 不招算了，全都给我杀了。
0: 内府吏道了一声事，转过。

0: 身去。丽姬语如鹰啼道：“且慢。”内府吏知道他在献公面前的地位，忙把身转了回来，一脸媚笑道：“啊，娘娘还有什么吩咐？”丽姬没有理他，含情脉脉地瞅着晋献公道：“
1: 主公，我一只天鹅蛋杀了四个人，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大好吧？”
0: 晋献公正宠着丽姬，岂能服了丽姬之意，忙改口问道：“那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1: 丽姬道：“查出真凶，斩首示众。”
0: 晋献公叹了口气道：“内府吏不是已经审过了吗？查不出来。”丽姬满怀信心道：“
1: 请主公把这事交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给您审个水落石出。”
0: 晋献公满口答应下来。丽姬走马上任，在便殿里设下公堂，自任主审官，由晋献公陪审。紫皮四人被依次押上堂来，一进门便喊冤枉。丽姬娇喝一声道：“
2: 跪下！”
0: 紫皮他们乖乖地跪了下去。丽姬慢声细语地问道：“
1: 尔等四人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呢？”
0: 四人异口同声回道：“
3: 小人没吃。”
0: 丽姬冷笑一声道：“
1: 尔等没吃，难道是鬼吃了不成？尔等听着，不管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只要这会儿招供，本宫就免尔一死。若是不招，被本宫查了出来，五马分尸。”
0: 四人齐声回道：“
3: 若是查出小人吃了天鹅蛋，甘愿领受五马分尸之罪。”
0: 立即又是一声冷笑道：“
1: 不怕尔等嘴硬，来人！”
0: 四患者应声而出，每人手中都拿了一双筷子。
2: 立即道：“用筷子压他们的舌根。”
0: 四患者遵嘱而行。压到13下的时候，紫皮首先犯呕，吐了一滩的秽物，是未曾消化尽的玉米面膜。待紫皮吐完之后，立即道：“
1: 再压，紫皮不用压了。”
0: 又压了11下，天山开始吐了，吐的是红薯。
1: 压，接着压，
0: 立即命令道。谁知又压了30多下，核桃、紫酒就是不吐。立即命令改喝南瓜地水，喝罢不久，紫酒大吐起来，吐的是稀米粥，核桃仍像无事人一般。立即尖声尖气地命令道：“
1: 叫他吃人屎，吃新鲜的。”
0: 这一吃，核桃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尽是黄花花的蛋花。立即夺下糖来，走到核桃跟前，柔声柔语道：“
1: 这天鹅蛋是谁吃的？”
0: 核桃满面苍白，颤抖着声音回道：“
3: 小人吃的。”“
1: 儿可知罪？”“
3: 小人知罪，请娘娘看在小人在内库府干了20年的份上，饶小人一条狗命。”
0: 核桃一边说一边磕头，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血包。立即将长袖一甩道：“
1: 拉下去，五马分尸。”
0: 这是立即第一次审案，审得干净利索。晋献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连道：“
3: 爱妃真是一个智者。”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立即第二次审案乃是时隔1年之后，晋献公的奶娘生下一子一女，女儿早夭，儿子树根又黑又瘦，又矮又老，其实他才41岁，怎么能算老？只因妻子不会怀孕，已经休掉了2个。第二任妻子小他22岁，又高又大又白，这女人叫玉莲，出身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头3年贪图树根的财产，倒也相安无事。也许是第4年年初，也许是第3年年底，玉莲和树根家的管家拼上了。这事传到了树根耳中，树根将管家毒打一顿，逐出家门。自此玉莲天天和树根怄气，摔盘子打碗。树根不是没有动过休妻的念头，看相的说这女人两肩不削，胯骨又大，一生男孩，为了传宗接代，他忍了下来。 这一忍便是三年，他果真有了身孕，看相的说是一男孩。他肚中有了资本，更加嚣张起来，竟动手打起了树根，把树根娘活活气死了。他将死之时，晋献公来家中看他，他拉住晋献公的手，哭着说道：树根倘有不测，定是这贱人干的，你可要为他报仇啊。晋献公道：
3: 您既然对这贱人不放心，寡人干脆一刀把他杀了，再给树根取个好的。
0: 树根娘连连摇头道：
2: 使不得，使不得，那贱人肚中怀着咱根儿的骨肉啊。
0: 晋献公一思索道：
3: 那就等他生下孩儿以后再说吧。
0: 谁知玉莲生孩子的时候，晋献公正在讨伐丽蓉的路上，待他收服了丽蓉，得了两个美人，整天沉醉在温柔乡中，直到立即产子之后，他才想起了树根和玉莲，忙遣一患者前去打探消息。患者回奏道：
2: 启奏主公，玉莲生下一个儿子，已经六个月了，白胖白胖的，树根的气色很好，他说玉莲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脾气比过去好多了，请主公放心。
0: 未及三月，忽有噩耗传来，说是树根死了。
3: 晋献公忙遣患者去核实，患者回报说果有其事。
0: 晋献公道：
3: 怎么死的？
0: 患者回道：
2: 醉死的。
0: 晋献公道：
3: 何以见得？
0: 患者道：
2: 他老婆说的。
0: 晋献公怒道：
3: 他老婆的话你也信吗？
0: 患者扑通一跪道：
2: 奴才查看树根的嘴巴，酒气冲天的。
0: 晋献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3: 他不会是醉死的，他一定是被那贱人害死的。去，再查，查一查他的头部、胸部、小腹和裆部。
0: 患者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
3: 带上仵作去。
0: 晋献公叮咛道。患者又是一声是，疾步而去。一个半时辰之后，患者去而复归，回禀道：
2: 启禀主公，死者头部、胸部和小腹完好无损。
3: 裆部呢？
0: 晋献公问道。
2: 别的地方都很好，只有肛门周围皮肉青紫，见有破裂的现象。
0: 患者回道。
3: 晋献公道：会不会是用铁条捅死的？
0: 患者回道：
2: 奴才也拿这话问过仵作，仵作说若是用铁条捅的，肛门必将红肿，必将出血，且大出血。
3: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晋献公抓耳挠腮：
3: 不会是醉死的，绝不会。
0: 他将头一扬说：
3: 去把侍卫召来，还有大夫荀息一并召来。
0: 一盏茶功夫，侍卫荀息一起来见晋献公。晋献公道：
3: 二位爱卿，寡人乃娘之子树根，昨天夜里突然死了，寡人怀疑他是遭了暗算，请你二位辛苦一趟，务必查明死因，严惩凶手。
0: 侍卫荀息高声应道：
3: 臣遵旨。
0: 一直等到掌灯之时，侍卫荀息方才折了回来，垂头丧气地说道：
3: 启奏主公，臣等无能，查不出树根死因，怕真的就是醉酒而死的呢。
0: 晋献公语气十分肯定：
3: 不会，绝不会。
0: 遂把树根如何迎娶玉莲，玉莲如何与管家私通，又是如何寻衅闹事，并把奶娘临死之言涓滴不漏地讲了一遍。侍卫道：
3: 臣等也怀疑是玉莲谋杀了树根，但从树根的尸体上看不像，且是臣等也曾审过玉莲，又是捆绑又是杖责，甚而连夹棍都用上了，他就是不招。
0: 晋献公轻轻挥了挥手，一脸无奈道：
3: 尔等去吧。
0: 回到寝殿，晋献公仍是想着树根之事，少不得唉声叹气。立即正抱着儿子嬉棋逗乐，见状将儿子递给奶娘，手搭献公之间，笑问道：
2: 主公往日下朝兴高采烈的，今日却是愁眉苦脸，不知所为何事啊。
0: 晋献公长叹一声，遂把树根之事又细说一遍，立即嘻嘻一笑道：
2: 妾还当是天塌了地陷了呢，小事一桩，不用发愁。
0: 晋献公似信非信道：
3: 你有办法查出真凶？
0: 立即轻轻点了点头。
3: 晋显公道：“怎么查？”
0: 立基道：“还得从玉莲入手。”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
3: 是夜，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侍卫荀息挂帅，夜审玉莲，那大堂就设在偏殿。侍卫将金堂木啪的一拍道：“
5: 贱人听着，那树根明明为你所杀，你却拒不招供，是何道理？”
0: 玉莲有气无力道：“妾夫明明是死于醉酒，我有什么可招的？”
3: 侍卫喝道：“
5: 汝不要嘴硬，也还有两个好刑没有使出来，若是使将出来，汝自然会招。”
0: 玉莲苦笑一声道：“今日下午您将小奴打也打了，加也加了，还有什么狠的刑法，尽管用来。”
3: 侍卫道：“
5: 算你有种，来人，大棍伺候。”
3: 话音未落，跑过了两个大汉，将玉莲摁倒在地。
5: 大人，打多少？
3: 打100。
0: 一百大棍打将下去，打得玉莲皮开肉绽，昏厥过去。
3: 侍卫道：“
5: 用冷水浇头。”
3: 大汉一左一右将玉莲扶住，用冷水浇头，玉莲慢悠悠地苏醒过来。
5: 侍卫喝道：“汝招也不招？”
3: 玉莲强撑着头颅回道：“
0: 贱妾没有谋杀亲夫，有什么可招的？”
3: 侍卫喝道：“
5: 汝还在嘴硬，攒子伺候。”
3: 攒子是一种夹手指的拷训刑具，它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长9寸，径圆6分4厘。拷训时，五根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附紧五根木棍夹起犯人手指。有道是食指连心，棍刑虽重，伤的是皮肉，攒刑伤的则是心。用刑不到一盏茶功夫，玉莲2度昏厥过去，两大汉忙将他移至隔壁一座大厅。这大厅经过一番装饰，俨然一座阎罗宝殿。殿内灯光时明时暗，阴风飒飒，正面坐着阎罗天子，侧案坐着白面判官，堂下站着夜叉、牛头马面和一般鬼卒，一个个面目丑陋，张牙舞爪，似要把活人吞噬。一连2桶冷水浇下，玉莲2度醒了过来，慢悠悠睁开2目，惊得他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道：“
0: 这是什么地方？”
3: 众鬼卒阴森森地说道：“
5: 这里是阎罗宝殿。”
3: 玉莲啊了一声道：“
0: 阎罗宝殿？难道我死了不成？”
3: 众鬼卒道：“
5: 汝若不死，缘何至此？”
0: 我。
3: 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一拍道：“
5: 汝在阳间不守妇道，劫奸夫害死本夫，纵使瞒得了活人，能瞒得了我阎罗王吗？还不快快招来！”
0: 我。
3: 阎罗天子喝道：“
5: 拉下去，刀轮玉伺候。”
3: 玉莲战战兢兢地问道：“
0: 启奏阎王，何为刀轮玉？”
3: 判官代答道：“
5: 所谓刀轮玉，就是四面刀山，每山有800亿利刃，可自由滚动。醉鬼走入此玉，四面刀山聚合，利刃从4面8方切下，顷刻间全身被切成肉片。然而死而能复活，又被牛头马面驱赶着登山，每踏一步，刀即从脚下直穿心脏，这样生生死死。好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巨鬼，手握一树枝伸来。醉鬼为逃避刀锋，奋力攀了上去，但枝上尽是毒虫，咬噬他的身体，万虫钻心，直到剩下骨头。牛头马面一声大喝，血肉复原，醉鬼苏醒，重新开始。”
3: 判官一席话，说的玉莲从头冷到脚，浑身发抖。阎罗天子2次命令道：“
5: 还不快快把这贱人拉将下去！”
3: 牛头马面嗷了一声，走上前去架住玉莲胳膊。玉莲忙道：“
0: 我招，我全都招。”
3: 阎罗天子捋着胡子说：“
5: 早该如此。”
3: 他略略抬高了声音道：“
5: 牛头马面，暂且退下，让他自个儿说。”
3: 牛头马面应了一声是，双双退回原位。玉莲轻叹一声说：“
0: 小奴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因家遭大火，无以为生，没奈何嫁给树根为妻，
2: 那树根生得又黑又瘦又矮，

0: 长小奴22岁，至于房事更是难以启齿，他不是一个男人。阎罗天子来了兴趣，
1: 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个男人？
0: 玉莲吞吞吐吐回道，他那东西比侏儒长不了多少，而且是……阎罗天子忙接口道，
1: 且是怎么了？
0: 玉莲满面羞容道，且抽动三四下就不行了，小奴受不住，才与管家勾搭成奸的。阎罗天子叹道，
1: 这倒情有可原。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1: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1: 是谁？
0: 玉莲道，当今国君。阎罗天子道，
1: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他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阎罗天子道，
1: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